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农历6月初6。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经过数月的闭园休整与全面升级，昌黎葡萄小镇近日正式开园迎客。这座坐落于十里铺乡凤凰山下，被400多年葡萄种植历史所孕育出的特色小镇，正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葡萄小镇位于昌黎县城西北9公里处，背靠碣石山，与法国波尔多、新疆吐鲁番同处北纬39度黄金种植带。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玫瑰香、美人指、飓风等百余种优质葡萄。作为昌黎碣石国家公园首期项目，小镇占地约2760亩，前身是葡萄沟景区，2005年入选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2011年被评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据了解，2025年3月底，葡萄小镇正式交由迈向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运营。运营方投入专项资金，对小镇基础设施、园区配套进行全面升级，并新增了特色小吃街等商业业态。运营期间，小镇先后策划开展了七夕情人节、莆田月下、一起中秋以及冬日冰雪季等大型主题活动。试运营期间，最高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此次开园最大亮点就是葡甸民宿集群正式上线。民宿集群业态丰富，风格多元，涵盖依山而建的新中式禅意别墅、极简流线型太空舱结构的现代科技民宿，以及私密性极佳的山岚小院等多种住宿形态。民宿配套高端商务设施，会议、休憩皆可从容应对。目前民宿已正式对外开放，游客在尽享莆田风光与古风建筑的同时，更能体验栖居山水之间的诗意感受。小镇内部划分为莆田民宿、星汉街市、亲子乐园、碣石国家公园知识馆、宴会中心等多个功能区域。搭配葡萄沟景区内的百年湾里老宅、百年葡萄树王、特色葡萄采摘、春日望海观景平台等众多旅游项目，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旅游动线。这条路线将小镇的现代休闲业态与葡萄沟的原乡生态景观完美串联，让游客一日之内尽显田园之乐与山水之美。这是林笑报道的。盛夏三伏，阳气鼎盛，是中医传统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段。连日来，昌黎县中医院三伏贴敷服务全面启动，不少市民早早预约排队，趁着三伏天借天时去寒固本，用传统中医疗法调理虚寒慢病，增强机体免疫力。在中医院各科门诊，医护人员先为就诊群众问诊把脉，辨证体质，再针对咳喘、肠胃病、脾胃虚寒、骨关节疼痛等不同病症，精准选取肺腧、大椎、天突、足三里等穴位，调配专属中药药膏逐一贴敷。前来就诊的既有常年受老慢支、关节炎困扰的中老年患者，也有换季易感冒、反复咳嗽的孩童与体虚上班族。据介绍，三伏贴疗法依托《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理念，利用三伏天毛孔张开、阳气最盛的时机，通过温性中药外敷穴位，借天阳去除体内寒湿，补足正气，有效从根源降低冬季虚寒类疾病的发作频次。昌黎县中医院门诊主任陈勇：
3: 三伏天是一年天气阳气最旺盛之时，经络气血循环最通畅，药物最容易透过皮肤渗入穴位，此时用温热辛散中药贴敷穴位，把潜伏在脏腑经络里的陈年寒湿逼出体外，补充亏损的阳气，减少冬天旧病复发。我院根据中医辨证施治，实行一人一方，每年开展 初伏、中伏、末伏三个疗程的贴敷，针对不同病性展开，鼻炎、呼吸、消化、颈肩、腰腿痛经等病症，脾胃虚寒者效果显著。
1: 为优化就诊体验，昌黎县中医院开通了四个门诊科室分流错峰接诊，减少现场等候扎堆情况。不少常年坚持贴敷的市民表示，经过连续数年规范调理，冬季换季咳嗽、鼻塞发作明显减轻，切身感受到中医治胃病的独特优势。医院也特别提醒，贴敷期间需忌食冷饮、辛辣、海鲜类食物，少吹低温空调，不冲冷水澡，切勿抓挠贴敷部位，且必须在正规医疗机构辩证后贴敷，切勿网购散装药贴，自行随意取穴贴敷，避免灼伤皮肤，贻误调理。昌黎县中医院门诊主任陈勇。
3: 贴完敷以后，很多人觉得越起泡效果越好，这是误区。过度贴敷极易造成皮肤溃烂感染，一定要严格把控时间，遵从医嘱做好后期养护。
1: 这是张玉书、张毅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3: 真的好累啊。
9: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9: 爸爸。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

为了钱，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节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原先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原先在这儿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 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原先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就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啊。”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了，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含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啊、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 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毒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毒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毒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毒赋我不再写了。

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鲁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毒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燕安振读。燕安振读出自左传。春秋战国时候啊，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戎狄。戎狄这个民族呢好战，经常侵略其他的国家。突然这一天，这戎狄就侵犯邢国。邢国呀，当时一个小国家，就是那个姓邢的那个邢。这个邢国的国君呢，由于平素当中对这个队伍要求的不够严格，再加上这个少数民族戎狄他们的军马骁勇善战，所以望着这一侵犯，把这邢国的军队只杀的是节节败退。这个时候邢国的国君就着了急了，怎么办呢？求助吧。他就求助于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齐国。马上写了一封求助的书信，派专人特使骑快马拿着书信来到齐国，交给了当时的齐桓公。这个齐桓公把这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瞧，求助的书信，齐桓公当时就犯心思了，到底这个忙我是帮啊还是不帮呢？这个齐桓公当时他的齐国那是很不错的，国土辽阔，而且老百姓都比较富庶，这个国势比较强大。为了一个小国发动一次战争，兴动人马队伍，值得不值得？所以齐桓公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于是齐桓公当时就把他朝中的相国，用后来的人说就是宰相，这管仲给找来了。他就问这管仲说，你看看这个邢国来求助，我们该不该帮这个忙呢？管仲看完了这个求助的书信之后，管仲当时就说了，说主公，这个忙应该帮啊。您要知道，这邢国虽然很小，但是跟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国家，我们都是周朝的诸侯国呀，啊，平素当中互通有无，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国家出了危难了，求助于我们，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齐桓公说，我们现在国家很安定，帮助他值得吗？管仲说，陛下，这个事情可是太值得了。您不要看我们国家现在很安定，我们很太平，或者说我们朝中上上下下大臣整日里沉湎于酒色当中，我觉得这并不是好事。俗话说呀，宴安振毒，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非常的安逸，这种生活如果要是过多了，过的时间一长了，就好像饮毒酒一样。鸩毒，鸩，古代有一种鸟，这种鸟呢据说剧毒，说这种鸟把它身上那个毛要是拔下来，往那酒里边这么一泡，然后把这毛再拿出来，那酒人要一喝了，立时就死。当时管仲一说这番话呀，齐桓公听完了，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齐桓公说，好吧，那么我们就兴兵帮他一下。于是齐桓公点齐了队伍，就够奔邢国。可是由于齐桓公

0: 公接到书信，这犹疑，起兵这晚了一点儿。他的队伍到在邢国的时候，这邢国的队伍已经被北方这少数民族给打的是全军溃败。齐国的队伍到这之后呢，帮着他们把队伍重整起来，往后撤退，一直撤退到淫夷地区，就是现在山东的聊城一带。在这个地方呢，他重新给他建立一个都城，重新让他恢复他自己这国家的建制。那么这条成语燕安镇都就这样留下来了。燕安镇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过久的安逸生活就如同喝毒酒一样，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造化小儿，出自《新唐书》。唐朝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姓杜，叫杜审言。杜审言这个人呐，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狂傲，经常是口出狂言。最初的时候，他在朝廷中给这个御史台的官员当一个急判。急判就是说，这个御史台有些个文件来了，交到他这儿，他呢一个个的审阅，审阅完了之后在上面给判处处理意见。杜审言这天在这儿搞这个文件的判决，判了半天之后他出来了，旁边呢有朝中的大臣见到他了。哎呦，说杜大人您辛苦了，您休息休息啊，我刚在判一些文件。哎，这回御史台快死了啊。这大臣们一听御史台快死了，因为什么？我判那个文件你们看看去啊，那是什么措辞，那是什么文字，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措辞，这御史台他写不出来啊。他一看见我那个文件判的那个判词，就得把他臊死。呵，大臣们一听感情这是出了一句狂言。这杜审言就这么一个人。后来据说杜审言呢这官职屡屡的往上升，最后杜审言呢得了病了，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他的同僚有两个人呐到这来看望他。这两个人来到床边，一见杜审言说，杜大人您最近怎么样？杜审言就说了，哎，别提了，造化小儿要折腾我，我又能奈何呢？造化小儿，造化呀，说这个人这一生应该怎么着，就是都有造化的，所谓现在我们说命运，也可以说是司命之神。那么杜审言说造化小儿，就是他把这个造化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他，就等于说造化这小子，哎，他折腾我，你说我怎么办呢？就这个意思。我知道我呀不久于人世了，不过我死了呢也好，我要是活着像你们这些人吧都哎呀，有我在这儿你们上不来，说我一死了呢你们就都起来了。哎呀，遗憾一点呐，我死了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了。你看临死还狂呢。哎，后来杜审言去了世了，造化小儿这条成语可就给留下来了。造化小儿就是以一种戏谑和轻蔑的意思看待命运之神。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

0: 替代你们吗？
1: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个一步一趋，出自庄子。他说的是孔子有个最得意的弟子啊，叫颜回。有一次这个颜回啊，就问孔子说，老师啊，夫子步一步，夫子趋以趋，夫子驰以驰，夫子奔亦绝尘，而回称若乎后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呀，说老师，您往前走啊，我们在后边就跟着也走，您快走呢，我们在后边也跟着快走，说您跑，我们跟着也跑，可是您一使力气，这一气儿一跑，跑没了影了，我们在后边跟不上了，就瞪着眼睛在那发傻了。所以有人呢，就根据这几句话就说了，说这个亦步亦趋呢，就是孔子跑得特快，他这些学生啊在后边都跟不上。如果照这么说，我们就可以讲这孔子啊是个运动员出身。

其实啊，并不是这个意思。颜回问孔子这话，这里边是带有寓意的。其实颜回通过自己问这话，要说明一个道理。孔子就听明白了。孔子听颜回这么问他之后，孔子反转身来问颜回，说：“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颜回就说了：“说老师啊，我问您这话就这个意思。说比如您走，我们在后边跟着走，这就好像是啊，您讲话，我们也学着您那么讲话，这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呢，说您快走，那么我们跟着呢也快走，就等于是您用你的道理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我们也学着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您跑，我们跟着您也跑。跟着您也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讲大道理论，向世人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那么我们呢，也学着您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可是到最后啊，您这一跑起来一加速，我们追不上了，望尘莫及了，看不着您了。这什么意思您知道吗？比如说有的时候您在这一坐不用讲话，很多人就非常尊敬你，非常的崇拜您，这一点我们就不可理解了。所以颜回说这个意思呢，说孔子他的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跟不上您，是说这么个道理。那么这条成语亦步亦趋也就留下来了。亦步亦趋就是你怎么走我跟着您怎么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着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举鼎绝膑。说的史记，这个古代很多国家的君王啊，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全国的老百姓，所以就有这么句话吗，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国人多疮疤。什么意思呢？就是楚国那楚王在宫中啊，喜欢细腰，喜欢细腰的美女啊，说他那宫中的这个女的细腰的他就喜欢。正因为楚王喜欢细腰，所以这宫里边很多美女为了在楚王的面前能够接受他的宠爱，怎么办？想法让自个儿的腰细，减肥。还有的给出点馊主意，说这个减肥有办法，什么也别吃，整天吃黄瓜，一天吃4斤，你自然这个腰就细了。有的就居然就吃起来了，结果天天吃黄瓜，天天吃黄瓜，没吃多久跑肚拉稀，最后死了。所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为了细腰把自个儿都给折腾死了，有的是饿死了。那么吴王好剑客呢，这吴王喜欢练武，没事找几个人用刀用剑在里边比试较量。由于他这个领导人喜欢这个，整个这个吴国国家里边老百姓那全都喜欢练剑，没事就拿着剑两个人就比划。你说没事拿着剑那么比划，难免要给谁就杵身上啊，杵的身上就是一伤疤。所以吴王好剑客，国人多伤疤，就这么个意思。那么举鼎绝膑呢，说的是秦武王。秦武王这个人立大国人，大力士，所以他本人是大力士啊，也喜欢大力士。于是全国各地凡是有力气的人都给招来了，招来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最不错的叫赵越。忽然这一天，这秦武王高兴，把这位赵力士就找来了。找到这儿，两个人摆上酒席，在这就喝酒。喝着喝着，这酒一入肚，精神一兴奋，这秦武王就跟这位赵的力士说了，
咱们两个今天较较劲儿怎么样？你跟我来。于是招呼着这位赵大力士到在他这个宫门的前面，这宫门前面放了一大鼎。这个赵力士一看，说大王，这个玩意儿恐怕够呛，您能举起来吗？啊，这得有1000多斤呐、啊！这秦武王借着酒劲儿，我怎么举不起来？啊，我不但能把它举起来，我还能把它3次举起，上手抓住这个顶耳子，敌手抓住这顶的底下的一个腿儿，嗨，提起来了。提起来之后一使劲一翻拔，啊，举起来了。这顶一举起来，这赵力士在旁边鼓掌，好，大王神力也，神力也。他借着酒劲儿啊，酒后撒酒疯，你看举起来就不错了。他不，他刚才说了能够举3次啊，他把这个顶往回一收，啊，嗨，到这儿了，又一举，哈，他又举起来了，接着往回又一收，第3次再举的时候，他是喝醉了举这个顶，不知道自个儿啊有多大劲儿了。第3次由于用力过猛，嘎巴一声，自个儿的胫骨折断，胫骨啊就是小腿骨，小腿骨里侧那叫胫骨，由于这个顶的压力太大，自个儿那小腿骨折了，哭灯顶往旁边一扔，坐在那儿了。大力士赶忙旁边搀着，大王，旁边这卫士们都过来把他搀着，倒在龙榻之上躺下。坏了，这腿坏了，没用多久这秦武王死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举鼎绝膑的出处。为什么叫绝膑呢？膑呢，一个月字旁一个膑字，古代有一种刑法叫膑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去。这秦武王这小腿的胫骨折断，就犹如跟受了膑刑一样，腿完了。举鼎绝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叶尾图中，出自庄子。大家知道啊，庄子是春秋列国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哲学家。据说呀，楚威王知道庄子乃是一个大哲人、大贤人，所以准备要用庄子做他的宰相，于是派了几个大臣带着金银珠宝，带着贵重物品，去请庄子到楚国来就任。有两位大臣为首，带着一些个随从，赶着2辆车，就找到了庄子的家里。到在庄子这一看呢，哎呦，庄子这间房住得很破旧，一打听还没在家，问老百姓他哪儿去了，老百姓说这位可能是钓鱼去了。于是他们赶着车就来到河边了，到这一看呢，果然庄子正在那坐着，举着鱼竿，非常的沉静，目不旁视，眼不旁观，稳稳当当在那不动。这两位大臣就过来了，说您是庄周先生吗？庄子叫庄周啊。这一问，庄子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啊，是啊，我就是庄周，庄周先生，我们奉了楚威王代王之命，特此到这儿请您到楚国，让您就任宰相啊。代王知道先生乃是大贤之人，乃是大雅之士，特派我等到此邀请。您看见没有，车上一车装的是礼品，一车装的是金银，先生把这些东西先送到您的家里，然后您可以坐着车跟我们一起就走了啊。先生您听着了吗？这二位说了半天，这庄子举着那鱼

0: 鱼竿儿在那不动弹，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庄子在这头也没回，就跟这两个人说了：“我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哦，先生，您说，什么事情？”“我听说，楚国在以前曾经有一只神龟，这只神龟后来被楚国人把它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它捆绑起来，放在你们的祖庙里头，众人向他烧香，向他磕头，向他祭祀。后来这个神龟他就死了，神龟死了之后大家还在对他祭祀，一直祭祀到今天。我问问你们，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像那神龟一样，你是愿意夜尾途中呢，还是愿意在那供桌上受人香火呢？说庄子说这话，夜尾途中就是这个神龟呀，摇着尾巴在那个泥水里边自由自在的爬行，就这个意思。说你是愿意这样呢，还是愿意弄到供桌上在那受香火呢？庄子这个问题一提出，这两人愣了半天。庄周先生，那当然，愿意夜里途中啊，那样自由自在多好啊。是啊，回去你们就跟楚威王去说吧，你就说我庄周愿意夜尾途中，不愿意到庙堂上去受香火。这个宰相的官职够高的啦，这两车东西也够多的啦，但是我无福纳取，请都带回去吧，走吧。几句话把这两位大臣给打发了，但是夜尾途中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要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而不想着去到庙堂之上享受那种荣华富贵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破秦示绝，说的是在晋朝有一个人姓戴，叫戴逵。这个戴逵广览博读，而且弹得一手好琴。戴逵这个琴呢，在当时可以说享誉全国，都知道戴逵是弹琴的高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戴逵这个人呢，就到在浙江一带隐居起来了，隐居起来也不当官，什么事都不做，就过着自己的田园生活。戴逵这一隐居起来，这个晋元帝有个儿子叫司马熙，司马熙呢后来当了太宰了，太宰呀、那像丞相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司马熙听说戴逵弹琴弹得好，于是派着手下的人到戴逵那里说，把这个戴逵给我请来，我要把他请到我的府中给我弹琴听一听，同时我还准备把他留在府下，我给他一个官当，没事就让他弹琴供我欣赏，供我取乐。首先这个人就来了，骑着马找到了戴逵这里，到戴逵的家里，进门之后两个人心想，这好事一说肯定就跟我们走啊，就跟戴逵说了，说戴先生，我们的太宰派我们来了，想请您到太宰府里边应一份差，给您呢到月开钱，只是您到时候就给我们太宰弹一首琴就可以了。戴逵一听到这儿，戴逵就说了，我不去啊。您不去，那可是上太宰府，我知道，我不愿意去。我说戴先生，您可想明白点， 我们两个人是奉命到这儿来的，专门请您去的。如果说您要不去，太宰知道是什么官吗？大晋国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说一句话大伙都得听。您是一个平民百姓，您要不听的话，您得考虑后果。戴奎一听这话更来气，我不去。哎，别家，您别不去呀，给您这工钱可少不了，据我所知可能得几百两银子。再者来说了，您要给这太宰弹琴，这琴要是弹好了，太宰一高兴还另有赏赐啊，那您可就发了。他一说这句话，这戴奎更不乐意了。我跟你说过，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你不去，你要不去，说不定我们的太宰派人来把您抓了去。戴奎一听这火就更上来了，伸手到旁边把那琴就拿起来，啪嚓一下子摔碎了。看见没有，琴我把它摔碎了，我看你们谁还让我弹。这就叫破琴示绝，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了。破琴示绝什么意思？就像戴奎这样，就是不攀附权贵，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4: 亲，咱接着说啊。
5: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杨旭悬鱼，出自后汉书。杨旭呀，是后汉的一个官员。这个杨旭呢，生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盗贼风起的时候。当时南阳太守被盗贼给杀了，皇帝呢就派杨旭去做这个南阳太守。杨旭到南阳这个地方一来，先是布衣便装，带着两个随从，没有声张，蔫么敲动的就到了衙门里边，他就上了班了。杨旭这一上班，杨旭这个人为官清廉，他看到南阳这个地方很多富绅骄奢淫逸，挥金似土，跟百姓的那种穷苦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差，所以杨旭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当一个清官，当一名廉吏。但是前一任这个太守呢，可能就是个贪官，这衙门里边的从属衙役都知道那位老爷是什么脾气，新来的这位老爷什么脾气大伙儿搞不清楚，需要摸个底。这些人就商量说，这位怎么样，吃不吃，贪不贪，说不知道啊，是不是吧。刚想要是吧，这天杨旭就跟这些个衙役们就讲了。杨旭说，我告诉你们，我到这儿来了，你们称我为老爷，但是我把你们都视作为我的兄弟，你们对我一个个尽心职责就足以了，谁也不许搞一些歪门邪道，我这个人是不贪赃不受贿的，明白吗？说完了之后，这些位下来都傻了，你讲没有，他说不贪赃不受贿，别听那个不贪赃不受贿，那都嘴上说，实际上咱们得看看，怎么看看，你注意观察，看他喜欢什么。所以这个衙役呢，通过杨旭的跟前的一个书童就了解到，说这杨老爷喜欢什么。书童说没看着他喜欢什么，就瞅着杨老爷他老喜欢吃鱼，吃鱼好。这天有一个衙役提溜一条鱼来了，提溜一条鱼来了之后，杨旭正在书房里边提笔批阅文件，这衙役进来，老爷，给您打了条鱼，我自个儿打的，送给您吧，当下酒菜。杨旭一瞧，啊，一条鱼，按说把它拒之门外，好像与人情世理有点不通，好吧，撂这儿吧。这位把这鱼就撂这儿了，撂这儿之后转身出去了。杨旭呢，把这鱼提了起来，就挂到门里边那棚顶上了，悬着。挂那儿了，送鱼的这位转身出去了，别的衙役就呼过来了，怎么样，送去没有，送去了，收了没有，收了，得，这就行了，再过半个来月啊，再给他弄一条，再给他送去。好，又过了半个多月，不到20天，这位又弄一条鲜鱼提溜着又去了，一进那书房一看，杨旭提笔还在那写字呢，老爷，那条鱼大概您吃完了，小的今天又打了一条鱼来，这条鱼送给您吧。杨旭一看他又来了，杨旭把这笔就撂下了，你看看上回你送这鱼还在那挂着呢，这位抬头一瞧，哟，上回那鱼还在那悬着呢，这鱼啊都成鱼干了，都干巴了耶、yeah, 这鱼你拿回去吧，自个儿吃吧，我跟你说以后再不许给我送鱼，你看没，这条鱼还没吃呢，哎，好嘞。这位回去了，回去见了这衙役们一说，这个老爷，嘿，人家不收这个，我上回送那条鱼给晾成鱼干了，人家没吃。打这儿开始，这些衙役们谁也不敢给杨旭送。

送礼了。杨旭呢，因此而扬了名了，所以杨旭悬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杨旭这个人的的确确在《后汉书》里边记载他是一个清官，据说呀，后来这皇上曾经想把杨旭提拔当太尉，这个是高官呐，但要提拔当太尉呢，得派官府中的人，也就是皇帝的近臣下来考察考核一下这个人怎么样。结果考核的官员下来了，按照以往呢，考核的官员一到地方官这儿，这地方官那都得往上送银子，往上送钱送东西。杨旭知道这个规矩，但是杨旭没钱，穷官，因为他不贪赃啊。考核的官员一来，杨旭就跟这考核的官说了，说我呀没什么钱，就把自个儿的一件旧袍子拿出来了，这个给您吧，您要愿意要的话，这给您做个纪念。这考核的官气坏了，回去之后跟皇上就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皇上一听不高兴了，没提拔他当太尉，但是呢把他调进朝中当太常。太常这官比那个太尉呢还矮一点儿。尽管这样，这个杨旭没等到任就病了，结果这一病就死了。所以说杨旭虽然死了，但是杨旭悬鱼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拒收贿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呢是言而不发。言而不发出自孟子。这孟子呢有一个弟子，就他的学生，这天跟老师说，说老师啊，您这儒学呀太难学，您是不是别给我们讲这儒学了，您给我们就讲讲我们能接受的那些个浅显的道理，那个学问我们就足以了。孟子一听就说，孟子说大工匠绝不会因为说底下这些个做小工的做不来就改变了他那个绳墨线，就是修房子也好，那木匠拿那绳墨打出线来呀，说我不会拉，拉不齐我就改了，这不行。再有一个，那孟子又说了，说古有善射者名翼，知道吗？说这个后羿的弓箭非常的厉害，但是他教的学生绝不会因为学生说对弓箭觉得很难，或者这弓拉不开，而改变了他教的方法。孟子说后羿不会这样的，后羿是怎么教这学生呢？这弓要拉开，让学生们都在旁边看着，这叫言而不发，跃跃欲试的意思，就是要放箭还不放箭，把弓拉开，让这学生们瞅着，体会其中的意思，然后才告诉学生这弓应该怎么拉，这个箭应该怎么射。所以说言而不发悦如也，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跟他的这个学生一讲这个道理，这些学生们一听明白了，就说孟子所讲的理论是大理论，不能会因为你们觉得难学这个大理论就不讲了，而是在引导他们去学，就这个意思。言而不发就是善于诱导的意思，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

0: 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1: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2: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揭示人聊天下。

0: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呢，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夏日清风徐徐，学期呢悄然落幕，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呢，在这个夏天也真的是特别的有意义。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杨卓文，继续呢做客《杰神聊天下》，和孟然一起来主持今天的节目。卓文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杨卓文，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
0: 嗯，好的，希望大家呢喜欢我们的这个小小媒体人杨卓文啊，希望大家呢就像我们刚刚节目没有开始的时候，卓文说了，希望大家给他多点一点关注，点一点赞。那么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那也提醒大家，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嗯，好的，那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账号，同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那对我们卓文的喜欢。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呢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找到我本人哈。那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希望大家帮我点点赞，点点关注。
0: 嗯，好的，也希望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给卓文点点关注，点点赞。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刻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六部门的消息。到2030年，非法处置固体废物事件发生率较2027年下降60%以上。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吨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

0: 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非法倾倒和非法处置固体废物事件发生率控制在0.2当量起数每千平方公里以内，或较2027年下降60%以上。那织密固废监管网，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拟在 G1 高京哈高速沈阳方向161公里150米 G0111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31公里800米新增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用于抓拍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等违法行为，文明驾车，安全出行。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药品初审结果出炉了，期待更多的好药呢进医保。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关注一下下面的这一条内容。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601个药品通过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国家医保局发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共收到商保创新药目录申报材料62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2个，最终58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57个，目录内1个，总体通过率94%。
0: 好的，我们刚刚关注到的是药品初审结果出炉，那么我们期待更多的好药呢进医保。最后来关注一下公安部的消息，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统计数据，截止到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那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呢汽车驾驶人5.33亿人。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2025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呢新注册登记511万辆，数量依然高位，机动车保有量攀升，新能源势头强劲。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些年》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Hello，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今天的小小媒体人啊，杨卓文再次做客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希望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卓文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嗯，好的，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和视频号哈。那卓文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杨卓文，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
0: 嗯，没事啊，卓文，咱们放轻松，咱们老主持人了，今天都已经是第二天了，对不对？
1: 啊，
0: 昨天我就逗他，我说卓文怎么样啊？跟着我上了一天的班啊，他说还好还好啊。所以说，朋友们也希望朋友们呢给更多的支持，给予我们更多的这个爱啊，把这个小赞赞点起来，把直播链接分享一下，好不好？卓文，
1: 好。
0: 嗯，我们卓文笑起来很开心哈。那么我们在这儿呢说，卓文呢今年马上就要五升六了啊。那么这个暑假呢，可以说卓文刚刚结束了五年级的学习，马上就要成为六年级的大姐姐了。那你此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特别开心，也有很多不舍。
0: 嗯。
1: 五年的小学时光一眨眼就悄悄走过，从懵懂的一年级到渐渐懂事的五年级，我们积攒了满满的童年故事，温暖回忆。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的童年记忆。
0: 嗯，好的，那也欢迎大家呢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呢，跟我们的卓文呢一起来聊一聊。
1: 每一段童年都独一无二，每一份回忆都闪闪发光，希望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温暖，分享快乐。
0: 嗯，那卓文马上升入六年级了，回头看一看这五年的小学生活，那你此时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特别奇妙，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我还很胆小很懵懂，现在再回头看看，我已经长大了很多，这五年是我最无忧无虑最快乐的童年时光。
0: 嗯，那么在你的这个童年记忆当中，你最难忘最开心的小事都有什么呢？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两件好不好？
1: 好，有好多好多。
0: 嗯，
1: 我记得一年级第一次戴上红领巾特别骄傲，记得每一次运动会和同学们一起呐喊，一起加油，还有课堂上的老师温柔的鼓励，下课和小伙伴一起玩耍，跳绳，聊天。温柔的鼓励，下课和最幸福的是每一次学校的园学，我们一起看风景，一起分享零食，那些画面我一直记得特别清楚。
0: 嗯，听完卓文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之后呢，我觉得特别让我们这些大人啊，我们这些这个80后啊70后的这个叔叔阿姨们特别的羡慕，也听起来特别的治愈，因为在我们的童年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一份记忆的。其实小朋友的快乐真的很简单，不用呢就是想法特别复杂，只要有伙伴，只要有阳光，只要呢有他们的陪伴，就是最好的童年。其实呢对于很多的这个成年人来说啊，听完之后特别的有共鸣，我们每个人的童年呢都是由一件件细碎普通的小事呢拼凑起来的。
1: 对，还有每天放学回家，爸爸妈妈迎接我的笑容，晚饭香喷喷的饭菜，周末可以放松玩耍的时光，都是我最温暖的童年记忆。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那么这个卓文呢给大家呢带来的分享啊，那接下来卓文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好不好？
1: 好，下面我们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童年。
0: 好的，接下来把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童年》送给大家。我们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呢，也希望大家呢把自己的童年的回忆在我们的刚刚卓文的分享当中呢，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分享。是不是卓文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也把你的童年记忆拉回来了呢？

0: 老师要问问你啊，谁能给你的温暖是最多的呢？
1: 首先是我的爸爸妈妈，这五年他们一直陪伴我学习，陪伴我长大，在我考得不好的时候鼓励我，在我开心的时候陪我一起开心，还有我的老师，从一年级到五年级耐心教我知识，教我做人，包容我的小缺点。
0: 那么还有呢，还有除了你的老师，你的爸爸妈妈还有谁呢？
1: 还有我的同学们，五年朝夕相处，我们一起进步，一起玩耍，一起成长，特别珍贵。
0: 想一想五年呢，会有好多的同学，好多的玩伴，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说的非常的真诚哈。那么小学五年呢，是一个孩子的成长最快变化最大的五年。其实呢，在早些年孟然就已经认识卓文了哈，确实呢再次见面的时候觉得卓文变化还是蛮大的，出落成了一个落落大方的一个大姑娘了，对吗？所以说在这个他的小学的这个阶段哈，他的这个同学啊老师啊，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人走进你的生活，当然也会给你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是不是？我们说孩子啊，从不会写字不会独立，到现在呢能够自律学习，懂得礼貌，懂得分享，懂得坚持，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童年呢最棒的成长。那么说到学习，说到成长呢，我刚才呢跟大家也说了啊，说这个我很早之前就认识卓文了哈，其实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才艺呢又多了。那今天呢，卓文呢也是给大家呢带来了自己的才艺，对吗？卓文，今天卓文给大家准备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才艺呢？
1: 唱歌。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未来》，把未来点亮。
0: 好的，大家呢稍事等待一下，我们卓文呢稍微准备一下。

好的，卓文现在准备好了吗？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卓文给大家呢带来这样的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大家。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卓文给大家呢带来的这样的一首非常优美的歌曲，把未来点亮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一直呢都在给卓文在点赞，有人的在这儿呢给你进行评论哈，卓文说这个挺摇榜，你小名是叫瑶瑶吗？是吗？他说是瑶宝最棒，是认识你的人吗？还是认错人了呀？反正他一直都在这儿给你点赞，是为你的歌曲而点赞，不管是不是认识我们卓文的朋友哈。但是我们想说我们的这个卓文的这个歌曲呢是把大家呢震撼住了哈，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卓文也来谢谢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给你点赞，
1: 谢谢大家给我点赞。
0: 对，那不管是大家是在这儿认错人了还是怎么着，最起码说明我们这个卓文的歌曲唱得非常棒，对不对？
1: 对，
0: 好的，感谢大家呢对我们卓文的这个支持哈。那么再次呢提醒大家，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那么卓文呢再次呢在这儿呢给自己呢来拉一拉人气好不好？
1: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卓文，希望大家帮我点点赞，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好的，那我发现了哈，那卓文呢和一年级相比哈，现在呢真的是落落大方了很多。那卓文你发现自己现在也长大了吗？
1: 我发现了，以前我很娇气，遇到困难就想放弃，现在我可以自己整理书包，自己完成作业，遇到难题会坚持思考，也懂得体谅爸，也懂得体谅爸爸妈妈的辛苦。我觉得这就是童年带给我的成长。
0: 那么我想问一下哈，你马上呢开学之后就要进入到六年级了，那么你对六年级是期待多一点呢还是不舍多一点呢？
1: 我又不舍又期待，不舍的是快乐的五年时光匆匆而过，期待的是我即将成为学校里最高年级的学生，我可以变得更优秀更自律，给低年级的弟弟妹妹做榜样。
0: 好的，那么非常好的心态哈。那么卓文，那我觉得童年呢不是永远停在原地，童年是用来成长的，就像现在的你一样，所有的欢笑感动努力和陪伴都会呢成为你未来呢最珍贵的力量。我们在节目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吧，卓文，时间过得很快，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1: 下面送上一首大鱼。
0: 好的，那么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啊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时间呢非常的快哈，也再次感谢卓文做客今天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呢对卓文的喜欢，节目最后呢把这样的一首大鱼送给大家，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卓文跟大家再见。
1: 再见。
0: 好，朋友们。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0: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啊，同样的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小小媒体人杨卓文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卓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媒体人杨卓文，希望大家喜欢我，帮我点点关注，点点赞。
0: 嗯，非常棒啊。问一下卓文，你是来自哪个小学的呢？
1: 我是来自昌黎八小。
0: 嗯，来自昌黎第八小学的，在平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呢？
1: 我比较喜欢画画。
0: 嗯，比较喜欢画画。平常生活当中学过吗？还是就是说自己的单纯的喜欢？
1: 嗯，自己单纯喜欢，然后都是自学的。
0: 自学的，自学成才是吧？非常棒。好的，如果听众朋友你也喜欢我们的杨卓文的话呢，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沟通交流哈。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有两种方式。那么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们互动沟通交流，欢迎朋友们的热情参与。

0: 那卓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是一档音乐节目。那你在生活当中喜欢音乐吗？
1: 嗯，喜欢。
0: 喜欢，是喜欢这个唱歌啊，还是喜欢听歌，还是喜欢一些什么乐器之类的呢？
1: 嗯，喜欢听歌。
0: 喜欢听歌，平常喜欢听谁的歌曲比较多？
1: 我比较喜欢听这，听一首少年的歌曲，因为这是一首
0: 少年的歌，是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就是《少年》，是吗？
1: 嗯
0: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你了解吗？
1: 嗯
0: 嗯，
1: 《少年》是一首传唱度极高的励志流行歌曲，核心传递了坚守初心、不负年少的温暖力量。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2019年11月正式发行。整首歌曲用干净的旋律、直白有力的歌词，没有复杂的编曲，靠真挚的感情打动人。
0: 嗯，那说到这首歌曲啊，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在短视频的平台爆火的，被大量的用在校园毕业、追梦记录、抗疫致敬等场景，成为了国民级的励志的歌曲，还多次登上了央视晚会的舞台。
1: 这首歌也经常被用在中小学的校园活动、班会里，很多同学会把它当成给自己打气的战歌，用鼓励自己面对学习和生活里的小挑战。
0: 嗯，介绍得非常棒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由孟然演唱的《少年》，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喜欢。

0: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一首少年，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我想问一下卓文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平常生活当中，那听自己喜欢的歌曲，有的时候听完之后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好，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有过，
0: 有过，是吧？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心情好的时候，我会跟着一些非常动听的歌曲，就是甚至不由自主的会动起来、跳起来，是不是？有吗？这个没有过。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呢，有很多听友都给杨卓文小同学发来了信息啊，竖起了大拇指，说你太棒了。然后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说，一看就是优秀的班干部哈。那问你在班里面是班干部吗？
1: 我们还没有竞选班干部。
0: 还没有竞选呢，然后是开学之后上六年级是吧？马上就开学了，有没有竞选班干部的打算？
1: 我其实不太想竞选班干部。
0: 为什么呢？
1: 感觉会可能会有一些忙吧。
0: 太累了是吧？事情比较多是不是？那平常学习怎么样？
1: 学习还可以。
0: 还可以。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在这个暑假里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是打算吗？
1: 就是打算就是看一会儿的书，就是
0: 看书
1: 之类的。
0: 看书。然后除了看书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1: 之外，然后呢就是也准备帮家里干干活什么的。
0: 非常懂事的孩子啊，帮家长干家务。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孩子们干家务的可能是比较少，我不知道听友你们的家中的孩子是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在家里帮家长主动的干家务这一点是非常棒的。那其他的想法还有没有？
1: 其他然后呢就是没什么了吧。
0: 有没有想出去游玩啊旅游的打算呢？
1: 有，就是准备去那个，就是我准备去那个市里
0: 去市里转一转是吧？也得看家长的时间，如果有空的话是不是？非常懂事的孩子啊。好的，我们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上动听的歌曲。那今天的第二首歌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1: 第二首歌带来的是《阳光总在风雨后》。
0: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

0: 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一首治愈系励志歌，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告诉我们困难过后总有彩虹，适合安抚情绪，励志鼓励坚持，传递挫折后必有彩虹的信念。
0: 嗯，
1: 歌词温暖治愈，鼓励我们能勇敢面对困难，保持乐观，适合备考受挫折时打气听。
0: 嗯，一首正能量满满的歌曲，来自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大家。

北京时间上午的10:16，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

0: 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小小媒体人杨卓文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再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媒体人杨卓文，希望大家喜欢我，帮我点点关注，点点赞。
0: 嗯，非常棒哈。如果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各位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们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动听的歌曲，下面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孤勇者》。那卓文，你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
0: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孤勇者的核心是致敬每一个平凡里咬牙切齿不被看见的普通人，他不是给英雄唱的赞歌，而是写给所有孤勇前行的小人物的共情曲。
0: 嗯，对，非常棒。嗯，
1: 歌词里的缺口的肩膀对应的不是聚光灯下的大人物，而是深夜加班的打工人，默默坚守的医护，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哪怕你满身疲惫不被人理解，你为了生活拼尽全力的样子本身就是一种勇敢。
0: 嗯，说到这首歌曲啊，当年呢是火遍了全国，甚至呢成为了小学生之间的国民的暗号。那本质呢，因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不管是备考的压力，面对困难的退缩，只要听到那句“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就会生出一点再撑下去的力气。那这首歌曲呢，歌词非常的坚韧，旋律呢也非常的激昂，赞美不认输，默默坚守的勇气，适合激发人们面对挑战的斗志。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陈奕迅带来的《孤勇者》。

0: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孤勇者》，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问一下杨卓文同学，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美食呢？
1: 有啊。
0: 喜欢什么呢？
1: 就比如那些水煮片什么的。
0: 水煮肉片是吗？为什么爱吃水煮肉片？
1: 因为又麻又辣的，挺好吃的。
0: 喜欢那个味道是吧？那你这么小你不怕辣吗？
1: 不怕呀。
0: 不怕呀。
1: 其实我算是家里最能吃辣的。
0: 最能吃辣的，你这么小的年纪居然能吃辣，没有想到哈，真是人不可貌相。那除了这个水煮肉片之外还喜欢吃什么呢？
1: 反正就是一些其实我是那种肉食主义的。
0: 肉食主义者，有肉就高兴是吧？但是你一点都不胖，看来这个平常生活中还喜欢运动吗？
1: 偶尔运动运动吧。
0: 比如说喜欢什么运动？
1: 其实我比较喜欢那些跑步什么的。
0: 长跑短跑。
1: 嗯，
0: 所以说即便吃肉，然后但是看起来也不胖，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美女。
1: 其实我还是挺胖的。
0: 挺胖的，
1: 只是看起来不胖。
0: 但是小脸蛋看起来还是小瓜子脸，很漂亮的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动听的歌曲好吗？
1: 好。
0: 下面的一首歌名字叫什么呢？
1: 一路生花。
0: 一路生花，很多听友可能都听过这首歌曲哈。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1: 这是一首温暖治愈，我希望许过愿望一路生花，传递美好祝福与未来期许，适合毕业季送别和与成长主题。
0: 非常动听的一首旋律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由温以馨带来的《一路生花》。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0:2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杨卓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媒体人杨卓文，希望大家喜欢我，帮我点点关注，点点赞。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动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呀，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名字叫做《明天会更好》。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明天会更好》是一首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希望之歌，核心是用温柔又有力量的表达，传递对未来的笃定信念，不管身处什么困境，都能从中获得往前走的底气。
0: 说到这首歌曲啊，是诞生在1985年，那么歌词里边呢，没有回避现实里的遗憾伤痛，反而呢，用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这种柔软的表达，告诉大家不用纠结过去的难，先把心里的包袱轻轻地放下，才能够抬头往前走。
1: 它不是空喊口号的励志歌，而是抬头看看忙碌的世界，这种体贴日常的细节，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都能找到共鸣。我们都在各自的日子里努力，这份共同的坚持本身就会让明天变得真好，就会让明天真的变好。
0: 从诞生到现在几十年，不管呢是遇到困境还是需要给集体打气的时候呢，大家总会唱起它。那这首歌曲呢，传递的不是明天一定会完美的空话，而是哪怕今天很难，只要我们一起守着心里的期待，日子总会慢慢往好的方向走的那份笃定。
1: 这首歌也是很多中小学班会毕业合唱的常客，它的力量从来不是激烈的，而像是一声轻轻的温暖的打气，告诉每一个人别着急，再等等，明天会更好。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由群星共同合唱的《明天会更好》。

0: 一首群星带来的《明天会更好》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真的一天比一天过得好，明天会更好。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那么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小小媒体人杨卓文和我共同来主持节目。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卓文的话呢，请大家伸出你们发财的手，给我们点点免费的小关小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们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那卓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送歌好吗？
1: 好。
0: 嗯，下面一首歌曲名字叫什么呢？
1: 隐形的翅膀。
0: 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歌呢？
1: 以隐形翅膀比喻内心勇气，告诉我们困境中总有希望，坚持就能飞翔，相信自己，是和迷茫时找回信心，是校园经典治愈金曲。
0: 嗯，相信这首歌曲啊，很多听友呢也都听过。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隐形的翅膀》的片尾曲。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张韶涵带来的《隐形的翅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邀请到的是小小媒体人杨卓文。那刚刚看到呢，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很多朋友都给杨卓文同学发来了鼓励，有的伸出了大拇指，然后有的说呢，小主播真棒，我看都是夸你的。然后还有可能是认识你的人说了，杨卓文同学是多才多艺的，还会弹钢琴是吗？钢琴学了几年啊？
1: 学了两年多吧。
0: 学了两年多的时间了，那现在是达到了几级？
1: 四级左右。
0: 四级，会弹大概多少首曲子呢？
1: 很多首吧。
0: 很多首，有时间的话，希望你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好吗？有机会的话以后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女孩子在生活中呢学一些这些比如说钢琴啊舞蹈啊，会整个提升人的气质，然后呢就是从内到外散发出来的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当时我上学的时候，你知道我学的什么吗？
1: 什么？
0: 我学的是师范。像我们在学师范的时候呢，我们的音乐呀、体育、美术啊，这些也都是主科，就是必须学的。我当时也是非常喜欢弹钢琴的。那我在从事这份工作之前呢，我曾经当过一个月的老师。你知道我那时候教什么吗？
1: 教
0: 数学、语文，然后呢选修了一科音乐，当时呢就教的六年级的小学生。我觉得那段时光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难忘的。当时是在昌师的附小实习，教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你有没有在平常生活当中特别喜欢的老师？有吗？
1: 平常？
0: 对，就是说教过你的这些老师当中，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思索一下。没有是吗？看来各个老师对你就是来说都差不多，就是没有特别特别的那种是吧？好的，也希望你在以后的学业当中能够取得更优秀的成绩，好不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歌啊。下面一首歌曲名字叫什么呢？
1: 叫不说再见。
0: 不说再见啊，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1: 不说再见是一首专属于青春毕业季的共情曲，核心是把少年人面对离别时那种既舍不得用嘴硬不肯说再见的细腻心事唱得直白又戳心。
0: 说到这首歌曲啊，它没有写哭哭啼啼的那种伤感，反而呢用再见的话留到以后再说的语气，精准地还原了十几岁孩子面对毕业的那份心态。明明知道要和同学老师们分开了，却偏要嘴硬说不说再见，不想让离别的氛围呢太难过。
1: 歌词里的课桌列牌的从前，走廊的灯光线，校服的拉链，全是学生时代最细节最熟悉的细节，唱的不是空泛的青春，而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和同学一起刷题打闹的具体日子。一听到就会想起自己的教室和同桌。
0: 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自己的教室和同桌是吧？说到不说再见这首歌啊，从来不是真的要永远的不分开，而是少年人独有的约定。我们不说伤感的告别，默认了彼此一定会再见面，把离别呢变成了一个藏在心里的关于重逢的一个小约定。
1: 这首歌几乎是国内初高中毕业晚会毕业的标配，它的力量不是让你哭，而是让你笑着和同学抱一下，然后笃定地觉得我们肯定还会见面的。
0: 那说到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好妹妹乐队，他们呢是主打城市民谣，旋律清新，歌词真挚，兼具怀旧和治愈感，擅长校园和青春的主题。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不说再见》。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月随

0: 心动，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一位叫做蔷薇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金海心演唱的《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来，卓文，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你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天黑是一首主打细腻情绪的华语抒情歌，核心是在讲成年人藏在怕黑背后对孤独和无人兜底的柔软内心事。
0: 那说到这首歌曲呢，最戳人的地方是他没有喊着我好孤单，而是用一个所有人都有过的小情绪，把离别后的孤独感拉得特别具体，很容易让有过独处经历的人呢瞬间共情。下面的时间就共同来聆听金海心带来的《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
2: 最怕一个人天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仍然好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那问一下卓文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已经快接近尾声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参加我们的乐随心动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呢？
1: 我比较激动，开心。
0: 也很开心，是不是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电台直播的节目？
1: 对。
0: 觉得是不是很锻炼人？因为这个不像就是其他的一些参与活动，比如说提前把稿子写好啊，准备好啊，就照着念就行了。在我们电台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即兴的东西，是不是？
1: 是。
0: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再来邀请你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你愿意再来吗？
1: 也行。
0: 也行是吧？好的，欢迎你以后有时间继续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这条信息你读一下好吗？
1: 上次点歌曲由于是

0: 时间关系没播上，今天播吧。陈小春、张智霖、
1: 开始懂了啊！一位叫做大新的朋友想点播这首歌呢。今天节目最后呢，就满足你的要求，我们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

0: 好了，亲爱的朋友，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的快。那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那卓文，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给大家送上你的祝福，好吗？要说些什么呢？
1: 希望大家，
0: 身体健康，
1: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天天开心。
0: 给大家送上了非常美好的祝福。我们也祝福你在今后的当中呢，学业有成，能够永远的开心漂亮，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我是王莹，旁边的这位是小同学杨卓文。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台接下来播放的节目。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再见。
2: 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

0: 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你说一个夜郎自大，出自《史记》。在我们贵州省的桐梓，离桐梓这个地方20多里地，有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古夜郎国的国都。夜郎国呀，古时候有一个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并不大，周围充其量也就是几十里地方圆，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城那么一个地区吧。这个夜郎国有个国王，国王姓竹，这姓挺绝，就是竹子那竹啊，姓竹。为什么姓竹呢？据说这有个传说，说当年呢，有这么一姑娘，在这河边这个地方啊洗衣裳，洗着衣裳啊，就忽然间从打上游就飘下来一个大竹筒子。一截儿，这个竹筒子飘飘摇摇顺着水流飘到他的跟前，这姑娘忽然听见从那竹筒子里边传出来了婴儿的哭声。这姑娘当时就愣了，哎，这竹筒子里边怎么有小孩哭啊？于是姑娘找了一个东西，就把这个竹筒子扒拉过来了。扒拉过来一看，这个竹筒子又这么粗，堵头这个地方是活的，把这个盖儿打开一看，里头有一个婴儿，出生的婴儿。这小孩正在那哭呢，这姑娘一看那小孩在这哭，装到竹筒子里边，这姑娘就想了，这谁家的孩子啊？为什么生下来之后舍得装到竹筒子里边让他顺河而下呀？姑娘想啊，肯定生这个孩子的母亲有不可告人的隐私，说不出来，有可能这孩子是私生子，这怎么办呢？这姑娘是一个善良的人，连竹筒子带着孩子抱着回了家了。回了家见了自己的父亲母亲，跟他一说，说在河里捡这么一孩子。他父亲母亲说，你捡这么一孩子怎么办呢？啊，这孩子你能养着吗？这姑娘就说了，那咱们就养着他吧。他爹妈说，你不知道你是大姑娘吗？人家扔这孩子这个有可能就是大姑娘，人家怕脸上挂不住羞臊，生了这孩子让他顺河而流，结果你捡过来你收着，这什么事儿啊？这姑娘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他生下这孩子是他自个儿生的，人家要知道要指责他，我呢这是我捡的，大家都知道，谁能指责我呀？这孩子是条命，你瞧，就这么一个善良的姑娘就把这孩子抚养着，抚养着。由于这姑娘没嫁人呢，要是嫁人也好，说她爹姓什么，让这孩子跟着姓什么，这孩子姓什么呀？这姑娘心想，孩子本来应该有姓，我们不知道，干脆吧，他不是在竹筒子里边飘起来的吗？就让他姓竹吧。于是这孩子就姓竹了。这孩子长大以后聪明过人，学文之文，学武之武，文武全才。没用多久，这孩子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了。这一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你别看这夜郎国不大，但是他毕竟是国王啊，一把手啊，这个夜郎国范围之内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指使，吃喝穿戴都不用愁。这夜郎国王觉得挺好。后来呢，汉朝派特使到这一带来，特使到西南这一带是来调查这有几个国家的情况的。这个特使呢就到在了夜郎国了。夜郎国王一听说汉天子派的特使到这来了，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这位特使。酒席宴前，

夜郎国王就问他了，说听说你在汉朝来，汉朝也是个大国呀。这特使说，对了，我问你，你那个汉朝的国有我这夜郎国大吗？这句话一说出来啊，这个特使差点没乐了。特使心想，您这夜郎国还敢跟我们大汉的国家比呀？啊，这特使就说了，我们这个汉朝的国家恐怕要比您这儿大，不信的话呢，有时间您去看看。就这么的，这句话就留下来了。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就是说像夜郎国王这个心态一样，他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也就是妄自尊大的意思。这就是第一条成语，夜郎自大。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阖闾腹肌。阖闾腹肌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是在春秋时期呀，有一次这楚国攻打萧国，楚国有一位大夫，他叫申叔展。这楚国大夫申叔展呢，和萧国的一位大夫叫桓无赦，两人是好朋友。楚国的人马很快就打到了萧国国都的城下，把这萧国这国都这城整个给包围了。城一包围，形势危机呀。这个申叔展看出来了，萧国是必败了，一两天的功夫就可以攻进城去。现在天很冷，他就想起来城中他这好朋友这萧国的大夫桓无赦还在里头呢，他怎么样呢？他考虑到他的安全，可偏赶上桓无赦登在城头上冲城下边喊话。他喊话这个意思，说你们楚兵啊，快点退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城是不开的。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个申叔展知道我们能退兵吗？胜利在望了。申叔展在城下冲着城上看着这个桓无赦就嚷，说我问你，有没有麦曲？有没有麦曲？麦曲是一味中药。其实他是暗示给这桓无赦，就是你们城里边不行了，我给你提出一个警告。这桓无赦呢没明白，一看这申叔展是他的朋友，没有，没有。我问你，你这厂里边有没有船工？没有。两位中药都是防寒的，他说这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提防点，我们要打进去了。他一看这两句话他都没听明白，最后他就问他一句，阖闾腹肌怎么办？阖闾腹肌怎么办？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阖闾腹肌。古人呢把这个闹肚子比作阖闾腹肌，就是吃了阖闾没吃好容易闹肚子。他也说这个阖闾腹肌就是你有了病怎么办，其实就暗示他你们要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桓无赦就听明白了，那我就在井里边待着，说在井里边待着。申叔展就明白了，上边盖上点草，这是暗示给他的。两个人这个话说完了，没用一天，楚军打进了萧国的国都。这一打进萧国的国都，这桓无赦一听说楚军杀进来了，吓得他赶忙就跑到一个枯井这儿，弄一井盖，井盖上弄很多茅草盖上，自个儿先下去把这个井盖往上一挪，噔，他跳进去了。说这个申叔展进来之后就按照这个茅草堆掀开井盖把他找着了。说这条成语呢，阖闾腹肌，就出自这里，就是说闹肚子的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逐臭之夫，出自吕氏春秋。他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忽然得了一种病。得什么病了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往外散发出了一些臭味儿，这很讨厌。你说这个人身上带着臭味儿，谁愿意接近他呀？家里的人都挺烦。

烦他，他的妻子呢也不跟他在一个床上睡了，儿女子女们都躲他远远的，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也很苦恼，就觉得你说我怎么得这么一病呢，自个儿的身上往外散发臭气。最后这个人一想，我离家吧，别在这地儿待着了，让人挺讨厌的，他就上海边了。那大海那多宽阔呀，是吧，海风老刮，经常就把他这味儿能给他刮没了，他是这么想的。到了海边上，在这个山上面就修了一个小房，他就在这房里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住着，闲着没事儿干嘛去，上那海边上啊钓鱼，拿鱼竿坐在那礁石上在那钓鱼消磨时光。可是正在这钓着钓着鱼呀，突然那天旁边来了一个人，这人也是钓鱼的，拿着这鱼竿离他不远就坐那儿了，把这鱼竿也在那举着钓，两个人这个距离呀还很近。这位一瞅，心里就合计呀，别离我太近了啊，离我太近了，我这臭味一出来就把您给熏着了。所以他拿着鱼竿呢往旁边远处挪了一步，哎，他不是挪了一步吗，那位呀也往近处又挪了一步，又往他这边靠。哎，这人心想，这人怎么回事啊，鼻炎闻不着味儿啊，他又挪，他又往这边靠。最后这位就说话了，我说啊，这位老弟，怎么我往这边挪您就往这边来呢，啊，是啊，您挪我就挪呀，您没闻着什么味儿吗，什么味儿啊，一股臭味儿，臭味儿，没闻着什么臭味儿啊，我闻着一股味儿挺好闻的，您闻着好闻，对呀，我闻着好闻呢，您是哪儿的，哎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我是跑到这儿来的，我家不在这儿，现在我一个人就住在那边那小房里头，我这个身上往外散发出一种味儿，这种味儿别人闻见都很讨厌，您闻见不讨厌，那有什么讨厌的，我闻着挺好，嘿，干脆咱俩靠得近点，说着话他跟挪一块儿来了。哎呦，这位心想，你瞧见没有，你看他喜欢闻我这味儿，打这之后俩人成朋友了。这位啊天天到这钓鱼来，一钓鱼跟他就坐得近近的，混熟了还上他屋里去。这位心想，我这屋里边这臭味可就没地方散发了，他闻得受得了吗，嘿，赶紧跟他这位到这屋子里边，觉得也挺好。所以打这之后，这个人跟这位是形影不离，这条成语呢就出来了，逐臭之夫，就专门追臭味的这么一个人。逐臭之夫这条成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臭味相投，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邯郸学步，出自庄子。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特别好看，大家都说这个邯郸的人呐，走路那胳膊的摆动啊，那个脚的往前迈动，就说那个速度啊，那个气质，那个节奏，让人瞅着特漂亮，美好看。当时燕国寿陵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十六七岁，这小伙子一听说这个邯郸人走路好看，他自己走路呢别人都说他不好看，说你看你走着道撇着拉脚的，让人瞅着多别扭啊，你自个儿好好锻炼锻炼。这小伙子一想，我锻炼干嘛呀，干脆我学去，不说邯郸人走道好看吗，我就上那儿。于是这个寿陵少年就来了，到了邯郸了，到在邯郸之后住到店房里头，就跟那店里伙计说，说听说你们这地方人走道都好看吗，店里伙计一听，啊，对呀，有这么一说呀，您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从燕国来的，我是专门上您这儿学走道的。这小伙计一听乐了，头一会儿听说还有专门来学走道的，那您怎么学呢？我明天上街上学去。

0: 琢磨半天，自个儿那么走两步试试，不对劲儿，跟人家不一样，干脆我呀就跟在他身子后边学着走。于是这个小伙子呢就跟在人家的身子后头，前面人家怎么走他在后边跟着，看人家怎么晃胳膊他也在那晃。这么跟着人家走，头前走路的这位走没多远就发现了，一回头，哎，我说你怎么回事？没事儿，我想跟您学学。你跟我学什么呀？我跟您学学这个走路，我看您走的挺好看，走路还用学什么呀？啊，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得了呗，真是神经病吧，这不是。人这位急走两步把他甩那儿了，这小伙子抹不开他了，一转身一看又一个人走得挺好，他跟着这位走，一看这胳膊摆动的不太大，晃荡晃荡跟着走着走着，这位站住了，一回头，你干嘛呀？哎，臭流氓！你看这女的，这小伙子一看，哎，对不住，臊一脸红，哦，跟这个跟那个，就学怎么学，学的有点半了颤的那个样子。回到店房里边，就在店房里边来回走，在店房里走。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您看我走的像不像邯郸人走路？店小二一瞅，嗯，您走的这个不对，我跟您说呀，您这个脚步啊迈的那个分量，落地的那个力不够，得怎么落？这个店小二就教给他，这一教给他更把他教糊涂了，学了好几天，最后这个小伙子怎么觉得自个儿也走不上来了。后来一琢磨，干脆吧，我呀还按我原来那个走法走吧，我该回家了，别学这玩意儿了。可是又一琢磨，我原来怎么走的？我原来哎，可说的呢，我原来走是先迈哪条腿来？原来怎么走的他忘了，现在他得回家呀，回家他得走回家，不会走了，原来的走法忘了，新学的没学会，这位回家的时候干脆爬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邯郸学步这条成语的来历。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办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够照抄照搬，不能够丢失自己本身的特色。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走在长

0: 等一封聆听电话，身披锦袍挂马，他在等郎君回家。十五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头贴满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京》送给你们。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段讳莫如深，出自《春秋谷梁传》。这个鲁国呀，有一段历史最乱、最复杂。鲁庄公在位的时候，他有好多的妃子，有好多的夫人，也有不少的儿子。但是鲁庄公呢，却没有认定哪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这鲁庄公后来得了重病了，这重病治不好了，病入膏肓了，眼看着要不行了。这鲁庄公也想起这个问题来，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的解决，起码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得解决。鲁庄公于是就把他的弟弟叔牙找来了，他说：你认为鲁国这个天下谁来继承最好啊？叔牙就说了：我觉得呀，就是您大哥庆父继承最好。鲁庄公听到这之后，把眼闭上了，不言语了，然后一摆手，那意思你走吧。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不愿意让庆父来继承天下。紧接着鲁庄公又派人把他的弟弟季平给找来了。鲁庄公还是这句话：你看谁能接替我的江山？他的小弟弟一听，如果您要去世，我喝出我的性命，也要保着班来接替您的江山。班是谁呢？班是鲁庄公的儿子。一说这句话，鲁庄公高兴了。好吧。于是鲁庄公就定了，就让班继承他的王位。后来鲁庄公死了，鲁庄公这一死，这季平呢知道这班呢，他那个叔叔不喜欢他，也就是那叔牙不喜欢他，说这个四爷呢就先把那叔牙给杀了。把这个叔牙杀了之后，他就保着这班登了基了。他保着这班一登基呢，他那大爷庆父急了。庆父一看，好啊，你敢把叔牙给杀了，保这班登基呀，这还了得。于是庆父就跟鲁庄公的夫人商议好了，最后啊就把这班给杀了。

0: 搬这煞了，就保着开登了基了，开也是他的儿子。说这么一弄，鲁国可就乱了套了。这么一来呢，那位老四就跑到国外去了。后来呢，这个庆父由于嗜杀过重，老百姓起来反对他。那么跑到国外去，这四爷又回来，又把这个庆父撵到国外去了。说鲁国这阵儿，宫廷内部亲属之间互相杀戮，乱了套了。最后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写到鲁国这个历史阶段，孔子就用那种隐晦的笔法把它一带而过，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讳莫如深，就是为国事或者为国家的丑事而忌讳。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的是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刘邦啊把很多的官职分封给手下的这些将官，其中有一个叫陈豨的。陈豨这个人当了一个地方的郡守，没用多长的时间，这个陈豨造了反了。刘邦亲自带着队伍去征剿陈豨，而且刘邦得到一个消息，说陈豨的反与韩信有关，说是韩信策反的陈豨。刘邦对韩信就有了想法了，临走的时候嘱咐吕后对韩信要处理。刘邦征陈豨，那么征完了陈豨，把陈豨给平灭了，然后回师。在这个时间里头，吕后就把韩信给杀了。刘邦一听叹息了一声，为什么叹息一声？刘邦这个人他知道啊，韩信是他的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啊，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心里边有些惋惜，就问吕后，韩信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吗？吕后说，他说了不少，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悔不听蒯通之言，以致有今日之错。蒯通，刘邦一听蒯通，立时把眼睛就立楞起来了。他知道蒯通乃是齐之辩士，就是齐国的最善于辩说道理的一个人。刘邦心想，甭问，肯定这个蒯通曾经劝韩信要让他造反。好你个蒯通，马上吩咐人把蒯通给我抓来。把蒯通给抓来了，一见刘邦，刘邦瞅着蒯通就问他，蒯通，我问你，你认识韩信吗？蒯通一听，是，我认识韩信，我听说你跟韩信说过一些话，你还记得吗？哎呀，当时啊我劝韩信造反，我劝韩信反对你，但是他说什么也不听。韩信这个小子活该，当时他要听了我的话，要是造了反，你就杀不了他了。刘邦说，合着你是到我这来策反来了啊？蒯通，既然你敢策反韩信，你就对我的江山不利，两旁来人把他烹制。一说这句话，蒯通就乐了，哈哈哈哈，我也是个冤人呐。您知道吗，这道直那狗对尧一劲的狂吠，并不是尧不仁德，而是因为这尧不是那狗的主人，所以那个狗才又叫又咬。而我呢也是这样，我认识韩信不认识您，当韩信找我谈话的时候，当然我就向着韩信说呀，您要知道秦朝把江山一丢，就如同秦王失路，天下共逐之，就是秦朝把这个路丢了，全天下的人都抓这个路，就得这个江山。 所以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他说最终呢，谁最厉害，谁最快就得江山，您最快，您得了江山了。但您得了江山了，不见得就没有人反对您，您知道我反对您还有更多的人，今天您就把我给抨了，那些个反对您的人您都能抨了吗？您都能知道吗？这个道理您听明白没有？刘邦一听，哎，这人说的这个道理还是那么个理儿。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把这蒯通放喽。就这么着把蒯通放了，蒯通是放了，逐鹿中原这句成语就留下来了。逐鹿中原就说争夺天下未成定势，天下争夺还不知道谁是最后胜利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在这个栏目里边先给您说一个尾编三绝。尾编三绝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是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后人都称他为圣人。这圣人可不是好当的，孔子的的确确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说这条成语就说孔子好学。据说孔子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钻研易经周易啊。这个周易是很费解的，他得翻过来调过去的反复那么读。孔子为了读这个周易伪编三绝。什么叫伪编三绝？孔子那个时候他看的书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纸书印刷厂印出来的，不是这样，都是那个竹子的，竹子那个竹帛穿在一块儿，写在那上面竹简。那个东西怎么穿一块呢？钻出眼来，用那个牛皮削成的那种绳，牛皮绳把它穿上，看完了把那翻过来，看完了把那翻过来，到现在你看那个一册书两册书那个册字它不就这么写吗？为什么它就加一横呢？那一横就是那牛皮绳，这边就是那个竹简。说孔子就翻这个易经竹简，整天这么翻，翻过来翻过去，把这牛皮绳弄给翻断了。断了怎么办？断了就再换上一根，换上翻着翻着又断了，又断了再换上一根，就那个牛皮绳都能给它翻断了三回，你说这得翻多少个个吧，是吧？所以说伪编三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后世就指人勤奋好学叫伪编三绝，就是把书都给翻烂了的意思。哎，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岁寒松柏，出自论语。这孔子啊有七十二大贤人，就是七十二个最好的徒弟，其中身体最好的最有劲的一位就叫子路。子路这个人跟着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当在关键时刻需要出力了，他就出来了啊。有人说子路就是孔子的保镖，当然孔子那时候没有保镖这个称道，但是子路就这么一个人。但子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安于现状，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管是贫穷也好怎样也好，他都能够保持一种平静心态。所以孔子有时候跟别人就说，说你们看见子路没有啊？他身着的是布衣麻鞋，但是面对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穿着狐皮大衣的人，毫无有萎缩之意，毫无有不如人之意。这什么意思？这就说明子路他作为一个人来讲 修养到位了。孔子说这个话呀，也不怎么被子路听着了。子路听着之后非常高兴，嘿，我师父夸我了，我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啊，所以跟着一个师兄弟到一块儿见了这个，听见没有，师父可说我了，说我修养到位了，见那个也说，听见没有，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一来二去把这个事就传到孔子耳朵里头了。这天孔子把弟子们叫到一块儿，当着子路的面孔子就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子路你也不要骄傲，我那天说那个话，我是说你的的确确有这个长处，但是这个人一骄傲就不行了，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像岁寒松柏永不变色。岁寒松柏就是松树和柏树，到了最寒冷的天气，所有的花所有的草全都凋零了，唯独它还在这挺拔屹立，还在枝叶繁茂，这是本色。孔子这句话说完了，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岁寒松柏，这意思就是说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本色不变，就像松柏一样，永远是四季常青。接下来咱再说这第三条成语，叫疾风知劲草，出自后汉书。大家知道在这个汉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紧接着全国各地各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支冲陵军，冲陵军的首领就是刘秀，刘秀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这刘秀后来取得胜利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是由弱到强。开始刘秀打进河北的时候，被王莽的队伍追的是到处逃跑，刘秀手下很多人看到这个局面，甚至都开小差了，不辞而别。当时在刘秀的手下有一位大将叫王霸，这个王霸从冲陵一起义的时候就跟着刘秀，王霸一直跟着刘秀走。刘秀逃跑，逃跑到什么程度，当时这是史书记载啊，说前面一条大河把他给拦住，他所带领的队伍到河边这眼看着就过不去了，哎，偏偏在这个时候天冷了，天气骤冷，急剧降温，一降温降到零下好几度，到多少度甭说多少度，这河面封上了，都结成冰了。这河面一结成冰，刘秀一看高兴了，走吧，带着队伍又打这河面上踏着冰就过去了。刘秀踏着冰过去了，王莽那个队伍随后就跟上来了，可是就那么寸，就这股寒流啊，就那一阵儿，刘秀过去了，王莽的队伍敢到在河边上，河水都化了。王莽这些兵到那一瞧，一瞧河里那个水哗哗直流，一个个是望河兴叹，得咱也甭过河，也追不上人家了，就这么刘秀的队伍就撤了。由于刘秀连连打败仗，开小差的很多，王霸没走，刘秀对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所以后来刘秀当人就说，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很多人都逃跑了，而王霸没走，足见疾风知劲草啊。疾风知劲草就是那个长得壮的草，根基扎得深的草，你多大的风是把它刮不倒的，就这个意思。疾风知劲草又叫疾风劲草，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后世人们说，人不管在什么样艰难险阻的情况下能够挺身站立，不屈服， 不屈不挠，就叫做疾风知劲草。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钱可通神，出自《悠闲鼓吹》这本书，说的是啊，在唐朝有这么一个地方官叫张彦赏，忽然间这一天他这个地方出了个大案子。什么大案子？据说呀，是一个大财主就被人家给明抢了，抢走了很多东西，影响极坏，老百姓都知道了，整个的县郡里头人心惶惶。所以张彦赏急了，马上命令三班六房各种衙役立即给我追查这个案子。张彦赏呢，这天在大堂上办完了公事，转身回转到自己的后堂，一进书房，发现在这书桌上啊有一张纸条。张彦赏把这个纸条就拿起来了，仔细一瞧，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送上铜钱30000贯，望郡守勿再查办。30000贯铜钱，张彦赏一看30000贯铜钱，让我别再查办，这么大的案子我就不办了啊。完了，扔辞职楼里了。他儿子在旁边看见了，爹，什么呀？他给我30000贯，想让我不办这案子，怎么能呢？是，爹，您这样做就对了。睡觉了。转过天来，又升堂理事，完了之后退堂，来到后宅，又进书房，发现这桌子上面又有个条。这张彦赏拿过这条再一看，哎呀，这上面改了：送上铜钱100000贯，望郡守别再查办。10万贯，这张彦赏可就犯心思了。10万贯这可不是小数啊，10万贯。10万贯，这回没团，叠起来了，自个儿装起来了。张彦赏心想，这10万贯那得多少钱呢？这个东西钱可通神呐，我别把这人给得罪了。所以打这开始，对手下这些个当差的也不催着他们办案了。这后来他这儿子还是问他了，说爹，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1: 什么案子？
0: 就是震动全城的那案子，那强案，没有头绪。您不说一定要查出来吗？
1: 查什么呀？没地儿查。
0: 后来您那桌子上又放一条，怎么回事？
1: 那条上写着，
0: 给我送来10万贯。送10万贯您就收了，这10万贯是多少钱呢？到10万贯就钱可通神了，就说明作案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咱们要老得罪人家，我的生命都危险呐，我这官都当不牢靠了，懂吗？所以说我一赌气，我就把它收下了。
1: 打这开始，钱可通神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后来凡属于对贪官污吏认为钱多好办事儿，就用这条成语叫钱可通神。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齐亭画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唐朝出了一批大诗人，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同时像什么王昌龄啊，高适啊，王之涣呐，这都是有名的大诗人。这个王之涣、王昌龄跟高适三个人最好，经常到一块儿饮酒作诗。忽然这一天，这个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个人约定好了，就到在齐亭酒店，又叫齐亭酒楼，到这来喝酒。到在酒楼上了，三位诗人到在楼上这么一坐，这楼上有很多唱小曲的歌妓， 这个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呢，都非常喜欢听歌。更重要一点，为什么喜欢听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唱歌的歌女，她们唱的那个歌词，往往就是这诗人写的诗，他们那个诗就成了歌词了。三位这个时候啊，也想听听他们唱的这诗有没有是他们写的。王之涣说：“这样吧，有谁写的诗，咱们就在这墙上画一道，等他们整个唱完了，咱们算一算，看看谁写那个诗。”

唱的最多，谁就是赢家。他今天喝酒就不用掏钱，谁那个诗最少他就掏钱。王昌龄跟高适说，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开始吧。于是第一个歌妓唱了，第一个歌妓唱的就是王昌龄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一听高兴，拿起筷子来在墙上画一道。接着这歌女调了调弦，又开始唱第二首。这第二首唱的是一切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这第二首歌这歌词正好是高适的。高适在旁边一听，嘿嘿，怎么样，这是谁的爱文知道吗？啊，知道了知道了，你的你的，我的了吧。好，该我画一杠了。他画一杠，开始唱第三首了。这第三首这歌女张口一唱，他们一听唱的是什么呢？凤州平明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首诗还是王昌龄的。这时候王之涣可在旁边沉不住气了。王之涣瞅着这几个歌妓，他们唱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不是阳春白雪的。王昌龄说，别着急别着急，您说谁是阳春白雪？这王之涣就瞅了瞅旁边长得最漂亮的这个歌妓，你们不信他唱，保证是我的诗。王昌龄说，要不是呢？不是我就拜你们为师，可是要是你们就拜我为师。王昌龄说，行，唱。最后这个歌妓调好了弦，张嘴那么一唱，唱的是什么呀？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恰好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王之涣一听，怎么样啊？这三个人一起哈哈的都笑了，三个人笑了。可是这条成语齐亭画壁，就说在齐亭酒楼上画这个墙壁，就这样留下来了。后来这条成语就说吟诗答对，共进雅兴，也把它当作诗人作诗比赛的意思。好，这一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农历6月初6。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经过数月的闭园休整与全面升级，昌黎葡萄小镇近日正式开园迎客。这座坐落于十里铺乡凤凰山下，被400多年葡萄种植历史所孕育出的特色小镇，正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葡萄小镇位于昌黎县城西北9公里处，背靠碣石山，与法国波尔多、新疆吐鲁番同处北纬39度黄金种植带。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玫瑰香、美人指、飓风等百余种优质葡萄。作为昌黎碣石国家公园首期项目，小镇占地约2760亩，前身是葡萄沟景区，2005年入选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2011年被评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据了解，2025年3月底，葡萄小镇正式交由迈向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运营。运营方投入专项资金，对小镇基础设施、园区配套进行全面升级，并新增了特色小吃街等商业业态。运营期间，小镇先后策划开展了七夕情人节、莆田月下、一起中秋以及冬日冰雪季等大型主题活动。试运营期间，最高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此次开园最大亮点就是葡甸民宿集群正式上线。民宿集群业态丰富，风格多元，涵盖依山而建的新中式禅意别墅，极简流线型。

0: 型太空舱结构的现代科技民宿，以及私密性极佳的山岚小院等多种住宿形态。民宿配套高端商务设施，会议、休憩皆可从容应对。目前民宿已正式对外开放，游客在尽享莆田风光与古风建筑的同时，更能体验栖居山水之间的诗意感受。小镇内部划分为莆田民宿、星汉街市、亲子乐园、碣石国家公园知识馆、宴会中心等多个功能区域，搭配葡萄沟景区内的百年湾里老宅、百年葡萄树王、特色葡萄采摘、春日望海观景平台等众多旅游项目，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旅游动线。这条路线将小镇的现代休闲业态与葡萄沟的原乡生态景观完美串联，让游客一日之内尽显田园之乐与山水之美。这是林笑报道的。盛夏三伏，阳气鼎盛，是中医传统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段。连日来，昌黎县中医院三伏贴敷服务全面启动，不少市民早早预约排队，趁着三伏天借天时去寒固本，用传统中医疗法调理虚寒慢病，增强机体免疫力。在中医院各科门诊，医护人员先为就诊群众问诊把脉，辨证体质，再针对咳喘、肠胃病、脾胃虚寒、骨关节疼痛等不同病症，精准选取肺腧、大椎、天突、足三里等穴位，调配专属中药药膏逐一贴敷。前来就诊的既有常年受老慢支、关节炎困扰的中老年患者，也有换季易感冒、反复咳嗽的孩童与体虚上班族。据介绍，三伏贴疗法依托《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理念，利用三伏天毛孔张开、阳气最盛的时机，通过温性中药外敷穴位，借天阳去除体内寒湿，补足正气，有效从根源降低冬季虚寒类疾病的发作频次。昌黎县中医院门诊主任陈勇：
1: 三伏天是一年天气阳气最旺盛之时，经络气血循环最通畅，药物最容易透过皮肤渗入穴位，此时用温热辛散中药贴敷穴位，把潜伏在脏腑经络里的陈年寒湿逼出体外，补充亏损的氧气，减少冬天旧病复发。我院根据中医辨证施治，实行一人一方，每年开展初伏、中伏、末伏三个疗程的贴敷，针对不同病性展开，鼻炎、呼吸、消化、颈肩、腰腿痛经等病症，脾胃虚寒者效果显著。
0: 为优化就诊体验，昌黎县中医院开通了四个门诊科室分流错峰接诊，减少现场等候扎堆情况。不少常年坚持贴敷的市民表示，经过连续数年规范调理，冬季换季咳嗽、鼻塞发作明显减轻，切身感受到中医治胃病的独特优势。医院也特别提醒，贴敷期间需忌食冷饮、辛辣、海鲜类食物，少吹低温空调，不冲冷水澡，切勿抓挠贴敷部位，且必须在正规医疗机构辨证后贴敷，切勿网购散装药贴，自行随意取穴贴敷，避免灼伤皮肤，贻误调理。昌黎县中医院门诊主任陈勇：
1: 贴完敷以后，很多人觉得越起泡效果越好，这是误区。过度贴敷极易造成皮肤溃烂感染，一定要严格把控时间，遵从医嘱做好后期养护。
0: 这是张玉书、张毅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

0: 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虎踞龙盘，出自《太平御览》。虎踞龙盘什么意思啊？说的是南京。南京雄踞长江，地势险要，被称作是六朝建都之地。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虎踞龙盘呢？因为南京

这个地名啊，它几次更改。战国的时候曾经叫过金陵，秦朝叫过秣陵，谈到了后来三国时期叫过建业，到了晋朝叫过建康，到了明朝叫南京，到了清朝叫江宁府。在三国的时候，东吴的孙权，西蜀的刘备，再加上魏曹操，魏蜀吴啊，三足鼎立之势。当时孙权雄踞江东，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建都。诸葛亮曾经跟孙权谈论天下大事，讲到过南京，说中腹龙盘，十城虎踞。中腹龙盘，中腹龙盘就是南京有中山，中山又叫紫金山，大家都知道，现在说一讲就是紫金山天文台，其实那就是中山。说这个中山呢，就好像一条龙在那盘踞着。南京呢又叫做石头城，石头城这南京就好像一只虎在那卧着，所以说虎踞龙盘，地势险要，凭借长江天险。诸葛亮跟孙权说，您完全可以独占一方之地，和我们西蜀联合共拒曹操。由于诸葛亮说过这句话，所以虎踞龙盘这条成语呢也就留下来了。一个是专指南京，一个是呢也说的是泛指城市的地势险要。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这首诗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他说，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尔康。那头一句就是中山，中山风雨起苍黄，后边也有虎踞龙盘今胜昔，都是指的这条成语。好，这第一条成语呢我们就说完了，接着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颍书晏说，出自韩非子。颍书晏说什么意思啊？就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楚国的国都颍城颍地在湖北那一带，这个颍地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跟这燕国的丞相两个人是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没事就经常有书信往来。您可要知道，那年头通书信可不像现在，写完了信扔在邮局里边几天就到了，那得托专人给送，要不派信使给烧，很不容易的。他们两个老通书信，就说明两个人呐感情非常好，友谊非常的深厚。有一回这颍人给燕国的丞相写信，他把这个信铺好了之后，告诉一个仆人在旁边站着，站着干嘛呀？给他举着那个蜡烛，古代没有电灯，都点那蜡烛，晚上全指着那个烛光照亮呢。所以他在这提起笔来就在这写了，开始一提笔这么一写，阔别多日，思念切切，觉得这个烛光这个位置不对，他就信口说了一句举烛。一说举烛，这仆人一听，哦，举烛举烛，把这蜡烛往近前这么一举。他那一说举烛，殊不知这位颍人呢下意识的把这举烛呢就写在这信上了，他也写个举烛。然后接着又写了，贵国上合天心，下合民意，五谷丰登，举烛。哎，举烛，这位又把举烛写上了，想兄雄才大略，必是治国安邦之贤士也，举烛。哎，举烛，他这又写上了，合着一封信呢，他弄仨举烛，

他自个儿不知道，信写完了连看也没看，完了干了叠好了装在信封里，让信使就给送去了。让信使这一送去，这燕国的丞相一看到好朋友又来信了，把这信抽出来打开一瞧，头一句完了之后，举烛，什么意思？举烛跟这上一句话也不挨着。再看第二句完了，举烛，还举烛。第三句完了，举烛，哎，怎么弄仨举烛呢？这个燕国的丞相，你看那是丞相啊，好动脑子，心想我这个朋友这三个举烛绝不是轻易的就写的，我得琢磨琢磨。他一琢磨，这三个举烛明白了，举烛啊，烛乃光也，就说要让我做人注意光明磊落，对，要不就是要让我像烛光一样照亮别人，对。后来又一琢磨，不对，叫举烛，举乃往高也，举烛就是往高处举烛。哎呀，这不是光跟我说的，让我呀对我们的代王讲。转过天来他就去找燕王去了，一见了燕王就说了，说我有个好朋友给我来了封信，请代王您看一看。把这个信往上一献，燕王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不明白在哪儿呢，就这仨举烛他解释不通，就问这丞相说这信什么意思。丞相说您看见没有，这信里边有三个举烛，举烛是说的什么呀？大王，就说的您呐。燕王说你的朋友给你写信还捎上我了啊？对呀，我的朋友高明就高明在这里呀。举烛什么意思？烛举高了，下边就全亮了，谁最高啊？在我们国家里边您就最高，所以说我得把这封信给您看看，希望您作为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您能够光明磊落，您能够明察秋毫，您能够体恤全国百姓。燕王一听有道理，你这朋友乃贤人也。于是这燕王啊就按照这个意思开始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开始要做一个明白人，招纳天下贤士，为了国家的富强选拔人才。最后啊这燕国因此还真富强起来了。其实他那个朋友啊就到后来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举烛俩字能起那么大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影书燕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成语留下来什么意思？就是说牵强附会，强作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这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啊，出自《史记》，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时期，有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范雎啊，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个饱学之士，人称他为贤士，也有人称他为智者，很有名吧。这天这个范雎走在秦国都城的大街上，正走着呢，正赶上秦昭王的盗队由大队过过来了。你想，这一国代王的盗队那是非常的威武的，前面有开路的，后边有知识东西，带刀的护卫，当中间就是秦昭王坐的那辆车。前面这个开路呢，开路走啊，他走着走着，一般的老百姓都闪开了，唯独这范雎就在大道当中间低着脑袋还往前那么一直那么走。开路的一看见他，哎，躲开，闪开。这范雎一抬头，谁呀？谁来了让我闪开？你不知道，代王来了。这秦国还有代王吗？什么话呢？啊，你找死！躲开不躲开？范雎说：“我要不躲开能怎么着？你不躲开，你就找揍！”说着话，把鞭子举起来了。你告诉你们那个代王，就说范雎在这儿。这个盗队当时就停住了，坐在车里边的秦昭王就问：“为什么停止了？”前面这个人倒在这个车前回禀：“启禀大王，挡道的这个人，他说他叫范雎，还特别地让我告诉您。”哎呦，这秦昭王一听，知道范雎这是个智者，是个贤士，找他不着，寻他不到，今天来了。所以秦昭王马上命令手下人要把这个范雎给我带回宫来。就这样把这个范雎带到宫里了。带到宫里之后，秦昭王请这个范雎在正面上座，他在旁边打了个陪坐。秦昭王就说了：“先生，我今天把您请到宫里没有别的，是想向先生请教。先生在

道上拦路，必是有教于我呀。这个范雎呢，当时就挺客气，哪里哪里哪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先生，你为什么有话不说呢？听说先生是一个智者，应该说在治国安邦上是颇有计策的，可以给我讲一讲？哎，不，我不行，我不行。秦昭王说：“难道说我这个人就不值得您对我讲几句话吗？”范雎一看秦昭王有一片诚心实意，所以这个范雎听到这儿就说了：“非要让我讲啊，那我就跟你说，哈，您知道吗？想当年姜太公在渭水河钓鱼，周文王访他，他出山了，为大周王朝建立了数百年的基业。那是姜太公碰上周文王了，要换一个人就不行了。比方说比干对殷纣王，那么比干丞相也是一个有才华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结果这一进谏殷纣王火了，把比干的心给挖出去了。所以说人与人之间呢，交浅莫言深。秦昭王一听，哦，这是怕说出来引来灾祸。秦昭王说：“范雎先生，您尽管讲可以了，非要让我讲，对，您讲，我一定要采纳您的举荐。我也不是举荐谁，我跟您说，我就觉得秦国在列国之中你是强者，论地形。”你说哪个国家有你秦国这么险要的地形，四面都有依靠，可攻可守。论人马，秦国的兵马最多，战车有多少百辆。要论百姓的素质呢，秦国的老百姓一向很好，民风淳厚。可是为什么你秦国就不能够建立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你昭王啊，你这个政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没有远见卓识。比方说吧，最近我听说你出兵去攻打齐国，你攻打齐国，那个齐国离你那么远，当中间还隔着韩国，还隔着赵国，费劲不费劲？派多了兵你城内空虚，派少了兵你未必胜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当初那个魏国曾经隔着赵国打中山国，不但说没有取胜，最后中山国被赵国给吞并了，合着是给人家出了力了。您现在打齐国这一步就是错棋，要依我之说呀，您应该是远交而近攻，您从近处开始蚕食，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的吃，您得一寸就是一寸，得一尺就是一尺，而对远处的呢可以给他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秦昭王一听，哎呀，言之有理，先生名叫顿开茅塞。打这开始秦昭王听他的了，所以秦国就越来越强大。这就是远交近攻这条成语的出处，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远的要交往，近的要攻取。后来呢也有人把这条成语就用于治国安邦之策的意思。咱们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叫一衣带水。一衣带水啊，出自南史陈后主传。这个陈后主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苛捐杂税特多，整日里沉湎酒色。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南陈老百姓对陈后主都非常的恨。当时隋文帝杨坚得了江北的天下，准备大兵南下攻取南陈。杨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乃是民之父母，一衣带水，难道说我就不去救那些水火之中的百姓吗？一衣带水就是长江

0: 就像那个衣袋子一样那么宽的一条水，就能挡得住我吗？所以隋文帝杨坚正因为有了这句话，最后他发兵攻打陈后主。这个陈后主由于整天沉湎酒色，别人一说说杨坚进军了，这陈后主不信，哎呀没什么，他进军怎么着，当年北齐曾经三次进军都败了，北周两次进军也败了，杨坚照样不行。所以往朝纲中告急的本章他都不看，最后杨坚攻进了建康城，打进他的首都，南陈被打灭了，建立了隋王朝。这叫成语一衣带水就留下了。一衣带水这意思就说的是长江像衣带子一样这么一个水系，后来也泛指这么一条水系或者是一条江河挡不住两岸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青春是一首写不完的诗，是一首唱不尽的歌，那些流淌在岁月里的旋律，藏着我们的欢笑、遗憾、热血与心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聆听五首跨越不同年代的青春金曲，从青涩懵懂到热血拼搏，从甜蜜爱恋到毕业不舍，每一首歌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旋律开启这场青春音乐之旅。首先走进我们耳畔的是孙燕姿的《我怀念的》，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收录在专辑《逆光》中，由姚若龙作词，李思松作曲，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情歌。钢琴缓缓铺开的旋律，搭配孙燕姿清澈又略带沙哑的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平静诉说的遗憾。歌词里的争吵、原谅、承诺、无话不说，都是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那些曾经亲密无间的瞬间，在时光里慢慢褪色，只剩下心底淡淡的怀念。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戳中了无数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让我们在歌声里想起那些回不去的过往，怀念那个曾经的自己和那段纯粹的感情。

听完这首满是遗憾的我怀念的，让我们把思绪拉回到那个阳光灿烂的少年时代。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它就是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1989年，小虎队带着这首歌横空出世，轻快动感的旋律，活力满满的唱跳，吴奇隆、陈志朋、苏有朋三位少年用青涩的笑容和整齐的舞步定义了属于那个年代的青春模样。青苹果象征着青涩与朝气，歌词里的热情与洒脱唱出了少年人独有的热血与自由。这首歌不仅让小虎队成为全民偶像，更成为华语乐坛青春歌曲的标杆。即便时隔多年，旋律响起，依旧能让人瞬间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盛夏。

告别了活力四射的青苹果乐园，我们迎来一段甜甜的校园爱恋。接下来这首歌曲，汪苏泷的《一笑倾城》。2016年，这首歌作为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头曲，随着剧集的热播火遍全网。轻快甜蜜的旋律融合清新的 R&B 与电子元素，前奏的游戏音效完美贴合剧中游戏与校园交织的浪漫故事。汪苏泷温柔的嗓音将少年人的心动与欢喜唱得淋漓尽致。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简单的歌词勾勒出最纯粹的爱恋，没有复杂的纠葛，只有双向奔赴的美好。这首歌不仅是校园甜歌的代表作，更成为了无数人婚礼告白的专属 BGM， 藏着我们对美好爱情的所有向往。

0: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1: 甜蜜的爱恋是青春的点缀，而毕业的不舍是青春里最难忘的篇章。下面这首歌曲是 TFBOYS 的《盛夏的盛夏》，由周杰伦作曲，黄俊郎作词，是两位音乐大咖为少年组合量身打造的校园金曲。2015年发行的这首歌，旋律清新治愈，融合了轻快的 rap 元素。少年干净的嗓音，将毕业季的青涩、不舍与怀念，演绎得动人心弦。

排名、考卷、操场、秋千，这些熟悉的校园意象，拼凑出我们的青春时光，同学间的情谊，师生间的温暖，还有那些藏在心底的小秘密，都在这首歌里缓缓流淌。每到毕业季，这首歌总会被反复播放，成为无数毕业生告别校园的

青春不仅有怀念、甜蜜与不舍，更有热血与拼搏。最后一首歌曲是激励了无数年轻人的励志金曲，张杰的《年轻的战场》。这首歌最初是选秀节目主题曲，后经张杰重新演绎，大气激昂的旋律，铿锵有力的节奏，搭配张杰高亢充满力量的嗓音，将追梦路上的执着与勇气表现得淋漓尽致。歌词以年轻的战场比喻人生的追梦之路，告诉我们

青春就是要勇敢拼搏，不畏挑战，不服输，不放弃。无论是校园里的逐梦，还是生活中的奋斗，这首歌都能给予我们满满的力量，成为无数人前行路上的精神动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五首歌曲，五种青春模样，每一段旋律都是时光的礼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刘一岑，我们下期再见。
1: 敲打我的心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少壮犯阁老，年轻动年高，黑白龙虎斗，霹雳乱九霄。
6: 张聪的资源确实很丰富，他有权有势，有钱有人。杨义清都垮了，夏言又算个什么东西？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张先生忽略了一件事，他只注意到了奏折，却没有听懂皇帝说过的那句话。很快，张聪的死党内阁

成员霍涛就写好了一封奏折，此折骂人水平之高，据说连老牌职业言官都叹为观止，自愧不如。一切都布置妥当了，夏言，你就等着瞧吧。张聪彻底的安心了，他准备回家睡个安稳觉，但是他绝对不会想到大祸已然就此种下。第二天奏折送上，皇帝当庭就有了回复。这封奏折是谁写的？霍涛反应过来，大声回奏，是臣所写。霍涛等待着皇帝的表扬，然而等到的却是一声怒吼，抓起来，即刻下狱。霍先生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带着满头的雾水被锦衣卫拖了出去。张聪狠狠的你是在做梦，见鬼了。骂夏言的文章，皇帝为什么生气啊？张聪先生实在是糊涂了，这个谜底他原本知道，看来这次是记性不好。他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只是因为义理，而义理之所以能够成功，全靠皇帝的支持。嘉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做事情绝不会无缘无故。如果他不赞成夏言的看法，怎么会把奏折交给张聪呢？而霍涛先生极尽骂人之能事，把夏言说的连街上的乞丐都不如。可如果夏言是乞丐，支持他的嘉靖岂不就成了乞丐中的霸主？嘿，这笔账都算不出来，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都在混些什么。霍先生进了监狱，可事情还没有完。心灵受到无情创伤的皇帝陛下当众下达了命令。夏言的奏折很好，升为侍读学士，授四品衔。然后他瞥了张聪一眼，一言不发，扬长而去。张聪的冷汗流遍了全身，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的滋味。在这次斗争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但此时言败还为时过早，因为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张聪仍然胸有成竹，因为一切仍在他的掌控之中。很快他将使用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去解决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手。满脸阴云的张聪回到了府邸，立即召集了他的所有手下，只下达了一个命令：从今天起时刻注意夏言，若发现有任何不妥举动，立即上书弹劾。张聪的方法学名叫囚笼战术，说穿了就是骂战。他要利用自己的权势注意夏言的一举一动，日夜不停地发动攻击，让他无处可藏，精神时刻处于紧张之中，最终让他知难而退。这是一种十分无耻的手段，是赤裸裸的精神战。当骂折
如排山倒海般相信。

夏炎涌来时，他又有什么力量去抵挡的？说到底，他不过是个孤独的小官而已。张聪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胜利看来并不遥远。应该说，张聪的判断是正确的，夏炎确实是个孤独的人，他的朋友不多，也没有强硬的后台，但在这场战斗中，他并不是毫无胜算，因为他还有着自己的第三样武器。后世的许多言官都十分仰慕夏炎，对其佩服的五体投地，据说还曾经送给他一个头衔，叫第一能战。因为啊，这位夏炎先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非是长得帅、普通话好，而是他的口才和笔法。张聪所不知道的是，夏炎其实是一个应试教育的牺牲品。在十几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中，他的成绩之所以那么差，只是因为他的文笔太过犀利，不合考官的胃口而已。所以当知情人跑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为他担心的时候，夏炎却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回复：大可不必费劲，就让他们一起上吧，能奈我何？攻击如期开始了。张聪手下的十余名言官对夏炎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从言辞不当到迟到早退、不按规定着装等等等等，只要是能骂能掐的地方，概不放过。可是张聪万没料到，这正中夏炎下怀。很明显，他在掐架方面是很有点天赋的，对手只要找上门来，来一个灭一个，来两个灭一双，文辞锋锐无比且反应极快。今天的敌人今天骂，从不过夜，效率极高，其战斗力之可怕，只能用彪悍二字来形容。由于夏炎骂得实在太狠，连和他掐架的人白天上班见到他都要绕行，骂到这个份上，可谓是骂出了水平，骂出了风格。十分凑巧的是，夏先生的字叫做公瑾。哎，这位仁兄啊，虽然是文官，却比当年的三国武将周瑜、周公瑾更为厉害。于是，某些喜欢搞笑的大臣，每次见到夏炎，都会笑着对他讲：“哎呀，公瑾兄，你还是改名叫子龙吧。”赵子龙，那一身都是胆。张聪原本打算加大力度，把夏炎骂成神经病，可事与愿违，这位兄台不但没疯，还越来越精神，斗志激昂。但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想不干也不行啊。张聪决定把这场危险的游戏进行到底。他不会忘记杨义清那黯然离去的背影，事情很清楚，一旦失败，他的结局将更为悲惨。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绝招，这一招的名字叫做结党。虽然简单，却绝对有效。别管对手多么厉害，只要拉拢更多的人，搞个黑社会之类的组织，成为朝廷的多数派，自然和谐无事，天下太平。说干就干，张聪先生立刻着手发展组织，讨伐异类。但连他自

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无意的举动竟然就此开创了一个时代，党争时代。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事实证明，一对一的政治单挑已经落伍了。为适应潮流的发展，政治组织应运而生，大规模的集体斗殴即将拉开序幕。张聪的第一个目标是桂鄂。说来惭愧，虽说这二位起家的时候是亲密战友，但发达之后因为分赃不均，感情破裂，分道扬镳了。但关键时刻，面子是无所谓的。张聪拉下老脸，亲自上门，酒席之间突然悲痛欲绝，痛陈以往的战斗友谊，双方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当然了，绕来绕去，最后只是要说明一个主题，我要是完蛋了，你也跑不了。于是桂鄂收服了。张聪再接再厉，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投靠他的大臣也越来越多，连内阁大学士翟鸾都成为了他的同党。看着满朝的爪牙狗腿子，张聪终于放心了。夏言，你是赢不了的。张聪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支持夏言的人也不敢露面了，但他们依然无畏地表示自己会在精神上站在他一边。虽然情况危急，但夏言仍不慌乱，他本来就了无牵挂，既然如此，就看看到底鹿死谁手吧。夏言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困境，但朝廷大臣也并非都是孬种。就在张聪最为强大的时候，另一个无畏的人出现了。嘉靖九年末，张聪的心理疾病达到了顶峰，为了能够获得皇帝的认可，他突发奇想，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死人的身上。偏偏这个死人还非常有名，那就是孔圣人。张聪表示，孔老二名不符实，没有为社会做出具体贡献，应该除掉封号，降低身份。这实在是个比较离谱的事儿，包括张聪在内，大家都是读孔圣人的教材才考上功名的。这种和尚拆庙的缺德事情，也只有张先生才想得出来。可是事到临头，官员们似乎都集体哑巴了，谁也不出头拉孔老二一把，可见他们的脑袋都非常清醒，死人可以不管，活人不能得罪。对于这一场景，张聪十分满意，绝对的权势会带来绝对的服从，对于这一点他深信不疑。但没过多久，沉默就被打破了。一位年轻的翰林挺身而出，提出了反对。张聪开始没有在意，但当他看到反对的奏章时，才意识到这次麻烦大了。很明显，这位翰林是个理论型的人才，他引经据典，列出八条理由推证废除封号行为的错误，理论充分，证据确凿，

0: 矛头直指张聪。无奈之下，张聪在朝房约见了这个不听话的人，开始还好言相劝，多方诱导，可这位翰林软硬不吃。张聪急了，问他到底想怎么样，回答很简单，我只是要个说法。说不通就开始变。张聪本来是辩论的好手，但这次也遇上了对手，无论他说什么总是被对方驳倒，气得不行的张聪失去了理智，开始高声叫喊，无理取闹，却只得到了这样一句回答：久闻张大人起于义理，言辞不凡，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啊。这句话十分厉害，所谓起于义理，不但说他来路不正，还暗指张聪先生学历低，成绩差，没有干过翰林。果然张聪一听就跳了起来，也不顾形象了，破口大骂道：哼，你算什么啊，竟敢背叛我。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意思是满朝都是我的人，你最好乖乖的听话。首府大人如此暴跳如雷，周围的人都捏了一把汗。桂萼出于好心，不断的向此人使眼色，可这位兄弟似乎是打算把理论进行到底，慢条斯理的做出了回答：依在下看来，所谓背叛均出自依附，可是我并未依附过阁下，那背叛又从何谈起？说完行礼走人。所有的人都被镇住了，目送着英雄的离去，而站在中间的张聪却已经气得浑身发抖，大吼一声：不教训你，首府我就不干了。这位勇敢的翰林名叫徐阶，时年27岁，这是他漫长人生中的第一次斗争，也是最为勇敢的一次。但是勇敢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张聪又一次用行为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第二天他就找到了督察院，希望严惩徐阶。其实徐阶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没有犯法，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张聪当即给徐阶定下了一个独特的罪名：首倡邪议。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正法以示天下。人要是无耻到这个地步，那也是很不容易的。万幸的是，张聪先生不是皇帝，所以他说了不算，而徐阶多少还有一些朋友，几番努力之下，终于保住了他的性命。可死罪难免，活罪难饶，张聪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次就饶了他，让他去福建延平府任职吧。这张聪先生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啊。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

0: 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2: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1: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

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十年，七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七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

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啊。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

0: 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仁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一叶障目，出自《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啊，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大画家。顾恺之这个人当时善于画人物，他有个特点，画的那个人物画，有的时候他不画眼睛，画完了就在那撂着。有的人一看就说了，说你画这画你怎么不画眼睛啊？顾恺之说，我就问你，我不画眼睛你看他传不传神？人家说你不画眼睛是当然了，他也很传神，但是我们想，如果你要是画上眼睛，那不就更传神了吗？那不就更漂亮了吗？顾恺之说，你们哪知道啊，我担心呐，我真要给他画上眼睛，你说他要从那纸上跑下来怎么办？嘿，旁人一听，顾恺之你真够吹的啊，你画这个人物像能跑下来？这顾恺之这个人呢很幽默，跟朋友之间交往呢很随便啊，很随和，

同时呢还爱说个笑话。正因为这样呢，朋友们呢跟他有时候也好开个玩笑。顾恺之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桓玄，这天这桓玄上顾恺之家里来了，这桓玄呢手里边举着个树叶进来了。哎，恺之，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啊，这就叫蝉翼叶。蝉翼叶在晋朝当时老百姓当中有一个传闻，说树上那个蝉，就那个知了啊，说为什么没让那些个鸟们把它吃光呢？就因为那个蝉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它认识一种翼叶，就是这种树叶只要这个蝉趴到那底下，什么鸟都看不着它，就在侧面看也看不着它。说这种树叶要是人拿到手里就是隐身草，人也被别人看不着了。说今天这位桓玄拿着个树叶跟顾恺之就说了，说这就是蝉翼叶，明白吗？就那个蝉藏身的叶子。恺之，我这是个找了一位术士，我花了不少的钱，他才把这个叶给我找来。你把这个叶贴到眼皮上，马上我就看不着你了，你上外边走别人也看不着你了，不信你就试试。这顾恺之一听，真的吗？真的，你试试。顾恺之把这个叶就拿来了，蘸个点水往眼皮上一贴，然后再转过身来。这桓玄呢就故意的，哎，恺之，恺之，你哪去了？这顾恺之就信以为真了。顾恺之心里边偷着乐，他溜溜达达又到屋子里边出来了，上院子里了。这桓玄呢还跟着嚷：“恺之，我怎么看不见你啊？你哪去了？跑院里去了？”他也上院里来了。这个桓玄为了让这顾恺之相信他看不着他，在院里转悠半天，他冲着这顾恺之还撒了泡尿。这顾恺之一看他是看不着我，他要是看得着我绝不能做这种无礼之事。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桓玄跟别人讲说这顾恺之让我给骗的，他就信以为真了，我冲着他撒泡尿他也不敢言语。后来顾恺之才明白，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受人蒙骗了。这么一来呢，大家就说这顾恺之有三绝。第一绝是才绝，才华超出别人；第二绝是画绝，画得好；第三绝是痴绝，就痴呆那痴，傻子。就因为这一个叶把他骗到这样，可是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叫一叶障目。后来人们说目光短浅，用一个树叶就可以把眼睛给挡上，就叫一叶障目。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管中窥豹。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南风不敬。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作书圣，书法堪称一绝。那么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献之，从小就练书法，最后他也称了第二位大书法家，是王家第二位，历史上称为二王。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求王献之的字画。这天有一个朋友拿个扇子来，想请王献之给写个扇面，把这扇子就撂这儿了，说您给写写吧。王献之说您甭走，您就在这等着就可以拿走了。他提起笔来蘸上墨准备要写，这墨可能蘸得多了一点，这笔那么一拿，嘣儿，一个墨点儿正掉到扇子当间。旁边人一看，得，感倦了。可这个时候王献之一点没着急，拿着笔跟那个朋友就说了：“今天你算来着了，我不用给你写扇面了，我给你画扇面吧。”接着拿这个笔，就借着这个墨点儿，往外一伸张，给画了一头黑牛。这个点儿正好是那牛犄角那

0: 地方。画完了之后，这朋友当然非常高兴的拿这个东西走了，再三致谢，说明这个王献之非常有才华，把这件事情大家传为美谈。原来这个王献之啊，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才华，小的时候他们家里边出出进进少不了一些人，王献之呢出来在院子里边玩，他忽然发现院子里边有几个人呢在那玩赌博游戏。这个赌博游戏是什么赌博呢？当时这种赌博呢叫出扑，出扑据说就类似于这个掷骰子赶大点儿那种赌博。王献之站在人群外边敲着脚也往里边瞧，他看着看着好像看出点门道来，他就嚷了一句：南风不敬，南风不敬，这也是一条成语。南风不敬啊，就说春秋时候晋国有一位大音乐家叫师旷，这个师旷呢听说楚国在攻打陈国，这个晋国的国王跟群臣就议论说这个楚国能不能得胜呢。完了这个师旷就说了，他说我奏了一个北风曲，做了个南风曲，北风曲很雄壮，南风曲很悲哀，证明有死气，南风曲就象征着楚国，我料楚国是南风不敬，不敬就是没有力量，肯定败，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南风不敬，就是有一方恐怕要输了。这王献之一说这句话，旁边很多人一瞧，哟，说这个小孩管中窥豹还能见一斑呐，管中窥豹能见一斑，就是你在一个馆里边看那金钱豹，只能看见豹身上花纹那一个斑点儿，看到了一小部分，就这个小孩别看孩子小还懂得一点儿，就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对王献之来讲听起来觉得伤了自尊了，别看小孩一转身看了看他们，心想你们不用瞧不起我，拂袖而去走了。王献之走了，管中窥豹的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管中窥豹啊，就比喻所见的只是事物的一小部分，南风不敬呢就比喻竞赛的一方力量不强，眼看着要失败了。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叫骨盆之气，出自庄子，说的是这庄子啊，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位思想家，他妻子死了，庄子的媳妇这一死呢，庄子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惠子，这惠子听到这个消息那得上他们家里去表示吊唁呢，惠子就来了。可是当这惠子走到庄子他们的门前的时候，他发现那庄子啊在门口外边站着，手里边拿着一盆，这时候拿着一个木头梆子敲着那个盆底儿，梆梆梆打着节奏在那唱歌呢，走过来走过去一边敲在那一边唱。惠子一瞧，哎，心想有没有搞错呀，啊，是他媳妇死了吗？妻子死了怎么能在门口敲这个盆在那来回去唱啊？他又一想，要不就是悲伤过度精神失常他疯了。仔细一听他唱的那个东西不是胡言乱语，这惠子就过来了。惠子过来跟这个庄子一打招呼，庄子当时跟惠子就说了，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的， 惠子说我有一事不明。

我说庄子，嫂夫人已经死了，您怎么这副神态呀？啊，按说嫂夫人跟你过了一辈子，给你生儿育女，现在她突然死去，你应该是悲伤的。你看你不但不悲伤，反而敲着个盆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你在这儿唱上了，这是犯的什么病啊？啊，让别人来了一看，莫名其妙啊，你怎么的了你啊？庄子听到这里就跟这惠子说了，说贤弟啊，有所不知啊，当初啊你嫂子刚一死的时候，我何尝不悲伤呢？正像你说的，她为我生儿育女，伴随我一生，现在她死了，我是哭过的。可是我哭了半天之后，我仔细一想啊，其实呢这人都难免一死啊。你嫂子原来这人世上也没有她呀，后来她到人世上来了，跟我过日子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她死了，她死了就是又走了。人世上很多的事儿不都是这样吗？哪有长久存在的？啊，这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春就有夏，有夏就有秋，有秋就有冬，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规律，对任何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人死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就永远处于那种安静状态了。我想此刻你嫂子她的灵魂魂归太素，也就平安了。从这点上我一想啊，我用不着悲伤，我应该高兴，她从无到有，从有又到无，正在遵循天地间这个大规律呀、啊、哭又有什么用呢？这惠子一听啊，哎，你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所以庄子这个事儿呢，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骨盆之气，以前人们就用于妻子心亡，后来呢不得用这个了，但是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媳妇死了。接下来呢再给你说第二条成语，叫弄玉吹箫。这弄玉吹箫出自列仙传，说的是春秋时期呀、啊，这秦国秦穆公的手下有这么一个史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是非常之漂亮，长得漂亮算不得什么，吹一口好箫，他那个箫吹出来声音如泣如诉，婉转动听。所以这个史官由于这箫吹得好，经常引来一些飞禽，说他在院里边吹箫，吹着吹着这孔雀来了，吹着吹着这仙鹤来了。这孔雀跟仙鹤听他吹箫，随着他那个箫里边那个音律情绪走，一高兴孔雀在那儿开屏了，尾巴扎着起来了。那仙鹤呢听着听着高兴了，把翅亮起来了，白鹤亮翅啊。有的时候仙鹤和孔雀也不亮翅也不开屏，在那聚精会神就听他吹箫，这一来他就成了名了。他这一成名，很多人都要找他，要听他吹箫，包括秦穆公闲暇之时也请他来吹箫。秦穆公有个女儿叫弄玉，这姑娘名字叫弄玉啊，其实长得就像美玉无瑕一样。这个姑娘听她爹说，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吹箫吹得好，这姑娘就说了，说你把他找来让我听听他那个箫吹得怎么样。于是秦穆公就把这个吹箫的这个史官找来了。小伙子到这之后给这个姑娘一吹，这弄玉一听吹得真好，说打这儿老让他爹招呼着这个小伙子来给他吹箫。这位箫史到这儿开始呢是一天来一回，后来一天来两回，开始是白天。

0: 姑娘让他吹，后来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起来让他父亲传旨意把他找来吹箫让他听。一来二去，今儿个吹，明儿吹，俩人吹出感情来了。怎么吹出感情来了？你要老接触，那小伙子长得又漂亮，又身怀绝技，所以这弄玉就看上他了。这一看上他，跟他爹就说了，说我要嫁给他。秦穆公呢，还真挺喜欢这位萧氏。秦穆公一看，行啊，找这么一个老实人，还会吹箫，好，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嫁给他之后，就这位萧氏交给弄玉也吹箫，嘿，两口子都学会吹箫了，到时候一块儿吹箫二重奏，箫合奏。有的时候秦穆公呢，把他们两个找到一块儿去，说吹吹我听听，俩人一起合奏这箫的乐曲。这天，这两口子研究了一个曲子，叫《凤鸣曲》，啊，凤凰的鸣叫。这《凤鸣曲》两口子一吹奏，吹得更为动听。吹着吹着，忽然间这天，有打对过宫殿的那房脊上就飞来一只凤凰，这凤凰就落那儿了。这两口子一看见，真把凤凰给吹来了，秦穆公都知道了。秦穆公也到这儿来看，凤凰听了一会儿箫走了，转过天来这凤凰又来了。秦穆公说：“凤凰是吉祥之鸟啊，给这凤凰快修一个台，修一个凤台。”凤凰再来了，让它落那上边。后来这两口子干脆也上这台上吹去，上这台上吹这个箫，吹着箫，这个凤凰距离他们非常之近。秦穆公在台底下往上瞅着，他觉得挺有意思。哎，你瞧瞧，他们跟凤凰弄一块儿去了。看着看着，忽然这一天，这两口子一起骑上凤凰，这凤凰展翅腾飞走了，再没回来。据说呀，成了仙了。这个成语就留下了，这叫弄玉吹箫，这个意思说的是夫妻和美。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这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狗猛酒酸”。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做酒的人，他这个做酒的技术非常高，因为什么，是祖传的，做出来的酒人们都特别爱喝，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开了一个门市买卖，在这儿专门卖酒。开始的时候这买卖不错，很多附近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酒喝，啊，生意挺兴隆。可是坐着坐着，这个打酒的人就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一天也看不着两三个来打酒的，这生意眼看着就做起来了。这酒在那放着卖不出去，日子一多呀，这个酒有的都放坏了，放酸了。这个人就奇怪呀，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买卖这么好，怎么做到后来做成这样了？得需要找个明白人给问问。找哪位明白人呢？就找到他们旁边的一位旅长。我说这个旅是一个门字里边一个俩口那个旅，这个旅什么意思呢？古代是老百姓的一个基层组织，古代25户为一旅，那么这个旅里边有一个头叫旅长，相当于我们今天街道的那个小组长。这个旅长呢姓杨，叫杨倩，是个老头，很有资格，很有城府，也知道这个人经历的事儿也比较多。所以这个酒店的掌柜呢就来问这旅长来了，说老人家，我想请教您一个事儿。 老头说你。

你说什么事儿？您说我这酒店刚开的时候挺火的，你说怎么现在这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打酒的人也没了呢？老头一听，捋着胡子瞧了瞧这掌柜的，小伙子，我问你吧，是不是你这个酒店里边有狗啊？对呀，我有两只狗啊，我怕这个酒晚上被别人给偷了去，所以就养了两只狗看家护院。哎，对了，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小孩拿着一个酒瓶子上你这儿打酒去，你们家那狗嗷的一声就出来了，把那个小孩吓得一溜爬滚回了家了。人家家里大人找你，你一个劲儿给人家赔礼道歉，有这事儿没有？对呀，有这么个事儿，这不就结了吗？啊，你说你是个卖酒的，你这个酒店里弄那么两只恶狗，整天在那店里边，谁敢去？哎呦，酒店的掌柜的一听，这老头说的有道理，对，就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从这字面上来看呢，好像是因为这两条狗就耽误了他的生意。其实后来人们引用这条成语都比喻作朝廷之中奸臣挡道，阻塞贤路，所以这是狗蒙酒酸的内涵。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在座逢富，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负隅顽抗。这两条成语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孟子，说的是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个叫逢富的人，富啊就是妇女那个富，叫逢富，他可不是妇女，因为这个人力大过人，大到什么程度，没事上山里边敢跟老虎格斗，有的人看到过他在山顶上跟老虎打在一起了，最后他抓着这个老虎的脊梁，揉的一下子由打悬崖峭壁之上把这老虎从上面给扔下来了，吧唧愣把老虎给摔死了。所以打那儿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冯富打虎英雄，提起冯富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冯富自个儿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心想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整天就在那山里边打老虎啊，这玩意儿不定哪天不留神就请让老虎把我吃了，干脆吧我呀别老打老虎了，我学着做点善事吧。于是就找了一个朋友，让这个朋友教给他读书。这个朋友一看这个冯富要做善事了，整天教给他读书写字。这一读书啊，这冯富知识这一开阔，知道了很多事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做那个事情一勇之夫的事儿没有什么意义，他再不打老虎了，就整天跟着这个朋友读书了。这天呢跟着这个读书的朋友两个人驾着一辆车上郊外游玩，忽然看见在远处有一帮人，这一帮人呢围着呜一会儿跑到这边，呜一会儿跑到那边，他这个朋友瞅着就愣了，说哎这干什么呢？这冯富站在车上一瞧，哟，感情这帮人呐正在追赶一只老虎。这帮人开头那些人都是猎户，拿着猎叉，拿着棒子，拿着棍子，把这个老虎撵来撵去，就撵到一个山坳之处。这个山坳地方呢，后边是山，前面有个口，这老虎到那儿了，调转身来，这老虎在那就站住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外边人群，那个意思谁来谁来我就跟谁玩命。说负隅顽抗，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所谓负隅顽抗，就是这个老虎的处境，仗着背后这个山的犄角这个地方这个形势，他在后边挡着他，他在进行顽抗，不服输，瞅着对过的人。这么一来呢，这很多人不敢进前，老虎也不敢往

往外冲，就互相在这相住了。其中有一个人无意中一回头，一眼就看见这冯富了，在车上站着呢。哎呦，说这不打虎英雄在这儿呢吗？哗，这家伙好几个人就过来了。哎呦，说大虎英雄，您快点吧，帮个忙吧。旁边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各位，我可跟你们说，这冯富可不是过去的冯富了，啊，他现在已经不打老虎了，干脆你们自个儿解决吧。”哎呦，您怎么就不能帮这忙呢？跟您说，就说我们是互不相识的路人，您看到我们把老虎堵在这儿了，您就不管吗？您有这个力量，您不管，就瞅着老虎把老百姓给伤了，甚至把老百姓给吃了，您还算什么大虎英雄啊？我们大家对您一向都很尊崇。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大家伙这么一捧他，这冯富就按捺不住了。好，这冯富把这个袖子一挽，由打这车上就跳下来，直奔那只老虎。这老虎一看有人来了，呼的一下子奔他就扑过来了，三下两下就让这个冯富把老虎抓起来，啪往那墙一拽，死那儿了。人们过来就是把老虎绑上了。当冯富回来一上车的时候，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看来呀，你还是当年打虎的冯富啊。”这意思就是说你又回归了本来面目了。所以这两条成语，一个是负隅顽抗，就说一种坏人有一点仗势，还不准备投降，还想在那抵抗着，这是负隅顽抗的意思。再做冯富呢，就是重操旧业，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5: 镇东侠侯廷经过反复的思考，决定先去杭州。但是呢，又觉得对不起佟麟和雍亲王。胤禛不以为然，一再安慰东侠：“老侠客放心，算不了什么。我看我陪着你上杭州，还穿越去，办完了你的事儿，然后咱们再去云南八卦山，也不为迟晚。”事情决定下来，众人准备应用之物，外边准备了马匹，王三虎带路，群雄赶奔杭州。这段书啊，可到了《佟麟传》头一座高峰。你要有事没听着，后悔一辈子。这佟麟一下杭州，在杭州内大显身手，是一举成名啊。不过呢，您得一段一段往下接着听。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咱不必多说。这一天到了杭州，他们是进的西关呢。老少英雄一进了西关一看，那可了不得，

为什么？过不去人。慢说你骑马，这块的人是拥挤不多。同时听见喇叭声震天呐，哇哇哇哇！这唢呐声恨不能把西关都抬起来。老少英雄只好从马上跳下来，设专人牵牲口。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雍亲王胤禛、佟麟以及各位小英雄挤进人群，随着人流往前走。接官接官接官接官，众位闪着闪着闪着，就挤到飞龙镖局的门前。咱们前文书说过，飞龙镖局的门前是个大广场，好，这广场全是人，做买做卖的叫卖声是震耳欲聋。雍亲王和佟麟敲着脚拔着脖往镖局门前一看，嚯，高搭松柏牌楼，镖局的左右还两座台子，台子上坐满了吹鼓手，啊啊啊的声音就从这儿发出来的。再看镖局的门前，两溜拴马的庄子，那牲口拴满了。再往门口看，出了一帮，进去一帮，这人呢是来往不断。看得出，凡是出入的人全是练家子，一个个舔胸叠肚，气度不凡呐、啊，拔着腰板，梗梗着脖子，走起路来噔噔噔有声，咳嗽一声都是两响，呼啦呼啦呼啦呼啦，来客人啦，送客，呼啦呼啦呼啦，门庭若市。最显眼的在镖局的左右戳着两张画像，佟麟和胤禛仔细一看，上垂手画着个老头，画得太好了，跟真人在那贴着似。这个老者个头不高，稍微有点奔的头，挖口脸，一对黄眼珠子是锃明刷亮，小鼻子头，厚嘴唇，一步隐然赞满千金，花白剪子骨的小辫，米色一身裤褂，腰里的纱袋子底下蹬着一双福字履，腰里系着根带，左肋下佩戴一口特大号的宝剑。下垂手画的是个出家的僧人，啊，这和尚好像一座铁罗汉像似，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长得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面露凶恶呀，大眼珠子瞪瞪着目视前方，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骷髅。围观的人那就太多了啊！佟麟看看胤禛，胤禛看看佟麟，雍亲王就不怕热闹，压低了声音跟佟麟说，海川呐、啊，咱爷们来着了，看来这次离开北京是不虚此行啊，嘿嘿，别看你谈了点官司，这算不了什么，开眼界经世面，这是主要的啊。海川，这回我也开开眼，瞅瞅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你把你跟老师学的那个底活、就最拿手的你都抖了抖了，砸他个王八羔子，也创创你的名。佟麟心说，是啊，您是爱热闹不怕事情大，
明哥。

跟我不一样。海川也没做解释，微微点点头。东侠二侠看罢之后就一皱眉，但是一句话也没说。看了一会儿，挤过人群，顺天珠街赶奔金龙镖局。东侠一边走一边不乐意，心说潘龙啊，潘红顶，你们太有点过分了，可咱们两家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这是丧事，双方都死了不少人，咱们应当想办法怎么样和解。你可好，这干什么，又吹又打，跟办喜事相似啊。哦，想压我们一头，又把北侠和法禅的画像戳在门前，未免有点过分了，真是恬不知耻啊。但是你是飞龙镖局的，我管不着，要我家里人怎么办，我绝不答应他，没受过教育，这就叫小人诈富，偏胸叠肚啊。东侠和二侠都这么想的，但是一到了东关，来到金龙镖局门前，俩老侠客一看呢，傻了，一看自己这镖局子比人家那镖局子折腾的还凶，那牌楼比人家还高，台子搭的比人家也大，好嘛，在哪儿请了这么老多敲鼓的筛锣的，把东关都抬起来了，这人围的人海人山一般，这还不说，比人家那花点多得多，门前搭个木头架子，一会儿放一挂鞭，咱甭说这鞭放多少，地下那炮仗皮子都能没脚面，说话干脆听不见。哎呦，镇东侠一看是火撞顶梁门的，心说黄灿呐、啊，黄灿，你好不小势力，你怎能这么折腾，你请示谁了、啊、你知道这样折腾的后果吗？东侠眼前都发黑，迈哪条腿都忘了，好不容易挤过人群来到镖局的前面，镖局的门前呢放着两条大长凳子，金龙镖局二十几名伙计轮流在这坐班，准备接待客人呢。抬头一看，哎呀，大侠二侠驾到，赶紧命人到里边给总镖师黄灿报信，这帮人就接过来了。老侠客，老侠客，师爷，师爷，跪倒一大片。东侠冲他们一摆手，迈大步进了镖局子，迎面正好遇上黄灿，从里边接出来。黄灿一看师父师叔都来了，能不高兴吗？师父您可来了。还没等跪下，脸蛋子上是重重挨了耳刮子，啪！把黄金铎打的就地转了三圈，顺着嘴角的血淌下来。再看老师侯廷，那脸都青了的。黄灿扑通就跪在老师的面前，师父。镇东侠用手点指黄灿，黄金铎，我且问你，你这么折腾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既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咱们应当想办法平息此事，立哪门擂，比哪门武，哎，他那请人，你这儿请人，擂台上比试。

治高低，还得接茬伤人。你忘了吗？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这样打下去还有个头吗？只能使事情越来越恶化。黄灿一听，哎呀，师父不乐意了，真没想到，师父，那您的意思，我的意思，赶紧传话，把台子撤了，牌楼拆了，闲散人打发走了，镖局的关门，咱不死了人了吗？咱们自己认倒霉，自己花钱处理，咱管不了飞龙镖局的事，人家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咱们这私了了。东霞说着就进了屋了，气呼呼往座上一坐，身后二侠佟林、李元、雍亲王众弟子陆续也进了屋了。就这么一闹腾，也来不及详细介绍了，可黄灿满肚子委屈。黄灿本不愿这么干，也不想这么干，是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力主着这么办的。风流侠张炳还打了保票了，你师父挑理，有我呢。黄灿心说，我嘴巴子都挨上了，您了上哪儿去了？这东侠不依不饶，还想往下训教徒。正在这时候，张子美从外边进来，风流侠进屋里一看，哎呦，老哥哥，二哥来了，你看看，就我上茅房这么功夫，你们到了，我听您大吵大叫的，老哥哥怎么了？您从来不发脾气，您不是这个人，今儿怎么大发雷霆？哎呀，兄弟，你也在这儿，早来了，我住了多少日子了，就等着二位哥哥呢。我侯大哥，你要怪你怪我，你别怪黄灿，这主意是我出的，黄灿不乐意，怕你生气，我一拍胸脯打了保票了，我说这事儿我兜着。结果好，您真挑了理了，您要怪您怪我，您要打打我，您看怎么样？风流侠把一切的事情全揽到自己身上了，东侠的火气自然就消失了，觉着这一巴掌揍的太委屈了黄灿了。起来吧，哎，疼不疼？哎啊，不疼，能说疼吗？黄灿心说，槽牙都要掉了，能不疼？他转身站在一旁，大家都落座了。张子美一看，哟，有的人不认识，大哥，这些事啊，兄弟，咱不是外人了啊，有什么我跟你说什么。这个铁掌李元，你李大哥这没说没说的，多少年的弟兄了，这朋友你没见过。海川呐，来来过来。把佟林叫过来了，佟林规规矩矩往风流侠张炳面前一站。张炳一瞅，哎呀，我侯大哥真是海教，什么人都教，把众弟弟都带来了，啊，这小伙哪来的？他心里还纳闷呢。东侠一笑，贤弟啊，这是我新交的好朋友，你二哥磕头的把兄弟，住的荆南霸州佟家庄，姓佟名林，字海川，他叫佟林。海川呢，认识这位吗？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风流侠铁扇仙张炳，张子美，叫哥哥吧。佟林发现对面这位老者长得风流潇洒，与众不同，到处那么干净，那么精明强干来。
你看，说上岁数。

出了，看不出老来，也就在40左右岁，肉皮那个细腻。佟林早就从老师嘴里了解到风流。

谁住的哪，他有什么特长，那佟林背都能背下来。今天见着真人了，从心往外那么尊重张鼎、张子美，知道人家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佟海川一撩衣服跪下，老哥哥在上，小弟佟林叩拜哥哥。哎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哎呦呵，我想起来了。张子美一笑，似乎我听说现在江湖上有一种传闻，出来个佟林、佟海川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就是兄弟你们。佟林点了点头，嘿，没想到是我二哥侯杰的好朋友，还是磕头的把兄弟。兄弟，往后咱们弟兄多亲多近。说了几句客气话，互相归座。你别看张鼎嘴这么说，从心眼往外瞧不起佟林。他不是说看佟林穿的像种地的瞧不起他，不是那么回事，觉着佟林是个狂人。你口太敞了，你有什么能力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话谁敢说，除非祖师爷。再这一说，就你这年纪，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但是又一合计呢，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如果佟林敢这么说，恐怕他也有惊人的本领，但无论如何看不出来。他真不明白大侠二侠跟这佟林怎么相处的这么近，上杭州还把他带来了，不用问，是帮兵助阵来的。风流侠一看上垂手坐着一位，这位嬉皮笑脸的，小事儿不住的扇着脑袋，跟拨浪鼓似的，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大大呼呼的，不知道这主是谁。一问镇东侠，镇东侠是压低了声音，不能瞒着张鼎。贤弟啊，知道那主谁吗？啊，我正想问您，千万保密，不要张扬。这位就是当今圣主康熙皇帝的四皇子，官封雍亲王的胤禛胤贝勒爷。哎呦，张鼎把嘴张多老大呀，他真不明白，贵为亲王的胤禛怎么也上这儿来了。贤弟可千万保密，就管他叫掌柜的，胤掌柜的就得了，不要叫外间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我明白，得彼此见见礼啊。张子美过来一施礼，刚想叫王爷，一想不对劲儿，胤掌柜的您好啊，我这厢有礼了，那头便拜。咱们前文也说过，你侠客卖多千金，人家国家的亲王那等级和身份在那摆着呢。张子美刚要磕头，被胤禛把他架住，老侠可平身免礼，方才这一介绍我知道您是谁了，铁扇仙风流侠。好好好，响亮的名字，真是名副其实，够风流的。坐坐坐坐坐。侯二侠利用这机会把徒弟镖头都找来了，因为有些人知道胤禛的身份，告诉他们守口如瓶，如果谁问起这人是谁，就说胤掌柜的，哪一个嘴角不言走漏消息暴露了真实身份，我撂着的脑袋。是是是。所以说一直到杭州内结束的时候，人们才知道胤禛雍亲王来了，在此之前大伙马马虎虎，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那么黄灿赶紧命人打了洗脸水，漱口水，净面之后吃茶，吃茶之后排摆酒席。
大家落。

0: 作边吃边谈。侯大侠就问张鼎，你怎么来的？张鼎把经过讲述一遍，张鼎还解释呢，大哥，我为什么这么干你清楚吗？你路过西关你看见没？呵，这潘龙潘红鼎不可一世，他们带头先折腾的，让上台子撤了，把这些人都打发走了，咱们自己了结此事也就得了。张鼎一乐，我说大哥，是不是这个人能耐越大越胆小啊？我发现您怎么有点反常呢？大哥呀，现在是骑虎难下之时，人家大张旗鼓遍请高人，把架子拉上了，咱半道拉稀了，这跟头咱栽不起。再者一说，这个了结不了结咱现在说了不算了，现在京官了，官准立案，这是官府给这么断的。大哥，你想撤梯子撤得了吗？算了，孤注一掷，咱要一决雌雄，我就不相信斗不过飞龙镖局，何况又来了这么多高人帮忙，咱是准胜无疑呀。侯大侠一摆手，不见得，兄弟，那面把北侠秋田给请来了，还请来铁臂罗汉法禅，就这俩主谁惹得起？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啊，我们有几个人敢说胜得了北侠？谁能斗得过法禅？与其这样，不如咱们及早收兵，以免着丢人呢。二侠一听大哥说的话，不爱听。我大哥，你怎么总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子美说的不假，现在势在骑虎，你想退也退不了了。我就不信咱们在座这么多人怕北侠和铁臂罗汉法禅，虽然他们有能耐，较量过没？比划过没？没有。好啊，机会来了，就在杭州擂台上，咱们一决上下。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血液啊，一直被视为是活力和健康之源。现在的临床用血呢，应该说离不开健康人献出的血液。献血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公益行动，许多健康的成年人啊，都会伸出自己的爱心之手，将一管管鲜血给捐献出来，挽救了众多的生命。但是呢，献血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献血。
6: 空腹献血好吗？许多人认为我们平常做血常规化验的时候，医生都是要求空腹抽血化验的，那么献血也应该是空腹来献血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7: 献血的时候是最好不要空腹的，抽血时候空腹呢，主要是因为如果吃了油腻的食物呢，血液当中就会有一些乳糜的颗粒，影响化验的结果，化验就不准确了。但是献血之前呢，不要空腹，因为如果空腹献血的话，容易出现一些心慌啊、头晕啊、出汗等等的一些献血反应。
6: 献血前可以吃高脂肪的食物吗？空腹献血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我们在献血之前应该吃些清淡的食物，但是一定不要吃高脂肪油腻的食物，比如说肉、油条等等，并且献血前两餐就不要吃这些食物了。
7: 因为油腻东西吃入以后呢，会使我们的血液质量受到影响，严重的时候那个血浆层啊就会出现一层像牛奶一样的那种颜色，这种情况既会影响化验结果，也会影响我们的血液质量。但是呢，要多补充些水分，但是又不能喝酒，因为酒啊会影响我们的转氨酶，使我们的化验结果、血液质量都受到影响，而且还会使我们在献血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一些献血反应。
6: 休息不好对献血会有影响吗？经常加班熬夜、休息不好，同样会影响我们血液的质量。
7: 我们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哈，一个朋友从远地赶来了献血，那么别的指标都行，但就转氨酶这项不合格，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以为吃东西了或者是喝酒了，一问也都不是，再一问呀，这两天熬夜赶活来着。所以我觉得这个充足睡眠也非常重要。
6: 如果您准备要献血的话，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过于疲劳了，让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再献血。此外，当我们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时候是不能献血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血液的质量，而应该等到这些症状消失了之后再献血。献血之后要大量的进补吗？ 我们献血之后应该注意补充含蛋白质和铁的食物，比如说牛奶、鸡蛋、芹菜、菠菜等，但是千万不能暴饮暴食。
7: 暴饮暴食不但不能够很快的补充营养，反而会影响这个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所以把各种营养均衡的分配到各餐当中，我们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
6: 在献血之后的24小时内，不要用采血的胳膊搬抬重物，不要从事高空高温作业，适量的减少体力劳动，避免过于劳累。
5: 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为了更好的保证我们所献出的这个血液的质量呢，在献血前两餐应该尽量的吃一些清淡的食物，还有一定不要空腹去献血，防止出现头晕、心慌等等的症状。当出现了感冒、发烧等症状的时候呢，就是不能献血了，尽量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再去献血。而在献血之后呢，大家需要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一定记住不需要暴饮暴食的。在献血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不要从事高空高温的作业，更不要剧烈的运动。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以前啊，大家常常觉得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就证明这个人睡得很香。其实呢，在医学上，打鼾啊是一种疾病，被称作打鼾或者是鼾症。长期习惯性的打鼾，对我们的健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不能忽视的打鼾。为什么有些睡觉打鼾的人总是觉得没精神呢？睡觉时经常打鼾的人，就算是睡够了8个小时，起床之后啊，仍然会感觉精神疲惫、头晕眼花。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由打鼾造成的。不止如此，经常打鼾还容易引发一些更加严重的疾病。
2: 单纯打鼾也许问题不大，但是随着这个鼾声的加重，它可能出现着气道的狭窄，甚至出现了阻塞，那么就会引起呼吸暂停，引起病人呢睡眠质量不好。那长期以后呢，可能夜里边有几十次、几百次的呼吸暂停，就会引起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甚至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猝死，因为窒息而亡。
1: 如果我们在睡觉时有打鼾的症状，可以选择侧卧的睡姿，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呼吸道的畅通状况。但是如果持续性的出现睡眠不好、嗜睡，或者是经常在夜间被憋醒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诊治了。女性打鼾会加速衰老吗？经常打鼾的女性会因为气血流通不畅、睡眠不好而造成面部皮肤松弛粗糙，形成黑眼圈和眼袋，长期如此的话，会使女性的更年期提前3到15年，所以女性朋友更需要注意打鼾的问题了。在睡前应该尽量少看或者不看电视，避免我们的大脑过于兴奋。睡衣呢，应该尽量选择透气性好而且比较宽松的衣服。在饮食方面，应该多补充一些豆类食物，这些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质量，缓解打鼾的症状。小孩子打呼噜会影响健康吗？如果儿童有打鼾的习惯啊，特别是重度打鼾的情况，的确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造成孩子白天精神差、食欲不佳，阻碍身体发育。
2: 儿童的睡眠呼吸暂停，会影响生长发育。打呼噜的人为什么白天老犯困呢？他深睡期没有了，而这个真正的生长激素是在这深睡期分泌的。特别小孩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如果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了，他长不高，甚至有很多儿童呢出现注意力多动啊，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症，而且特别容易得病，抵抗力也低。那么其中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而引起睡眠呼吸暂停，在儿童里边睡长点，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
1: 家长应该及时带孩子来进行检查治疗。另外呢，在睡前最好不要让孩子剧烈活动，在睡觉时可以在孩子的背部垫上软的物品，尽量让孩子保持侧卧，而且枕头不要太高了。打鼾呢是一种疾病，需要我们去重视。长期打鼾会使得我们精神疲惫、身体乏力，而长期如此的话呢，甚至会引发一些严重的疾病。记得啊，在睡前一定不要喝酒，不要喝浓茶和咖啡。一旦出现了晚上睡不好觉、呼吸不畅快，或者是睡着睡着被憋醒这样的情况呢，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治疗了。特别对于孩子来说，孩子打鼾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发育，所以家长呢要格外的重视，需要及早带孩子去治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糖尿病，大家并不陌生了，但是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啊，其实已经得病了，但是呢，自己却并不知道。糖尿病发现过迟的话，不仅治疗起来会更加的困难，而且呢，还容易引起多种并发症。其实啊，糖尿病是有很多征兆的，所以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检查治疗的话，可能就会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糖尿病。
2: 为什么说三多一少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呢？这三多指的是多尿、多饮、多食，这一少啊，则是指由于脂肪减少而引起的体重减轻。
3: 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根源实际上就是血糖升高，当血糖高了，超过肾脏排糖的界限的时候，尿里就出现糖了。当尿里的糖多了以后呢，就会带出大量的水，所以这时候呢，就表现的是尿多。水出去的多以后，身体里的水就少了，这时候呢，就需要多喝水来补充这个水分。再接下来呢，因为糖都被排出去了，身体里面的能量不够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要多吃来补充能量的这种需求。吃了很多饭，但是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代谢，能量不够，这个脂肪被消耗掉了，所以这人的体重就下降了。
2: 当您或者家人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三多一少之外啊，糖尿病还有哪些发病的征兆呢？
3: 很多患者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呢，他因为手足麻木啊，或者有的人就觉得稍硕的疼，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是稍硕的疼痛。还有呢，有一些患者可能呢会出现被蚊虫小稍的叮咬一下，然后就会烂成一个大包，长期的老是不愈合啊，或者有个切口也不爱愈合，这些呢都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症状，我们管它叫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
2: 如果身体突然出现对称性肢端感觉异常，手足皮肤麻木、疼痛及灼烧感等，我们就应该及时就医检查，来进一步诊断是否是患上了糖尿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没有一些征兆来预示糖尿病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征兆之外啊，有些老年朋友的眼皮有时候会出现不自觉的下垂，但是大多数人往往以为这是由于没有休息好而造成的，其实呢，这也可能是一种糖尿病的症状。
3: 眼皮下垂啊，我们叫眼睑下垂，眼睑下垂呢，实际上是肌肉的麻痹造成的啊，尤其是单侧的眼睑下垂，那可能就支配这只眼睛的这个提眼睛的这个肌肉的神经出现问题了啊，这个实际上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单神经病变。
2: 此外呢，也有部分人的眼皮下垂是重症肌无力的早期表现，但是相对较少。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如果之前一直没有这种情况，却突然在一段时期，比如说一周或一个月内，眼皮每天都会出现频繁下垂的症状，就应该去及时的检查了。
1: 你看，原来这糖尿病的确是有很多的征兆，这些信号呢都可以提示我们及早的去发现它。比如说在一段时间内突然出现了像多尿、多饮、多食，但是消瘦这样的情形呢，或者是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手足麻木、眼皮下垂、视力下降等等，这些信号都在提示我们应该去到医院做一个检查了，看看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及早确诊、及早治疗，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

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幸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质量的睡眠是我们正常工作学习的基本保障了，那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则是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个前提。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我们

0: 睡得更好、更健康。
1: 您是否有补觉这个习惯呢？很多平时工作繁忙的朋友会采取在周六日蒙头大睡的方式来补充一下睡眠。
2: 但这种做法是十分不可取，因为呢，人的睡眠条件很重要，依靠我们生物钟，就生物节律。古语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平常睡眠不规律，就会扰乱生物节律，那么影响内分泌功能。所以这种病人这种人呢，经常会出现这疲劳啊、内分泌失调啊，引起肥胖，甚至生育功能下降。
1: 所以，即便是到了周末假期，也不要过度贪睡，适当的比平时多睡一会儿，也要掌握好时间，这样才能更好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
2: 当然，睡眠时间究竟应该多久呢？人跟人不一样，一般来讲，7到8个小时是比较好的。睡得过少，睡不够；睡得过多，也不是什么好现象。现在发现，睡得过多的人往往其实有某种睡眠疾病，而且可能寿命会短的。
1: 平时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运动，来使我们的身心放松，增加睡眠质量，调整生物钟。睡回笼觉好不好？一些朋友在早上锻炼之后啊，再回到家去睡一个回笼觉。这种习惯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晨练会使得神经进入兴奋状态，晨练之后再睡觉，就会让大脑对于身体发出一个强迫的信号，使得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安静下来。这样不但会让生物钟紊乱，长期如此的话，还容易让身体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睡回笼觉的不良习惯。明明很困了，却还睡不着，这是为什么呢？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总担心睡不好，虽然已经很困倦了，却还是睡不着？其实呢，这些情况都是没有注意睡眠卫生造成的。
2: 我们人生1/3的时间在睡眠里边度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的，那么注意睡眠卫生，注意睡眠环境，那么是睡眠保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睡眠质量要高，睡得好比睡得长更关键。第二个，那么我们注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甚至浓茶、咖啡，这些都会影响睡眠。
0: 你看啊，就算是平时非常的辛苦，可能休息不足，但是呢，在周末假期过度的补觉，这样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让我们感觉更加的疲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而回笼觉这种习惯呢，也需要尽量的避免。嗯，还有就是，如果入睡困难的话呢，不妨在睡觉之前喝上一杯热牛奶，或者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帮助我们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这样都可以有效的促进睡眠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放松的小方法。
3: 腰椎的按摩方法啊，非常简单易行。把我们的大拇指放在胯骨上方大概2-3公分的地方，然后呢，在脊柱的正中旁开3公分的地方啊，用两个大拇指使劲的往内侧前方按压，一侧呢可以反复几十次。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都越来越讲究了，不只停留在要吃饱这个层面了，而更加的讲究健康、低脂、无糖。有越来越多的人呢，现在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选择适合的无糖产品。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无糖食品的了解呢，还是停留在一个字面的理解上，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什么是无糖食品。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无糖食品的一些话题。
2: 吃无糖食品就真的不会摄入糖分吗？一些朋友可能认为啊，只要吃的是无糖类食品，就可以保证不摄入任何糖分了，于是放心大胆地购买食用。
3: 无糖食品往往是指在生产和加工过程当中没有人工添加糖分或者是蔗糖的食品，那么这样呢才会成为无糖食品。
2: 这无糖食品就并不代表一点糖分都没有，所以在食用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多注意的。糖尿病患者可以随意的食用无糖食品吗？无糖食品的名称

0: 容易让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误解，以为无糖食品不含糖，对于血糖不会有影响。一些无糖食品除了没有人工添加蔗糖之外，其主要原料却是由大米、麦子或者是高粱、红薯等淀粉类食物做成的，和我们日常生活食用馒头、米饭所产生的糖分没有任何的区别，而大量进食也会造成血糖的升高。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无糖食品的时候，还是应该细心观察其食品标签，挑选更加适合自己的食物。无糖食品能够代替药物降糖吗？一些血糖较高需要降糖的朋友就认为，如果长期服用减少糖分的摄入，血糖就会慢慢的降下来了。
1: 其实啊，无糖食品不管是糖分有多低，究竟呢还是食品，只要是食品，我们食用以后，那么血糖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升高。还有，如果你想降低血糖，就必须依靠药物来进行。
0: 所以吃无糖食品和无糖饮料都不能降低血糖含量，无糖食品更不能代替药物的治疗作用。如今的市场上存在着比如说无糖饼干、无糖糕点、无糖牛奶等等一系列的无糖食品，一些减肥的朋友就认为无糖食品含糖较少，热量也少，长期服用可以起到减肥的效果。其实啊，无糖食品并不等于低能量食品，因为无糖食品虽然没有蔗糖，但是其中包含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变成糖，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依赖无糖食品来进行减肥。看来啊，这个无糖食品当中虽然写着无糖二字，但是并不代表着一点糖分都没有。那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在购买的时候呢，就需要仔细的挑选一下了。无糖食品啊，不可以替代药物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而希望瘦身的朋友呢，更不能依赖这个无糖食品来减肥。只有正确的认识，合理的选择无糖食品，才能够帮助我们吃出美丽，吃出健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蔬菜水果能相互代替吗？生活中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不吃蔬菜，靠饭后吃点水果来替代吃蔬菜。尽管水果蔬菜在营养成分或者是对身体起到的功效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呢，它们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食物，营养价值也各有特点。一般蔬菜的品种远多于水果，而且多数蔬菜中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要高于水果，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进食蔬菜来补充这些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而水果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要比蔬菜更多，其中的有机酸如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的含量要比蔬菜高出许多。这类物质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腺分泌，增进食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而水果中还含有较多的果胶，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进入人体后能够起到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所以说，吃水果不能代替吃蔬菜，同样吃蔬菜也不能代替吃水果。在生活中，一些希望瘦身的朋友会用果蔬来代替主食，那么这种做法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大多数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成分之外呢，并不能提供脂肪、蛋白质等人体必需的其他营养，长期用蔬菜代替主食会很容易引起营养失调。
2: 有的女孩减肥的不吃主食，那么一天可以吃1斤啊到2斤甚至3斤的水果，那么到我们减肥门诊来以后呢，他的体重还是不下降，原因在哪？因为咱们水果里的它的果糖含量比较多，它吸收消化比较好。
1: 营养均衡，不暴饮暴食，加强锻炼，这些都是不错的减肥方法。用果蔬代替主食的减肥方法，不仅可能没有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呢还会造成营养不良。虽然水果蔬菜中都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诸多营养成分，但是食用单一的水果蔬菜可以吗？通常各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不同颜色的水果蔬菜包含的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
2: 我们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吃五颜六色的蔬菜。

0: 生腌的蔬菜呢要占的50%以上。啊，因为生腌的蔬菜呢它含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要吃多吃一些深颜色的蔬菜。
1: 当然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到不同的水果蔬菜了，而这些健康的细节呢会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的健康合理。水果蔬菜啊，在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当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可是这两者还是不能够相互取代的。不同的果蔬它们的营养成分也是有差异的，搭配着食用各种果蔬，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均衡。还有一点就是拿果蔬代替主食，这样的方法呢不但起不到减肥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营养不良，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打折扣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方式来瘦身。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胡萝卜大家都知道它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了，有的朋友呢还把它叫做小人参。这种蔬菜啊，除了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之外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钙、磷、铁等等的营养成分。而我们不同的吃法，其实对于胡萝卜当中营养成分的这种吸收啊，也是不相同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吃胡萝卜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总是听说胡萝卜搭配油脂食用会更好一些，是这样吗？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尤其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当这种胡萝卜素被摄入人体之后呢，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A， 起到保护视力、保持皮肤的润泽、预防衰老的作用。但是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物质，在消化道内需要脂肪的协助才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利用。
2: 我们在烹饪胡萝卜的时候，最好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在吃胡萝卜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肉类的食物，这样的话有助于机体吸收由贝塔胡萝卜素转变而来的维生素 A。
1: 维生素 A 更是肝脏的重要营养素，可以帮助肝脏细胞进行自我修复。长期熬夜、喝酒、超时工作或者是服用大量药物，都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适当的吃一些胡萝卜，对于保护肝脏大有益处。胡萝卜营养丰富，对于我们的身体大有好处。那么胡萝卜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虽然胡萝卜包含的营养非常丰富，经常吃一些胡萝卜对于我们的肝脏、眼睛以及身体免疫力都会有帮助，但是呢，也不能过量食用。
2: 大量进食胡萝卜以及南瓜、橘子等等这样一些黄色或者橘黄色的蔬菜和水果，会导致血液中胡萝卜素的含量增加，发生胡萝卜素血症，主要表现为机体、皮肤黄色色素沉着，尤其是在一些容易出汗的部位，比如说手掌、足底，甚至于发展为全身。所以胡萝卜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一般一天有一根的量就可以了。
1: 为了帮助身体更好地去吸收胡萝卜所包含的贝塔胡萝卜素，记得胡萝卜要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是呢和肉类一起食用，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但是这个胡萝卜虽好呢，也不能过多的食用。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3: 菠菜富含钙、铁等元素，具有一定的补血作用，但是吃菠菜的时候啊，嘴里会有发涩的感觉。其实想要菠菜不再发涩很简单，您只要在做菜前用热水给浸泡一下，之后做出来的菠菜就不会有发涩的感觉了。
2: 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所以口感比较涩，而草酸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饪菠菜之前用水浸泡菠菜，或者用热水快速焯一下菠菜，可以使其中的草酸大部分流失掉，即使在做菠菜汤的时候也要提前浸泡一下。
1: 而且呢，这样的菠菜吃起来更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是因为草酸容易和食物当中的钙、铁、锌等矿物质结合，形成难溶性物质，降低矿物质在消化道的吸收率，并且容易产生肾结石。但是在我们焯菠菜的时候呢，时间不要太长，1到2分钟即可，因为菠菜在水中煮久了也会导致营养素的快速流失。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常常会听见身边的人说减肥这个话题哈，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现在真的可能肥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个烦恼了。而且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就说呢，我国肥胖的人数已经达到1.2亿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这让人头疼的肥胖。生活中有不少朋友认为自己只是有些胖而已，也没有因此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就忽略了自己的体重。那么肥胖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问题呢？
2: 肥胖是一些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这些慢性疾病在这些肥胖人的身上，它的发病率要比非肥胖的人要高2到4倍，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甚至还有癌症。
1: 肥胖还会让一些朋友因为自己的体型过胖、行动困难而不愿意出门了，而造成社交障碍等心理疾病。一些朋友认为啊，肥胖是由于吃得多、运动少造成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吃得很少，体重却是不停地增加，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肥胖分为单纯性的肥胖和继发性的肥胖。单纯性肥胖呢，占95%以上，主要是因为吃得多、运动的少，大概20%到40%的人，有遗传因素在里边起作用，激素类的药物啊，内分泌的一些障碍也可以导致肥胖。
1: 如果您有减肥的想法，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减肥前弄清楚自己肥胖的原因，然后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减肥。很多减肥的朋友为了迅速改善身体现状，采取每天超负荷运动的方式，或者是用节食的方法，以求达到快速减肥的目的。但是这样快速瘦身的方式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2: 快速减肥它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啊，控制饮食，少吃东西，甚至不吃东西，不喝水，控制得太厉害会造成神情恍惚啊，工作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导致体内的一些水电解质的一些紊乱，造成身体的机能受影响。如果过快的减体重，高强度运动的时候，你用的能量的来源你主要是糖甚至是蛋白质，长期的会导致骨骼肌组织、机体的其他的一些组织损伤。
1: 对于减肥啊，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周体重下降0.5到2公斤，或者6个月减掉体重的5%到10%，这样对于健康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一不小心有可能就会变胖了。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肥胖呢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如果长期肥胖的话，还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而造成肥胖的原因其实不仅仅和吃有关，在我们控制体重的时候，在我们决定减肥的时候，一定首先要弄清楚了自己肥胖的这个原因，之后呢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减肥的速度可不能太快了，争取在医生的指导下非常匀速的减肥，这才是健康有效的做法。好了，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肥胖的问题，那怎样才能正确的去确定一下我们的体重是否是符合健康标准呢？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个自测的方法。体重标准小公式，对于一般人来说呢，我们可以用体重指数公式来计算，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指数在24以上为超重，体重指数在28以上即为肥胖。比如身高为1.75米的人，正常体重是56公斤到76公斤之间，76到86公斤之间为超重，超过86公斤就算是肥胖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生活当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啊，有的时候真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骨折应该说是这些意外伤害当中比较常见，同时呢又比较严重的一种了。一旦发生骨折呢，需要尽快由专业人士来治疗，但是在有一些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要自己首先进行必要的紧急处理，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判断骨折，还有骨折之后的急救方法。我们在摔伤摔倒之后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骨折，对于紧急伤情处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该如何判断这些部位是否发生了骨折呢？
2: 一般典型的骨折局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肿胀、疼痛、畸形、活动受限，但是还有一部分骨折呢可能不一定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纵向叩击痛检查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红骨筋等等的骨折，局部症状不太明显，我们可以用拳头轻轻地叩击我们的肘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了红骨筋端的疼痛的话，那局部有可能出现骨折。在髋部如果症状不明显，我们也可以让别人用拳头叩击我们的足跟部，

0: 如果在家中或者在野外，您判断自己可能出现骨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要打急救电话。在专业人士到来之前呢，您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自救。在家中或者野外，我们可能只有一些，比如说背包、挎包、女士的围巾、小木条、书本或者自己的鞋带、登山杖和皮带，它们都可以用来固定骨折。下面我为大家演示几种简单的固定骨折的办法。对于那些比如说腕部的骨折、前臂的骨折、肘关节或者上臂的骨折，比如说咱们用一挎包，我们可以把挎包挎在病人的脖子上，兜住他的前臂，然后让他攥住挎包的带，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固定。我们也可以用围巾来固定病人的患肢，把头巾挎在病人的脖子上，穿过前臂，打上一个结，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办法。如果是一个下肢的骨折，我们可以用登山杖来固定，让病人的腿伸直，把登山杖放在腿的外侧，用皮带先将小腿固定一道，再将大腿固定一道，这样骨折就固定好了。
1: 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意外伤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警惕骨折的可能性哈。当从表面无法判断是否骨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纵向叩击痛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自我判断。而骨折初期的固定对于伤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固定方法可以帮助伤者减轻疼痛，同时呢，防止二次损伤，非常的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强烈的好奇心啊，会促使他们对于眼前的事物不断去探索，而触碰则是他们了解新鲜事物非常主要的一种方式了。虽然这种探索过程呢，会让我们的孩子不断成长，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因此而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应对儿童意外被卡。日常生活中，在成人看来不起眼的墙角缝隙、家具上的凹槽小孔、小区健身器材上的小洞空隙等，都可能成为孩子们探索世界的对象。因此，儿童意外被卡的事故时有发生。那么，孩子们到底为什么会对这些地方情有独钟呢？北京大学心理系陈平博士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从儿童的发展来讲，学龄前的儿童都会经历一个会对一切小孔小洞的形状非常感兴趣，这不单是他们强烈好奇心的表现，更是孩子们一种天性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处在这个时期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引导他们走出空间敏感期呢？
2: 儿童只有通过自由的活动、运动和去摆弄各种各样形状大小的玩具，他对世界的这种空间大小关系的认知才能够得到发展起来，他的自我保护技能才能够得到提高，才能够真正从本源上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
1: 假如孩子一旦被卡住，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当小的手被戒指、铁环等物品卡住时，并且能够左右晃动旋转的情况下，可以用家中能够快速找到的食用油、洗洁灵、肥皂水或润肤乳能起到润滑作用的润滑剂，将这些润滑剂涂到小孩手被卡的部位，左右转一转，慢慢的将被卡的部位取出。如果孩子的手被卡部位一点都不能晃动旋转，那证明是被卡死的，我们可以在家中找来指甲刀、刀片、剪刀、钳子等工具，将卡手物品剪开。在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孩子的手，千万不要剪到孩子周边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而当小孩的身体被门锁、健身器材及其他坚硬或者较为大型的金属卡住时，如果使用上述方法无法取出的话，家长朋友不要盲目的尝试其他方法，因为孩子的肢体长时间被卡在细小的环境中，很容易造成水肿，给救援带来极大的不便，应立即

0: 即拨打求救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破拆。
1: 空前直觉敏感期啊，是孩子成长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孩子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呢，就更加的需要家长的悉心看护，尽可能的给他们提供一个足够安全的成长环境。而假如说孩子万一被卡住了，如果还能够晃动旋转的话呢，我们可以用食用油或者是肥皂水涂抹到孩子被卡的部位上，缓慢地移出被卡的肢体。如果已经卡死不能动弹了，则要迅速地用剪刀、锯条等等的工具将被卡的物品剪开。但是啊，如果已经被比较大型的或者是很坚硬的物品卡住了，在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要拖延时间了，一定要及时地去报警，等待专业人员来进行破拆救助。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

0: 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创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有关于乐观和爱笑是生活的解药，都是非常积极正能量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向云端》是一首充满着理想与追求的歌曲，在歌曲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属于自己的美好理想和生活，歌词里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信念感。那么我们总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歌曲的歌词通过生动的描绘表达了对云端生活的渴望，展现了一种对自由与理想的追求，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鼓励听者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带给大家由歌手小霞演唱《向云端》。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曲调激昂向上，呈现出一种向前的动力。这种旋律的选曲呢和编曲的运用，使得歌曲更加的富有感染力，激发了听者的热情和动力。向云端创作背景呢源于小霞对生活的深刻观察与思考。歌曲中的云端象征着理想与追求，而向呢则表达了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付出的努力与坚韧。通过这首歌曲呢，小霞试图传达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期许与信念，让听者感受到只要有梦想就有无穷的力量。总的来说，向云端是一首充满着激情和感染力的歌曲，它鼓励听者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展现了一种对自由与理想的执着追求。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乐观和爱笑是生活的解药，听的歌曲都是非常积极正能量的。那么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有形的翅膀，是张韶涵的一首励志的歌曲。虽然它的传唱度呢不及隐形的翅膀那样受到一定的好评，那么我们对这个有形的翅膀来评价一下。歌曲呢编曲和声，这首歌的编曲和声被评价为不错，发挥了一贯的水准。歌曲的旋律和节奏呢这首歌的旋律激昂，节奏明快，让人感到动力与决心。同时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而真实，给人以激励，以励志为主题，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要勇敢地站起来，相信自己内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在情感表达上非常的到位，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有形的翅膀》，来自张韶涵。

有形的翅膀呢，虽然可能没有达到隐形翅膀那样的传唱度，但仍然呢是一首充满正能量、值得推荐的歌曲。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兰亭序》，想要表达的情感是怀念和寻找宁静自由的感觉。周杰伦通过质朴的歌词和深邃的旋律，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周杰伦在演唱《兰亭序》时呢，将京剧唱腔和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不仅展现了自身音乐才华和表演能力，同时呢，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创新性的表演方式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元的音乐体验。继续推荐给大家来自陈奕迅的《不要说话》，是一首充满了深情和创意的歌曲，不仅展现了陈奕迅呢对电影《时尚先生》的贡献和配合，也传达了一种对爱情的态度和理念。这首歌曲没有华丽的修饰和夸张的表达，而是一种朴实而诚挚的方式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歌词描绘了一个腼腆的男生在月光下望着心仪的女生，却不敢说出自己的爱意，只能用心去感受和珍惜。这首歌的歌词旋律都相互的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和谐的音乐作品。周杰伦、陈奕迅的演唱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感情，将这首歌诠释的深情而动人。带给大家来自陈奕迅《不要说话》。

陈奕迅在歌曲中的演唱充满了细节和变化，使得这首歌曲更加的生动和感人。好，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来自林俊杰，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每一个人为梦想打拼，包括林俊杰呢，几乎都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工作。林俊杰呢，希望通过音乐聆听内心的独白，找回自己，也将自己的感恩通过这首歌曲感谢每一个给过自己帮助的人。来自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若丽月亮没来》，由歌手王宇宙演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歌曲表达了一种面对生活的困境和挑战时，不应轻易放弃，而是要勇敢地面对，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态度。不仅展现了音乐才华，也向听众传递了温柔和治愈的力量，鼓励人们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道光，照亮前行的道路。推荐给大家，来自王宇宙，《若月亮没来》。

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很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

各位听友继续推荐给大家离别开出花。离别开出花这首歌曲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了离别的情感，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充满了深情，让人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这首歌呢，歌词描写了离家的场景，让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位离家的游子踏上了未知的旅程。这种形象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了离别的不舍。同时呢，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这句话呢，表达了母亲对儿子的关爱和期望，母亲的叮嘱成为了孩子前行的动力，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再迷茫。推荐给大家，由歌手就是南方凯演唱的《离别开出花》。

整首歌曲以 G 调吉他伴奏，旋律优美动听，让人陶醉其中。歌词中的每一个字眼都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离别的理解。这首歌就像一首盛开在离别之地的花朵，散发着温暖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人生道路。总的来说，《离别开出花》这是一首充满哲理的歌曲，它以独特的视角诠释了离别的情感，让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姑娘在远方》。这首歌曲呢，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它的评价呢普遍正面，被认为是一首能够触动人心的作品。歌曲的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深情款款，成功打动了听众的心。歌词中表达了对远方姑娘的思念和感情。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姑娘在远方》。

娘在远方不仅因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获得了听众的喜爱和认可，还因为它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过去纯真爱情的眷恋，而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雇佣者》是一首电子摇滚风格的歌曲，由林夕作词，陈辉阳谱曲，陈奕迅演唱。这首歌曲从歌词、旋律、编曲和演唱四个方面呢，分析了它的音乐鉴赏价值。这首歌以简洁而富有力量的语言，表达了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以简单而富有变化的音符，表达了歌曲的节奏和情绪；以电子摇滚风格为主，表达了歌曲的音色和氛围。这首歌曲呢，引发了听众的共鸣和敬佩，是一首值得推荐和收藏的好歌，来自陈奕迅《孤勇者》。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继续和大家分享五月天的《玫瑰少年》。五月天呢，对《玫瑰少年》进行了重新编曲，节奏放缓，加入了钢琴和鼓点，使这首歌曲呢句尾拉长，展现出了一种倔强的风格。阿信的作词就像是在对《玫瑰少年》说：“做自己，有我给你担着。”

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一首非常好听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推荐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下午的4:30不见不散，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

0: 林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呀、叫狗尾续貂，就说把这狗尾巴续到貂尾巴上的。这貂是贵重皮毛，这狗它不值钱，这是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赵王伦传》，就是晋朝啊，有个赵王叫司马伦。大家都知道，貂皮这一直是贵重物品，现在一件貂皮大衣都得上万，好的得多少万。说这个貂这个东西呢，从古代它就值钱，据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貂皮就是高贵的皮毛。有人说给这个苏秦送礼物，送的什么？送的是夜明珠黑貂裘，就是黑色的貂皮啊。裘呢就是裘衣呀、貂皮裘衣嘛，就这个意思。后来到了汉朝，这个汉朝呢兴起了一种风俗，就是说这个貂拿这个貂的毛，一说是貂的尾，可这个貂的尾巴呀，作为这个帽子的装饰品。而且要是戴貂，这个官员得到了一定的级别，不是一般的小官都可以戴貂的。啊，汉朝的时候呢，有貂蝉冠，就这个帽子就是用那个貂皮做的。那么传到晋朝，貂这个东西还作为帽子的饰物。到了晋朝，有的说这个貂呢就专门用作武官头上的饰物，再有一种作为皇宫大内里边官员的头上的饰物。所以头上有没有貂，证明你这个官大小。到了晋惠帝的时候，这赵王司马伦专权，司马伦专权以势卖官呐。这司马伦由于掌握了权势，他让谁当官谁就当官，所以他把这个朝纲中这个官啊往外卖的不少，通过任命别人当官，他好收受贿赂啊，收受贿赂肥饱私囊啊。这司马伦卖出不少官去，不管他的亲戚、他的朋友、给他溜须的人都可以当官，那官而且一当就不小，都是那个帽子上面可以戴貂的那种官。这么一弄呢，这个帽子上面老戴貂，这官他放出去不少，官一多了，这貂他就缺了，有时候又不够用了。所以当时人们就传说说貂不够狗尾续，说貂不够了怎么办，就干脆就弄狗尾巴塞上吧，就这个意思。所以狗尾续貂就这么留下来了，形成了一条成语。后来人们用这个狗尾续貂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就是这个狗尾巴是不值钱的，貂是值钱的，就两种不同的东西愣给

衔接到一起。比方说写文章，掏钱人家的文章写的本来非常好，后边有一位愣要接着人家的文章往下写，他的文笔非常次，人家就会笑话说这是狗尾续貂之作，就是你写那玩意是狗尾巴，人家写的那是貂皮。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接下来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甘棠一爱。甘棠一爱，甘棠有人说是甜梨树，也有说的是甜沙果树，说甜沙果树移下来了爱。说甜沙果树怎么还移下来爱呢？谁爱呀？老百姓的爱，这是个典故。甘棠一爱呀，出自《诗经·周南》。周武王灭了殷商，周武王死后把江山传给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周成王当时很小，那么辅佐周成王的就有两个贤臣，这两个贤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昭公。周公名旦，昭公名士。昭公大家又尊称他为昭伯。这个昭公啊，跟周公一样，对辅佐周朝是尽心竭力，可以说呕心沥血。所以昭公他的政绩是非常显赫的，某种程度上他是配合着周公在做工作。昭公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各州城府县去。有一回这个昭公呢就到在了汉水上游的一个地方，到那去办公。昭公办公，天气还有点热，可以不在屋子里边，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就在这儿办公，处理民间事务，办得非常认真，办得非常公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具体难题。由于昭公在这待了这么一段时间，最后昭公走的时候，老百姓对这昭公十分的怀念，说这样的好官啊太少了，到我们下边来，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在这办公，办完了工也不吃我们老百姓，也不喝我们老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这样的话，这个周朝这不就太好了吗？百姓怀念他，所以他曾经办过工的这甘棠树谁也不让动。诗经里边呢就有这么几句话，诗经里边这几句话说必废甘棠，勿减勿伐，昭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昭公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昭伯所睡。什么意思呢？必废甘棠，说这个沙果树刚刚长出来的小树苗，说昭公是在一个沙果树下办公的，后来很多的这些沙果树有的长起来了，还没长成大树的时候，告诉可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把它的树枝给伤了，就说勿剪勿伐。因为什么？因为昭公曾经在这样的树下办过工。第二句呢，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就是要把它好好养着，别人都枯死了。为什么？因为昭伯所弃，就是昭公在这个地方曾经休息过。第三句说必废甘棠，勿减勿败，这个败呢是参败的败，不是那个败落的败了。所以这个勿减勿败就是对这个树一定好好的侍弄着它。昭伯所睡，这个睡呢是个说古读睡，这个睡的意思就是住宿，就是昭公曾经在这里住宿过。由诗经里边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在基层百姓的面前是享有多么高的威望。所以说昭公他做事

认真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甘棠一爱。甘棠一爱所以遗起来的是百姓对他的爱戴，就是一个好的官员，人民不会把他忘记，永远在怀念他，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成语啊，叫虎狼之国。虎狼之国就是说一个国家像老虎像狼似的那么厉害那么恶。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著名大诗人啊。但是屈原呢，当初他是楚怀王手下一个大臣，官居大夫，又是左徒，左徒是楚国当时特有的一个官职。这左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皇帝面前给这个国王出谋划策，对外呢接待外交的宾客，就是干这个活的。屈原这个人呢很有才华，写的一首好词赋。他写的词赋啊，可以说在整个楚国没有人能超得过他，因此取得了楚怀王对他的喜欢。楚怀王经常让他写些词赋给他看。有一回那个国王呢就让他写一个违宪令，让屈原写一个违宪令啊，宪就宪法那个宪。那么跟屈原有一个同等的官员上官大夫，他也是大夫，但是上官大夫呢他不会写词赋，没有文采，所以这个上官大夫对屈原受国王的重看，心里就产生一种嫉妒之心。这个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上官大夫跟这楚怀王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屈大夫呢应该说那是才子，不过现在有点太狂傲了。您知道吗，他写这个违宪令我要去看看，他不给我看。我说了，这不是大王让你写的吗？那大王他也可以写呀。结果他说什么，他说大王，说大王他写不了，他要能写的话干嘛还让我写呀。就这个上官大夫这一席话，使楚怀王的心里边对屈原有了看法了。所以当时这个形势上来讲呢，楚国算是一个强国，齐国也是一个强国，而秦国更是一个强国。屈原当时就有一个主张，跟楚怀王进谏，说我们应该跟齐国联合起来对付强秦。楚怀王对这个事情呢还没做最后决定的时候，那么秦国就派来一个说客，就张仪。张仪到这儿见了楚怀王，就跟楚怀王讲说，我们秦国的大王愿意和您修好，那么跟您修好得有条件呢，我们秦国愿意割出600里地的国土给您。哎呦，这楚怀王一听这是个大便宜，给600里地的国土跟我修好，那我就别跟齐国好了，我跟秦国好吧。楚怀王就同意了。屈原马上跟楚怀王说，说您可不能答应他这个事儿，秦国那是不讲信义的国家，他说这个话其中有诈。楚怀王没听，屈原是非要着说，说肯定有诈，您不能这么做。楚怀王一生气，把屈原的官给免了，把屈原的官职免掉之后，楚怀王派了使臣到秦国去。结果使臣到了秦国，跟秦国一说，说您那600里土地那地图给我们怎么给呀？张仪到了秦国就变了卦了，说不是600里呀，我们是给您6里，6里地的国土就结为盟好。这使臣回来跟这个楚怀王一说，楚怀王就火了，说这秦国怎么言而无信呢？这楚怀王马上又兴兵伐秦，求齐国帮忙。但是齐国已经知道楚怀王跟秦国因为土地的关系两人要好，齐国一看，哦，你

让人家骗了，让我帮着你出气呀、啊、齐国不出兵。结果齐国不出兵，楚国自己出兵，结果这一打，魏国还偷袭了一下楚国，这楚怀王没打成，没胜利，败回来了。楚怀王败回来了，这时候秦国跟他说，咱们两家修好，成为联盟，成为弟兄，问他有什么条件。这楚怀王就说了，没有什么条件，你把那张仪给我。他觉得这张仪太能说了，秦国同意了，把张仪就派过来了。结果这张仪呀、啊，等于是个间谍，到这来之后在内部策划，拿钱买通了他的爱姬，就是他的这个娘娘啊，最喜欢的那个娘娘啊，还包括他的宠臣，买通之后就在楚怀王跟前嘀咕，跟秦国修好，秦国修好，楚怀王就同意跟秦国修好，成为弟兄的国家。这个时候屈原虽然说没有了官了，还冒着生命危险来向楚怀王进谏，说您可不能跟秦国修好，他乃是虎狼之国。秦王让楚怀王到这儿来，两国来会谈，让楚王到他们秦国去。屈原劝阻不成，楚王去了，让秦国给扣留了，一直死在秦国。虎狼之国就出自屈原劝楚怀王的话里头，就说一个国家它非常的残暴，不讲信义，如虎如狼的这么一个国，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孤妄言之，出自避暑言录。其实孤妄言之这句话是著名的文人也是大诗人苏东坡他说的话。苏东坡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啊、这苏东坡为官，他是一个有文学爱好的人，经常写诗写文章。有一回苏东坡在杭州当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把皇上给得罪了，由于把皇上给得罪了，一下子把苏东坡贬到帘外做官。这下子贬得挺远，贬哪儿去了？贬到海南岛，海南岛单县。在宋朝那个时候给贬到海南去够狠的，那海南不像现在啊，说坐着飞机一会儿就飞到了，那时候得走多长时间啊？所以苏东坡到在海南岛单县这个地方为官，自己心情非常不好，平素当中呢找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儿，就在那闲聊，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没有了说笑话侃大山，所以就在这聊啊。这些朋友们陪着苏东坡在那聊，苏东坡有的时候把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他就都给记下来，后来他出了本书。可是有的时候人家聊来聊去没得说了，就有的说了行了，也说完了，没说的了。可是没说的苏东坡还跟人说，说吧啊，再说说，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就说姑且在这瞎说八道无所谓啊，说什么都行我都听着，就这么句话留下来了，孤妄言之。聊斋志异头前有两句诗，就是孤妄言之孤听之，斗篷瓜架与如斯，就是我这聊斋志异说我在这姑且胡说瞎说，你们就在那姑且先听着，就这个意思。孤妄言之就是姑且在这瞎说着，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

部官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请欣赏一篇优美的散文。鲜衣怒马驰荒芜，踏尽万浪续光长。恰如白松岩所言，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每一代都有一代人的宿命，委屈、挣扎、奋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承载四言，我们青春的前途永远不是一帆风顺，登山途中总有荆棘，因此我们更要扬鞭跃马，越过青春前进路上的所有荒芜。人生海海，青春漫漫，前路无限存迷茫，无限未知纵横在我们青春前进的路上，拘束着我们的认知及产生的对自我能力的质疑。前路迷茫，星光暗淡。西童曾迷茫于失去眼睛的痛苦，卓别林曾迷茫于对声音的嘶哑，青年时期充斥着迷茫，而我辈青年在时代日新月异的嘈杂中，在时光的碎影斑驳流逝中，迷茫没有随世界的变化而逐渐退散，

而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断增加，俨然陷入了秦观笔下的物是楼台，月迷津渡。如何踏破这些迷茫的尘埃，窥见迷茫背后的诗意远方，俨然成为了我被少年急需拯救的重要问题。鲜衣怒马，跃马腾江，寻路见彼岸长。我们困顿于试卷上的白纸黑字，无数次的实笔和落笔之中，形成了一个仿佛跳脱不出的怪圈。每一次的执笔，仿佛都是为了应对中高考而丧失了学习本该有的意义。有人亦或是放下笔，走向所谓摆烂的另一个极端。这不该是在时代日新月异下青年的所作所为。且观五四青年觅正道，振臂护革命。挽中华于狂澜，且观改革开放下青年循政法躺时代潮流，起中华之飞腾。又可观习同用一眼照亮世界，卓别林用喜剧唱出生活。每一代人都是在坎坷之中走来，又在踏过荆棘之后，得到了历练与成长。没有所谓的垮掉的一代，只有垮掉的自信心和对自我的否定。恰如毛主席所言：“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唯有保持自信，方可绽放青春最绚烂的底色。而青春的底色也不仅仅渲染在笔墨之中。中高考并不是学习的全部，其所代表的仅仅是学习所展现出来的缩影。唯有在压力下寻找前路，在白纸黑字之中觅得方向。方可振展我辈羽翼而行，跨越青春的迷茫，窥见前路辉煌深光。前路浩荡，奋楫不息，成我使命，砥砺行。白松岩一人且衷恳请：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每一代都有每一代人的宿命、委屈、挣扎、奋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每一代人的使命并不相同。我辈青年恰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命正是接续中国之梦，圆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中国梦。正如《人民日报》所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忆往昔，詹天佑在铁路轰鸣中挺立中国脊梁；忆往昔，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引领中国踱步前行。忆往昔，樊锦诗在敦煌的土地上驻根耕耘，前路已然漫漫，但道路的方向已徐徐展开。无论是民族自信，还是经济发展、文化长城及民族魅力，都已然成。

成为了我辈身上的使命。当然，这不仅仅是我辈的使命，更是国家给予我们的前路使命。恰如鲁迅先生所言，记忆寒星全部查，我以我血见轩辕。莫言前路灰暗，因为我们的使命不止于笔下试卷浩渺，更在于振兴中国之梦，引担当铿锵。鲜衣怒马驰荒芜，踏尽万浪续光长。没有垮掉的一代，只有自生自灭的颓丧。没有永远的青年，只有一颗历尽千帆仍不改的少年报国之心。恰如刘同所言，所有的细微之下，都隐藏着春暖花开、冰面破裂的巨响。我辈青年定要踏过试卷笔下的荒芜长夜，在黑暗之中起我青年之姿，踏破登山路途的荆棘，扬帆闯过千浪，步履不停地续我辈青年热血沸腾，使生命之光辉煌四方。

若是风还未起，步伐可自高。若是风还未起，路上依然有光。路上依然有光，心中依旧不变。在这片世界的角落，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步伐，走着属于我们自己的路。风仿佛是生命的节奏，它时而轻柔，时而热烈，它带来了无数个瞬间，也悄然消失在我们的背后。也许在我们迷茫时，风尚未吹起，路还未铺开，但依然可以前行。若是风还未起，那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未知的前路？许多人都会在某一时刻停下脚步，问自己：我活的究竟是怎样？30岁、40岁、50岁，我们会在不同的年纪里经历许多的波动与起伏，偶尔会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远离了最初的梦想，迷失在了现实的洪流中。有时我们会为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而感到遗憾，甚至觉得自己辜负了那些年轻时的诺言。但回过头来想，我们的梦想真的消失了吗？也许它并没有完全成型，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洗礼与沉淀，变得愈加深刻与坚韧。那些曾经让我们为之欢喜的梦想，虽然没有完美实现，但他们却像一些烙印，深深镌刻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成为支撑我们前行的力量。如果梦想还未成型，那么步伐便更加重要。每一步都意味着坚持，每一步都是对未来的铺垫。即使风还未起，路也未显现，但我们依然可以坚定地走下去。梦想不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突然实现，但它所给予的力量却是潜移默化，无处不在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时刻，都不完全如我们所愿。当我们回首往事，常会有一种莫名的感慨，觉得自己的成长道路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光鲜亮丽。我们可能曾经为某个理想而奋斗过，也曾为某个目标而拼尽全力，但现实中的不完美总是让我们感到挫败与无力。但是否就因为这样我们就停止了前进的步伐？是否就因为走得不够完美就放弃了追逐的梦想？每一段不完美的人生，都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生活啊，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每个人的轨迹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因为这份不完美，才成就了每个人的不同。我们无法决定命运的起伏，也无法预测明天的风雨，但我们可以选择今天的步伐。要是人生还未完美，我们依然可以继续努力，依然可以从每一个失败中汲取力量，继续走向自己心中那个理想的地方。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我们依然可以不放弃，不退缩，不因风雨而停步。时间如流水，永远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每一个黎明的到来，都伴随着新的挑战与机遇。我们要做的，便是抓住每一个这样的瞬间。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为自己所失去的时光而懊悔，觉得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无法再回头。但现实是，时光从未走远，它一直在我们的心中延续。每个人都在与时光赛跑，仿佛每个瞬间的选择，都在决定着我们人生的走向。无论是年轻时的冲动，还是年长后的沉稳，时光带走了青春，但它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智慧与力量。时光没有遗憾，它所带走的，是我们曾经无畏的青春，所得到的是我们日益成熟的心灵。若是时光还未走远，我们便依然可以选择出发。我们可以选择继续为理想而奋斗，继续去追寻那些未曾实现的梦想。无论前路如何，心中那份未曾改变的热忱，始终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时光不会因我们的停留而停止，它会带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依然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无限的可能。回忆是我们与过去的连接，它们或许是美好的，或许是痛苦的，但无论如何，它总会在某个时刻涌上心头，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那段已逝的时光。有人说，回忆是一种负担，它让我们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但我认为，回忆是人生的一部分，它让我们学会珍惜当下，学会如何面对未来。

非常释怀的回忆，都带着教训与智慧。它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与成熟。无论回忆如何，我们都应该学会接受它，放下它，继续走自己的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无论这个梦想大或小，它总是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若是梦想还未实现，那么就继续为它努力，继续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追寻那个最初的心愿。梦想的实现，往往不在于某一时刻的突然爆发，而是在于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持续的努力与坚持。在追梦的路上，我们或许会遇到无数的挑战与困难，但这正是追梦的意义所在。梦想啊，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它需要我们不断攀登，不断超越自我。在这条路上，风雨是难免的，困难是必然的。但只要我们心中有梦，脚下的路就永远不会迷失。若是梦想还未实现，那么就继续走下去。不要因为眼前的挫折而停步。每一次的跌倒，都是向成功更进一步的铺垫。每一次的坚持，都会为梦想增添一分光辉。人生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若是风还未起，若是梦想未成，若是时光还未走远，若是回忆未释怀，若是未来依旧模糊不清，我们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前行。每一步都是在为未来铺路，每一步都是在为理想迈进。只要心中有梦，脚下的路就不会迷失。若是风还未起，步伐依然可以自高。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一个人，一扇窗，一树繁花。亦是一处令人。

0: 另外，央视频的好友9144也留言说要点这首歌啊，希望生活压力大的时候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1: 哇，其实我们的人生何尝不像这个歌名一程山路一样，每一步的蜿蜒曲折，只要我们走得足够坚定，那山顶的这个风景可能会有别样的美。
0: 没错。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

0: 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

0: 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3: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7: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8: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6: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9: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0: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6: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8: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6: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
5: 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3: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2: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4: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 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2: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

0: 动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三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3: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2: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4: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5: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6: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5: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7: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0: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8: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9: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0: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1: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0: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1: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
14: 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

0: 浙江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1: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 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

0: 主席严思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8: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农历6月初6。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爱我昌黎。
8: 经过数月的闭园休整与全面升级，昌黎葡萄小镇近日正式开园迎客。这座坐落于十里铺乡凤凰山下，被400多年葡萄种植历史所孕育出的特色小镇，正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葡萄小镇位于昌黎县城西北9公里处，背靠碣石山，与法国波尔多、新疆吐鲁番同处北纬39度黄金种植带。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玫瑰香、美人指、飓风等百余种优质葡萄。作为昌黎碣石国家公园首期项目，小镇占地约2760亩，前身是葡萄沟景区，2005年入选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2011年被评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据了解，2025年3月底，葡萄小镇正式交由迈向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运营。运营方投入专项资金，对小镇基础设施、园区配套进行全面升级，并新增了特色小吃街等商业业态。运营期间，小镇先后策划开展了七夕情人节、莆田月下、一起中秋以及冬日冰雪季等大型主题活动。试运营期间，最高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此次开园最大亮点就是莆田民宿集群正式上线。民宿集群业态丰富，风格多元，涵盖依山而建的新中式禅意别墅、极简流线型太空舱结构的现代科技民宿，以及私密性极佳的山岚小院等多种住宿形态。民宿配套高端商务设施，会议、休憩皆可从容应对。目前民宿已正式对外开放，游客在尽享莆田风光与古风建筑的同时，更能体验栖居山水之间的诗意感受。 小镇内部划分为蒲店民宿、星汉街市、亲子乐园、碣石国家公园知识馆、宴会。

0: 中心等多个功能区域。搭配葡萄沟景区内的百年湾里老宅、百年葡萄树王、特色葡萄采摘、春日望海观景平台等众多旅游项目，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旅游动线。这条路线将小镇的现代休闲业态与葡萄沟的原乡生态景观完美串联，让游客一日之内尽显田园之乐与山水之美。这是林笑报道的。盛夏三伏，阳气鼎盛，是中医传统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段。连日来，昌黎县中医院三伏贴敷服务全面启动，不少市民早早预约排队，趁着三伏天借天时去寒固本，用传统中医疗法调理虚寒慢病，增强机体免疫力。在中医院各科门诊，医护人员先为就诊群众问诊把脉，辨证体质，再针对咳喘、肠胃病、脾胃虚寒、骨关节疼痛等不同病症，精准选取肺腧、大椎、天突、足三里等穴位，调配专属中药药膏逐一贴敷。前来就诊的既有常年受老慢支、关节炎困扰的中老年患者，也有换季易感冒、反复咳嗽的孩童与体虚上班族。据介绍，三伏贴疗法依托《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理念，利用三伏天毛孔张开、阳气最盛的时机，通过温性中药外敷穴位，借天阳去除体内寒湿，补足正气，有效从根源降低冬季虚寒类疾病的发作频次。昌黎县中医院门诊主任陈勇：
1: 三伏天是一年天气阳气最旺盛之时，经络气血循环最通畅，药物最容易透过皮肤渗入穴位，此时用温热辛散中药贴敷穴位，把潜伏在脏腑经络里的陈年寒湿逼出体外，补充亏损的氧气，减少冬天旧病复发。我院根据中医辨证施治，实行一人一方，每年开展初伏、中伏、末伏三个疗程的贴敷，针对不同病性展开，鼻炎、呼吸、消化、颈肩、腰腿痛经等病症，脾胃虚寒者效果显著。
0: 为优化就诊体验，昌黎县中医院开通了四个门诊科室分流错峰接诊，减少现场等候扎堆情况。不少常年坚持贴敷的市民表示，经过连续数年规范调理，冬季换季咳嗽、鼻塞发作明显减轻，切身感受到中医治胃病的独特优势。医院也特别提醒，贴敷期间需忌食冷饮、辛辣、海鲜类食物，少吹低温空调，不冲冷水澡，切勿抓挠贴敷部位，且必须在正规医疗机构辨证后贴敷，切勿网购散装药贴，自行随意取穴贴敷，避免灼伤皮肤，贻误调理。昌黎县中医院门诊主任陈勇：
1: 贴完敷以后，很多人觉得越起泡效果越好，这是误区。过度贴敷极易造成皮肤溃烂感染，一定要严格把控时间，遵从医嘱做好后期养护。
0: 这是张玉书、张毅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0000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0000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渐渐把距离缩。
1: 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

味素餐。这条成语出自《汉书·朱云传》。汉朝有个叫朱云的人，这个人可是文武全才，从小就是习文又练武，长大以后身体健壮。据说这个朱云身高八尺，体壮如牛。他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这汉成帝呢就重用了一个人叫张宇。这张宇是谁呀？原先是汉成帝的老师。张宇这个人既然是汉成帝的老师，肯定啊他也有一定的文化呀。但是有文化不等于有能力，说知识水平高不等于就能当个好官员，这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汉成帝当了皇帝以后，要提拔他的老师，开始让这个张宇就当安昌侯，后来呢提为宰相，成帝一人之下，满朝文武官员之上，那是掌握朝政的人。这个张宇当了宰相以后无所作为，对汉成帝他也没有什么良计妙策献给皇上，对底下百姓对国家的治理他也没有什么样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样的妙计，所以这个人整天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一这样的话，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呐。有人就跟朱云说，您瞧见没有，张宇就这个人安昌侯他当了宰相了，大汉国朝就算完了，没有任何起色，你说他能干什么，什么事儿他也拿不出个主意来。朱云一听，是啊，这个人一本，这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说您参奏一本，您可不能参奏，您别忘了这张宇他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啊。朱云说我就参奏，你瞧着。这文武大臣知道朱云这个人特直爽，说到做到，非常认真。忽然这一天，文武大臣都在朝班上，眼看着皇帝就要退朝的时候，这朱云就跪下了，说陛下，臣有一本。汉成帝就问了，你本奏什么？朱云就说，说陛下，现在我们朝纲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上不能为皇帝献国策，下不能够安黎民，但是他在朝纲之中却身居要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就是这个人呢，别看他站那个位上就死尸一样，什么也不会干，一个死尸站在位子上，平常就光在那知道吃饭。有这么一个人，说我请陛下赏赐给我天子剑，把此人斩首。这朱云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气愤，咣咣咣把这话说完了，把汉成帝给说愣了。汉成帝当时一听，谁呀、啊、这是啊，啊，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还身居要位。汉成帝就问他了，说朱云，你说此人是哪个？朱云说，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安昌侯张宇。这句话一说出来，这汉成帝气坏了。汉成帝心想，朱云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啊！安昌侯张宇那是我的老师啊，当朝的宰相，你作为这么一个朝中的大臣，敢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评价我的老师，评价这个宰相，你说他如此不好，这不等于往我脸上抹黑吗？所以汉成帝当时就火了，朱云一派胡言，竟敢侮我朝中重臣，该当何罪？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朱云还不依不饶，陛下您不知道吗，这安昌侯张宇他能干了什么了？自从他当宰相以来无所作为。他越这么说，皇上越生气，马上吩咐

两旁的人过来把朱云架起来，这就往外拽，往外拽着朱云呢。这个朱云一边往外被架着走，一边还跟皇上在这辩驳：“陛下，我这是出自忠心。陛下，您三思，用这样的宰相，他要祸国殃民呐。”一直到在这个金殿口这个地方，这个金殿有个四框，就是门框啊。这个朱云把这门框扒住了，咱说过，他体壮如牛，非常有力气，把这门框扒着，两边武士架着他往外拽，愣拽不出去。他扒着门框还说呢：“陛下，我就是那商朝的比干丞相，我剖心肺腑都给您看，我是忠臣，你不杀这个张宇，国家好不了。”汉成帝气坏了，推出去。另外过来两个武士抓着这个朱云，往外一架，这朱云搬着门框咔吧一下子把门框给搬起一块来，多的劲头，这朱云推出去了。汉成帝要杀他，这个功夫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替朱云握了一把汗呢。当时有左将军叫辛庆忌，辛庆忌马上跪倒地下，就给这朱云讲情，说：“陛下，念在朱云是一片忠心呐，他刚才说的这番话当然欠妥。陛下，他说的要是对呢，您就思考思考；他说的要是不对，您也犯不上把他就杀了啊。他是对陛下一片忠心的体现，微臣我冒死给朱云讲情。”说到这里，这个辛庆忌就跪在地下，往那蹦蹦蹦蹦磕头：“陛下，饶朱云一死吧，饶朱云一死吧！”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辛庆忌讲情也真够认真的，居然把这个脑袋磕的都流出血来了。磕头这一流出血来，汉成帝这阵心情也平静了一下，他也知道朱云这个人是对他好。汉成帝就说了，说：“罢了，我饶他一死。”那么左将军站起来了，汉成帝降旨饶朱云一死。但是门框给搬起一块来，有人就说了，抽时间就把殿上这框给修一修。汉成帝就说：“不用修了，这个门框就作为谏臣的纪念。谏臣呢，就是进言谏言那个谏，说朱云是一位有胆识的谏臣，敢于向皇帝说真话。由于这个把门框都掰起一块来了，还坚持己见，汉成帝以此也向人昭示，他这个皇上是能够听得大臣言语的皇上。所以就这样，朱云逃脱了一死。那么这条成语“尸位素餐”留下来了。“尸位素餐”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不干事儿，不作为，素餐光在那儿整天吃闲饭。从古至今，尸位素餐的官员不在少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骇人听闻，来自隋书王绍传。这个王绍在隋朝是隋文帝杨坚下面的一个官员，他是个什么官呢？叫著作郎。著作郎啊，就著书那个著啊。著作郎顾名思义，这是个写书的人。说王绍都写了什么东西了？既叫著作郎，肯定有作品问世啊。王绍这个著作郎据说当了20多年，但是最终啊没有一本书流传后世，没写什么。说没写什么，他这个著作郎怎么当的呢？哎，说王绍这个人做官做的与众不同。他干什么？没事老研究皇上心里边想什么。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希望他这个国家往下一传万年。隋文帝杨坚当了皇上以后呢，也是这样。

王绍就发现了杨坚有这样一种心理，于是他就投其所好。这王绍有一回就听说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百姓说逮着一个大龟乌龟呀、啊、这王绍就弄来了，把这乌龟翻过来一看，说乌龟这个背面这个肚子上那个龟那个纹料，那个纹料啊上面有字，说字上是什么字呢？上面写的是杨氏千载。杨氏千载，隋文帝杨坚姓杨啊，就说老杨家得有一千年的天下。于是王绍就把这个事儿就告诉隋文帝了。隋文帝杨坚一听非常高兴，说对这个王绍呢也觉得这个人是奇才。还有一回隋文帝杨坚呢，他一个皇后死了，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早晨一上早朝，这个王绍到那一见驾，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窃窃私语传言呢。隋文帝当众也宣布了，他宣布完了这话之后，王绍在这跟隋文帝就说了，说臣有本。隋文帝说你有什么本呢？这王绍说，昨天晚上我闻听得天上有鼓乐之声，而且有天花降落，就说天上有很多花飘落下来了。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有下雪哪有下花的？这王绍就瞪着眼睛在那就那么说，说据臣所知啊，皇后去世其实乃是归天，皇后乃是妙善菩萨一转。他不成天说老信佛吗？就讲说皇后是菩萨转的，说这回归天是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个事儿，这心里就更高兴了，嗯，心想我这媳妇儿是佛转的，是菩萨托生啊，他暗地里肯定得保佑我。还有一回呢，也不哪儿的人到这个温泉里边洗澡，捡了两块白石头，发现这个石头上面有纹溜，这纹溜好像是字儿也看不出来，结果给了王绍了。这王绍端详半天，这两块石头上他愣给测出字儿来了。我怀疑呀、啊，他在石头上都能拿刀子磕一磕做做手脚，说这边呢有羊，那边有百年，说这边呢有隋，说那边有个吉。他把这两块石头就献给隋文帝了，光把石头献给隋文帝还不行，说羊百年，隋大吉，就是杨坚能活一百多岁，这隋朝是大吉大利。他根据这个他写诗，据说呀就根据这两块石头这几个推测出来的字儿，他写了200多首诗，赞美隋朝，赞美皇帝。把这个东西送给了隋文帝之后，隋文帝一看这个东西乐坏了，立即赏给他200匹彩缎。200匹彩缎呐、啊、那换成钱那是不少的钱呐 啊。哎呦，这个王绍一看这是个好事儿，我应该就着这个劲头给隋文帝留须。所以这王绍呢又把这佛经上的有些个东西呀把它归弄一块儿，最后他又写出了一本书来，写出一本书什么呢？叫《隋皇灵感志》。你说这个能这个著作郎竟著作这个了，《隋皇灵感志》，就说隋朝的皇帝他的灵感我给记下来了。这灵感志里边有抄袭的佛经的东西，还有他自己从民间听来的一些东西又演变一下，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瞎编胡造的一些东西。结果把这个东西给隋文帝一看，隋文帝高兴了，立即降旨啊，底下基层单位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官员对隋皇灵感志天天都要拜读，每天早晨起来漱了口洗了脸之后要拜读这灵感志。结果隋朝有一个事

0: 期呀，这地方官员整天拿这门念这个，有的还得把它背下来，有的像唱歌一样，有的像念经一样，就念这东西。所以王绍因为这个受到了隋文帝的重看。有一天隋文帝呀，做了个梦，这个王绍就说了，说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自个儿在爬山，爬山呢，我觉得上不去的时候，朝中有两个大臣在帮着我，其中这两个大臣呢，一个呢是李胜，他拖着我的胳膊，还有一个叫崔鹏，他拖着我的脚往上上，最后我爬上去了。哎呦，这王绍一听说，哎呀，这是好梦啊，大吉大利之梦啊。您想，您爬山，山是坚固的物体，您爬山，您是皇帝，这山就好像大隋王朝，像山一样坚固啊。那么这两个大臣呢，拖着您脚的叫崔鹏，崔鹏，鹏鹏就是彭祖的意思啊。彭祖是中国历史上活的年龄最大的人，寿活800岁，就说明您的这岁数起码得活几百。那么另一个人李胜呢，拖着您的胳膊，李是老子的姓啊，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不知所终，据说也活了好几百岁啊。哎，隋朝的江山要万年不朽，您的岁数起码得活好几百岁。呵，这隋文帝一听又高兴了，给这王绍又有赏赐，也不是给了几百匹绸缎。可是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年隋文帝就死了，而那个崔鹏呢，朝臣，就在这年也死了。所以后来写史的人呢，就说王绍这个人呢，他竟弄了一些个骇人视听的东西，从乡间礼俗取了一些东西，在那瞎编胡造，有识之人都给以斥毙，就是耻笑他，鄙视他，就这个意思。骇人听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骇人听闻呢，就是让人听起来非常震惊，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裹足不前，出自李斯写的《谏逐客书》。这个李斯啊，是秦始皇时期的宰相，但是当初刚到秦国的时候他可不是宰相，仅仅是一个客卿。李斯在这个秦国待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刚开始当王，只是还没称始皇帝，是秦国的国王嬴政。那么秦始皇当政的时候，也就是嬴政刚当国王的时候，在秦国出现了一件事情。出现个什么事儿呢？韩国来了一位水利家，这个人姓郑，叫郑国。这个郑国到这之后啊，就跟嬴政就说了，说你们秦国想不想发展，想不想壮大呀？说如果想的话，您首先先得在国内富国强民。您秦国有辽阔的土地，但是水利不足。我呢是搞水利的，我愿意给您尽一份力量，给您修一道渠，这道渠可以给您灌溉40000顷良田。这40000顷良田如果都打出来粮食，您的粮库里粮食积得多了，这样的话您就有力量向外扩张。这郑国一说这话呢，嬴政一听他讲的有道理，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他就在秦国在泾水旁边开出一条渠来，泾渭分明，那个泾水呀，从泾水开出一条渠，延伸300里，灌溉40000顷良田。可是这一条渠开了3年，秦国得出动人力、物力、财力，郑国这个人呢就是总监工。这个渠修成了，果然秦国受益了，那么这个渠因此而得名叫郑国渠，又叫郑渠，因为郑国他领着给修的。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吧，但是后来这个秦国得到一个消息，说这郑国呀感情是一个间谍，他干嘛来了，为什么让他们修这个渠呢？秦国当时太强大了，作为郑国所在的那个韩国感到受到威胁，把这个郑国派来

帮着他们修渠，这一修就三年，而且他得耗费人力、耗费财力、耗费物力。这样的话，使秦国呢就没有力量兴兵去侵略别的国家，让别的国家缓口气儿，就这个意思。结果这个嬴政听到这之后非常生气，他受益是受益了，但是心里边别扭。哦，感觉我中了他的计了。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应该把所有的别的国家在咱们国内待的人全被驱逐出去。于是嬴政就下令要把所有别国之人全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人，自然是在被驱逐之列。这李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了一封信给秦始皇，这就是谏逐客书。他在这个书信里边说呀，说您这样做我觉得不妥，甚至是错误的。我认为一个国家它要是个大国，应该容纳很多的人才。说江河之所以为大，它应该引入很多细流，高山之所以为大，应该它容纳很多的沙土。俗话说嘛，国富则民强，地广才粮多。说您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就把所有的其他国家来的这些贤士都给驱赶走了，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到外边传说，说秦国不用他本国之外的人，那么所有的贤士闻听此言，就都裹足而不前。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像把这个脚给缠住一样，不往秦国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将来您不能广纳天下的贤士，您怎能建立雄伟大业呢？所以李斯这封信里边就说了裹足不前这条成语。后来嬴政看完的这封信之后，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把这个逐客书给收回了。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裹足不前。裹足不前，今天我们往往说这人呢思想意识比较保守，不愿意创新，保持旧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呢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出自哪里呢？出自共赋诗话，说的是宋朝王安石。这王安石这是位改革者呀，王安石变法嘛，虽然在政治上他有些个主张，而且这个人呢也是一位文学家啊，也是一位诗人，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据说王安石这个人呢平素当中与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有一回王安石跟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就在这闲聊，聊来聊去呢就聊到这个学佛上了，就是佛经讲佛道。王安石对这个佛道也是很有研究的，说这个佛经的主张是什么啊，应该怎么做。旁边有的朋友就讲了，说我们每个人呢要定时应该向佛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讲到这儿了，这王安石一听，王安石说，哎呀，我听你们这一讲啊，真是佛法无边呐，将来我要老了的话，我就上庙里边去，我就跟那个和尚去在一块过，这叫头老遇医僧。说我要老了，我投奔谁家？我投奔和尚，依靠着僧人。他一说这个头老遇医僧，旁边这个朋友一听就乐了，说您这个头老遇医僧啊，好像是个上句儿，我干脆给您就对个下句儿，急来抱佛脚。王安石一听，说你这个下句给我对，你知道我这句吗？头老遇医僧，这是一句诗，有人那个诗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头老遇医僧。他这朋友就说了，
我这个是急来抱佛脚，一着急的时候去抱佛脚。再跟您说，如果把您那个上句去一个字儿，我这下句再去一个字儿，这就更对仗了。头老遇医僧，您把那第一个字头去掉，老遇医僧，啊，是吧？老遇医僧。我这个下句呢，把最后这个字去掉，急来抱佛脚，就是急来抱佛。老遇医僧，急来抱佛，是不对仗？王安石一听也就笑了，说：“哎呀，难为你，真能矫情出理来。”这点成语这么留下来了，“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啊，就是有什么事儿着了急，临时想办法。说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了，逼出一个紧急的法子，就叫“急来抱佛脚”。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画虎类犬。这个成语呢有个出处，它出自《后汉书·马援传》。马援是东汉年间一位名将、军事家，屡立战功啊，被封为伏波将军。马援这个人据说不但说军事上有一套，在文化上也相当高，是一个儒将。马援呢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马炎这两个侄子是他哥哥的儿子。马援看着这两个孩子是从小长大的，后来呢由于马援老在外地带兵啊，不经常回到京都里来，有人给他带去一个消息，就是您这两个侄子现在长大了，长大以后啊很不成器，不学无术，整天在这社会上闲逛，由于他自己的家庭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在这社会上也结交了一些个人等，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有好的也有坏的。马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心里很着急，心想年轻人如何修身立业，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马援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这两个侄子。这封信呢就叫借兄子严顿书。马援在这封书信里边告诫这两个侄子应该如何做人，如何交朋友，写得很到位，而且文笔非常的漂亮，因此呢就这封书信收入到了古文观止。马援在这个信里边跟他两个侄子说，就说你们两个听说已经长大成人了，结交了社会上的一些人，但是交朋友可是一定要注意呀。我跟你说吧，比方说龙伯高，龙伯高这个人为人忠厚、勤俭、廉政，而且讲信义，就说做人上这个人都有很多的优点，我对这个人就非常的尊敬。像龙伯高这样的人，你们弟兄两个应该是多接近的，但是我听说呢你和龙伯高交往不多，对杜季良交往甚近。杜季良这个人呢我也很赞赏他，听说这个人广交天下豪杰，说好人坏人跟他都可以是朋友，还听说这个人呢很讲义气啊，这个人呢还有点侠肝义胆。正因为这样，听说杜季良他父亲死的时候办丧事，他家里边去的那个人呢就没了数了。但是我认为你们应该和这个杜季良这样的人少交往，应该跟龙伯高那样的人多交往。为什么这样？因为龙伯高这样的人呢，他从整体修养来讲他是一个好人，你就是学龙伯高学不好，就犹如
你想要画个凤凰。

你画的不好的话，最次他还像个鸭子，像个鸭子也无所谓啊，是吧？但是如果你跟杜季良这样的人经常交往，那么杜季良在他的身上有优点也有缺点，你们如果全面学他，学优点学不好，剩下的就都是缺点了。这样的话你就画虎类犬，就有种你跟他交往就像画老虎，画的要不像就像狗了。这画老虎不像像狗，跟画凤凰不像像鸭子，那个是两个概念。所以你们两个应该注意这一点。这是马良在这封书信里边教导他两个侄子说的话，就留下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是画虎类犬。画虎类犬这条成语到今天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观上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结果由于水平问题给办砸了，也就是弄巧成拙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害群之马。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庄子。庄子在《徐无鬼》这篇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中国古代皇帝，中国人不都说是皇帝的子孙吗？说皇帝之所以盛名，就是因为皇帝这个人非常注重人才，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皇帝有一回就听说呀，有一个叫大伟的这么一个人，说这个人博古通今，知识渊博，人称他为神。说皇帝于是带领着手下人就奔这个大山里边来拜访这个大伟，带着很多人到了大山这一看，崇山峻岭，这个道路崎岖，哪儿找这位大伟去？找不着。说这怎么办呢？转来转去的，忽然发现在山坳里边有一个小孩，十来岁，这个小孩啊是个放马的，前边有一群马。在这皇帝到这小孩跟前就问他了，说我听说你们这个山里边住了一个盛名之人叫大伟，你知道吗？这小孩一听，大伟知道啊，哎呦，人家都称他为神呐、啊，大伟神呐、啊。皇帝说他怎么是神呢？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哎呦，这小孩感情真能耐。当时跟这皇帝就把大伟的很多优点长处，怎么博古通今，怎么能够有治世之才，把这个话都给说了，一二三四讲得很透彻。这使皇帝当时很震惊啊。皇帝心想，就这个小孩子他对这个大伟能说出这么多话来。皇帝就问他了，说你是个放马的？他说对呀、啊、我是放马的。皇帝说你是放马的，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治国之道啊？皇帝跟一个放马的孩子问治国之道，说明他礼贤下士，谦虚待人。小孩就说了，治国之道啊，我想就跟我放马一样。皇帝说为什么呢？小孩说您看我那群马没有啊？我那群马现在在这待得很好，都非常老实。为什么？因为以前这里边有几匹害群之马，我把这害群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所以我这个马群就安宁了。我想您治理国家是不是跟这个道理一样？皇帝一听，心想言之有理，说治国之道也是这个意思啊，把害群之马除掉，就是在这个群里边捣乱的这马，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呢，就把奸臣佞臣除掉，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害群之马。害群之马呀，就是说违反集体利益啊，侵犯集体，在集体中捣乱的这样的人，就这样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今天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有征无战，它出于汉书。北周啊，这统治者叫于文邕，于文邕他的父亲叫于文泰，于文泰是创立了北周大业的人。到了于文邕这儿呢，这个北周就建立的比较强大了。当时还有一个齐，这个齐国跟北周离着很近，于文邕一直想要把这齐给灭了，可是几次出兵都没能胜利。最后这于文邕卧薪尝胆，

下决心啊，在自己的国家治理上下功夫啊，节约勤俭，国家积蓄力量，打造兵器，扩大队伍，最后他觉得这个力量啊到时候了。所以这天于文邕就召集满朝的文武大臣，在他的金殿上跟大家就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说太祖建业的时候，我们北周王朝那是何其辉煌，可以说当年太祖带领着军队南征北战，东征西杀，所向无敌呀。太祖由于他自己的威望，由于我们的队伍勇猛善战，所到之处应该说是有征无战，有征无战，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来了。就说有征无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所到在那儿，有的时候不用打，我们的队伍一去一到在那儿，敌人就投降了。一看说，哎呀，这队伍人太多了，我们打也得败，必败无疑啊，我们投降了，这叫有征无战。可是我们呢，今天我自从继承皇位以来，想着就灭了这个齐，就一直也灭不了。现在据我的观察，灭齐的时机到了，我们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这是作为我们国家是这个样子。而齐呢，他现在齐国的君王昏庸无道，百姓们怨声载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恨不能有一个人出兵把他推倒。那么这个出兵的人就是我们，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个必胜的信心，把齐给灭掉。你们大家认为如何？这个于文邕在慷慨陈词讲话的时候说了这么一番话，文武大臣能不赞同吗？大家伙都说同意，我们同意，一致同意。于是这于文邕还真就带队出征了。据说就根据这一次讲话完了，他带队出兵真就把齐给灭了。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有征无战。今天我们说这个有征无战呢，就是说从军事上，军事威力非常强大，摄人心魄，不用打吓就吓趴下了，就下服了，就这个意思。这是有征无战。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异军突起。异军突起出自史记，史记说这个秦王朝啊，在秦始皇死了以后天下大乱，各路起兵，由于秦朝施用一些苛政，百姓们怨声载道，所以各路起兵都想推翻秦王朝。有这么一个东阳县，这个东阳县县令呢是秦朝的官，但是东阳县的老百姓啊都听着消息了，说现在天下大乱了，所以这个东阳县干脆咱们把这个县令也杀了吧，把县令杀了，我们自己挑起旗来，立起一哨人马，说不定争夺天下，将来我们成了胜利者。结果这年轻人就拥到县衙门里边，把这个县令给宰了。把县令宰了之后，大家就开始说了，说咱县令也杀了，咱们也聚集了一些人，当时就聚集了10000多人。这就说明秦朝就是该着灭亡了。这10000多人就说了，说咱们不能群龙无首啊，总得有个首领啊。这几个人就说，对呀，咱们谁当这个首领啊？啊，说当首领，说你当。这说我不行，你别看我领着干事儿行，我当首领我没那个才华，你当吧。说这我也不行。说你乱套了，找不着头了。当时大家就说呀，说咱们呢看来就一时间想把县令杀了，杀了这个首领得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人，而且是比较一个人品比较好的人，说让谁呢？他们就想起来这个县衙门里边原来有一个小吏，就是个小官，就

没办过坏事，这个品行非常端正，我们就拥戴他，让他当头，所以就让这个陈英来当这个头。陈英呢被推举出来了，陈英呢没有这个思想准备。陈英说：“我当这头不行吧？我是一个县中小吏。”大伙说：“说你行，你就行了。”大伙举手表决，哇一哄，这陈英就腾了头了。陈英当了这个头，当时在这个县里边就聚集了2万多人呐。这2万多人，一个个脑袋这么多，包着黑布。这2万多人包着黑布，当时有句话：“苍头义军特起。”苍头义军特起什么意思？就说这几个人都包着黑布，苍就是黑色的意思。苍头义军特起，就是另一股队伍在这儿就起来了。这个义军特起，就是后来的义军突起，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来了。说苍头义军特起起来了，拥陈英为首领。陈英跟自己的母亲说：“他们让我当这首领，您说我能当吗？”他母亲说：“你在这县里边当个首领行，你可不要领着这些个人真正去推翻秦王朝。我跟你说呀，孩子，我从我嫁到你们家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你们家往祖上倒就没有当官的，你这辈儿当了官了就算祖上的阴功。咱们家呀不是贵族世家，所以你没有那种威信，还是找别人吧。听说项梁起义了，跟他的侄子项羽在另一个县城，他们要投奔你来，干脆你不如带着队伍投奔他们去。这样的话呢，如果能把秦推了推倒了，那么你可以当个侯什么的。如果说推不倒秦，你也不至于杀头犯罪。我劝你这样。这陈英一听自个儿母亲这话说的有道理，于是就跟大家商量了，说我看呐，咱们这支队伍组建起来了，但是你们不能以我为王，我们应该去投奔项梁。跟大伙这么一说一讲这个道理，大家一听好吧。结果正在这个时候，项梁和项羽呢也听说东阳县有一个陈英带着队伍起来了，说干脆我们去投奔他。项梁跟项羽想投奔陈英来，结果他们没等过来，这东阳县的陈英领着队伍就投靠了项梁，两军合在一起，成了一支抗秦的队伍。所以那么这条成语义军突起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义军突起到了今天往往说是另一股力量突然兴起，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王正普等发言。
1: 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请听河北扶桑金字招牌推动家政服务业迈向科学化、专业化、高端化新阶段。
0: 我省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加速推进，全面提升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张家口等地立足各自优势，激活入境旅游市场，点燃草原文旅热情。
0: 联播看天气。今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1: 88服务消费节启动，京东、美团、携程等多平台开展惠民活动。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性信息应用指南，为守信个体工商户减负。
1: 美方建议全球范围美公民提高警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17号，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完善上下柜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要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他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际，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上，王正普、张超超、张国华、左立、赵辰昕、耿长友、常斌、葛巧红、胡聚民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1: 我省连续五年将河北扶桑燕赵家政工作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通过系统化免费培训、订单式精准输出、全链条暖心保障等举措，推动传统家政劳务向科学化、专业化、高端化的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
2: 开门的声音，开门。
0: 午后2点，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扶嫂陈娟娟正陪着2岁大的宝宝互动早教。一本绘本、几块拼图，在陈娟娟这里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3: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0: 动静结合，张弛有度，陈娟娟把现代育儿理念落到了日常点滴之中。从宝宝8个月大到现在，陈娟娟把孩子每一天的时间规划都精确到了分钟。
3: 7点多起床，洗漱完了，吃完饭就锻炼一下他的大运动，每天基本上就上下差不了10多分钟。一个是为了养成他良好的作息习惯嘛，再一个就是他以后要上幼儿园了嘛，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作息时间都基本上跟幼儿园匹配，为了让他以后更好的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4: 我觉得他特别专业，孩子的这个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他们是真的稳稳的在托举着我们这个小家的品位。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他，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家人了。
0: 一次次续签，真心相待，这份信任离不开陈娟娟从业多年来不间断的技能深造。从初级育婴师到高级早教证，他的证书越落越厚，底气也越来越足。
3: 证书多，学习的东西就多一点，然后东西多了呢，你就对这个工作然后就会更有底气，更有自信一点。我入这行的时候工资是从4000开始，我现在的薪资是12000。看到宝宝每一步的发展就是特别有成就感，我现在非常骄傲，非常自豪能成为河北扶嫂。
0: 陈娟娟的故事是万千河北扶嫂的缩影，在衡水由当地妇联和家政培训基地共同打造的技能提升平台，正源源不断地为京津家政市场输送高素质育婴人才。作为全省家政行业唯一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全国4星级巾帼家政培训机构，这里的培训内容不再只是简单的看护照料，而是走向了科学化、精细化的育婴早教。育婴早教培训师王硕：
5: 咱们的课程的话呢，叫 BFTC 脑功能训练课，是感官与运动相结合的这样一门课程。比如说黑白图谱呀，包括33种经典抱法，包括鼓励语等等，一共148节课。同时也是能够让育婴师了解到孩子真实的发育情况。我们特地研发了儿童5大领域测评系统，通过测评，育婴师就可以针对孩子个体差异来进行个性化训练。
0: 专业的评估和训练体系让科学育儿不再只是一句空话，更让每一位河北扶嫂手握硬核技能勇闯京津市场。学员邓兰敏：
6: 这次正好咱们妇联组织了这个学习，客户也是正好有这个需求，他就说呢，姐去学去吧，学了以后回来给咱宝宝用不正好吗？我就是愿意来学习更多的知识，服务咱宝宝。
0: 学员李倩，
7: 我今年25岁，本科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这儿学习，然后学习之后发现现在家政行业真的转向了一种高新化然后科学化的一个产业化的发展，我想做一名入户早教指导师，走向京津市场。
0: 技能链到位，就业渠道也要无缝衔接。在当地妇联的牵线搭桥下，基地一方面组织学员赴北京龙头家政企业实地对接洽谈，另一方面在北京设立专属办事处，妥善解决扶扫、休息、住宿、家庭帮扶等后顾之忧，培训、输送、回访再提升，一条闭环式就业服务链条全面打通。衡水市德龙学校基地负责人张涵，
8: 通过妇联呢，我们打通了京津的95家的大型家政连锁公司，我们形成了长期合作，为学员提供了畅通的就业渠道。我们从1月份截止到现在，我们共培养了家政服务人员是1600多人，母婴育婴的80%都输送到京津市场。
0: 劳务品牌越做越响，就业之路越走越宽。近年来，我省各级妇联组织上下联动，先后培训河北扶扫超50万人次，累计带动23万名妇女就业。截至去年，河北扶扫在京津就业人数达到15.3万。今年，我省还将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组织高端家政培训1000人次，计划输送2.6万名扶扫进京津。河北构建全省统一信用标注体系，归集24亿多条数据，为经营主体绘制多维度精准信用画像，让守信者享受便利，失信者无处遁形。在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监管平台，记者看到包括绿色、红色和蓝色3类标签的信用标注体系，其中绿色为正向标签，红色为负向标签，蓝色为提示标签。依据信用状况，全市所有经营主体被打上各种类型的标签。据了解，过去企业信用监管主要依靠分级分类等传统方式，在新的监管需求下，需要细化信用标注，提升监管精准度。而这套体系的核心思路是智能化比对、精准化标注、多维度画像、针对性服务。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科科长尹哲介绍说，新的监管体系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比对企业的各种信用信息，自动进行标注，另一方面由业务监管部门进行手动标注。这些标签给经营主体绘制了更精准的信用画像，有助于工作人员根据不同信用状况对企业提供差异化的监管和服务。
9: 对于标注为高风险的经营主体，我们会加大这个抽查检查比例和频次，来提高问题发现率。对于标注为低风险的诚实守信的经营主体，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会合理的降低入息检查频次，让这些诚实守信的企业感到更高效、更公平、更有温度的市场环境。
0: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市场监管领域，经营主体信用标注体系正在加快建设。该体系在架构上横向设置基础标签、地理标签、行业标签、专题标签、信用标签5个维度，纵向各维度下设1至4级树状细分结构，共包含9225个细分标签，全面刻画经营主体特征。同时建成河北省市场监管局数据中心，实现省市场监管局33个业务系统数据的全量归集，并打通了与市场监管总局及省数据局等9个厅局的数据共享通道，累计归集各类数据24.32亿条，为属地实施精准监管提供有力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齐志虎，
10: 下一步我们不断完善经营主体信用标注体系，拓展信用标注场景应用，精准锁定3品1特领域风险主体，推进信用监管与安全监管相融合，探索标注加智慧执法，推动标注信息实时同步执法终端，为现场检查提供智能指引。
1: 眼下，我省总投资超46亿元的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完成后将全面提升我省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
11: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省体育。

0: 局秦皇岛训练基地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占地约232亩，其中场地自行车馆定位为可承办全运会及世界杯赛事的标准场馆，赛道按国际自行车联盟最新一级赛事标准设计，单圈长度250米，误差需精准至毫米级。
1: 1000米不能超过40毫米，250米赛道测出来不能大于10毫米。
0: 比控制长度更难的技术标准是直道进入弯道时必须为平滑的线性过渡。直道标准倾角为13度，过渡至弯道后最大倾角不超过45度。
1: 13度到45度，上去的时候相对比较容易。然后到顶峰之后下来，充分发挥的势能下来非常快，在一个好赛道上，很快他就能找到自己的骑行轨迹，然后他就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0: 场馆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创新应用成套大跨度空间结构施工技术，攻克了82米大跨度张拉弦屋盖核心等多项技术难点。赛道最高安全速度达每小时95公里，超越国际自行车联盟规定的每小时85公里标准。
2: 通过三维建模，将成型质量把控至了毫米级。场馆建成之后，将是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新规实施后国内的第一个专业场馆。
0: 位于石家庄正定新区的河北奥体中心，2017年投入运营，可举办田径、橄榄球、网球、游泳、三大球、冰上等20余项国家级赛事。目前，奥体中心正在进行多场馆的坐席、看台、灯光等改造提升工程。同时，滑板项目街市和碗池场地即将开工建设，建成后可满足专业训练和承办国家级赛事，填补了我省该项目的空白。
3: 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尽量在线路上面要做到非常流畅，然后难度系数等级也是非常均衡，然后大绝招的表现力也非常聚焦，我们能让运动员至少展示7到8个的以上的动作，从观赏性到运动员的展示空间都能完全满足。
0: 为加快推进省级体育场馆建设，我省谋划实施了场地自行车馆、射箭场、棒球场、垒球场、河北体育馆、崇礼高原训练基地、三大球训练基地等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总投资预算约46.1亿元，所有项目预计将于2029年底前竣工，
4: 将更好地满足省专业队全项目训练的需求，进一步解决我省体育项目开展不全、发展基础不牢固的问题，使我省具备申办全运会的基本场馆条件，同时继续丰富全民健身场地的设施供给，为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典型案例征集，最终10个典型案例入选，入选案例覆盖产业链、供应链融合、物流数字化升级、国际物流拓展等重点领域。
8: 今年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全面提供就业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年底前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7: 2026至2027年是中俄教育年，借力中俄互免签证、直飞包机等政策红利，秦皇岛北戴河区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推动对俄文化交流与入境旅游市场双向升温。
9: 这几天，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10: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11: 今年已经开展了2期了，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用音乐无国界的达到音乐的交流和共享，孩子们非常喜欢。
9: 紧扣人文交流主线，持续推进中俄教育文化交流，今年北戴河区组织了中俄艺术文化季青少年艺术交流展演。

0: 北戴河国际传统文化交流、主题巡游等活动，涵盖教育互通、文旅体验、研学实践、艺术互动等多个领域，搭建起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友好交往平台。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夏季旅行，在营地可以学习中文。今天我们还参加了一个茶道，品尝了中国的茶，很有趣。
2: 我们现在接待的游客呢，不仅局限于青少年，还有不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年人也都慕名而来了。我们的客源结构就拓宽了，通过文化活动的体验，延长了外籍游客在当地停留的时间，长期稳定规模化的合作也可以带动餐饮、住宿还有景区的联动发展。
0: 随着系列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北戴河区涉外接待服务也持续提质升级。目前各涉外经营场所已全面实现俄罗斯团队接待标准化、规范化运作，通过双语服务全覆盖、个性化食宿定制、专业化研学配套等精细化举措，全方位优化游客的研学、旅居、出行体验，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旅产业同步发展。
3: 2026年一至六月份，北戴河全区外籍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俄罗斯游客作为核心客源，同比增幅达150%。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非遗传播、青少年跨国互动、入境文旅体质三大赛道，持续打响北戴河跨境文旅交流特色品牌。
4: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张家口市接连推出30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新热潮。
0: 七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在沽源县库伦闹尔景区，第二届沽塞杯冀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
5: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一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6: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0: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邑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
7: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8: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0: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9: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10: 我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0: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4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
11: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12: 我们的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13: 高招进行时，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C 段开始录取，共有48所院校在我省计划招生。本批次包括高水平运动队、定向就业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本科专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不进行志愿征集。45所院校招收高水平运动队，报考考生需经有关高校考核合格，且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示。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预计本月21号结束。
4: 石家庄市教育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普通。

0: 高中学校分数线，石家庄市2026年普通高中及高中阶段一体类录取结果已于今天中午12点公布。考生凭身份证准考证号码及密码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进行查询。
1: 今天2026新集国际皮革皮草时装周在新集国际皮革城开幕。时装周共设置精品服装、工业品直播、生态皮革和手套产业四大核心展区，全链条展示从制革制衣、皮具手套、皮革文创等多元产业生态。来自全国各地的6500多名客商到会交流对接，洽谈合作。
0: 连日来，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截至目前，在强降雨中损毁的国省干线和受损桥梁已经全部抢通，农村公路损毁371条，共519公里，已抢修恢复389公里。受强降雨影响较重的51个村已经恢复供电，通讯信号受损的村庄也已经全面恢复常规通信。截至7月18号，县级和各乡镇集中安置点剩余群众1331人，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家。
1: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张家口、承德、保定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中国地震局今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3年将构建起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指南要求对经营者个人信息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保障个体工商户对其信用信息的知情权、异议权、更正权、删除权，维护合法权益与商业秘密。指南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与配套支持，为守信个体工商户减负。
1: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覆盖暑期衔接金九银十，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
0: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旅游产品预订量攀升，主打跟着课本游旅行的亲子游、选择清凉避暑的旅居游、探索宝藏小城的休闲游，构成了暑期旅游市场的三大热点。从暑期机票价格来看，七月初出行成本显著要低于8月，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
1: 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

0: 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晚间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
0: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
1: 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道成语，叫债台高。

最早出自《汉书》，说的是这个周朝末代的天子有一个周赧王。赧王，这个周赧王就是那个报纸的报，把左半边去了，添一个赤，真的赧，周赧王。周传干说，从刚刚兴起的时候，武王伐纣完了，那是有一个兴盛的历史时期，大周八百年嘛。可是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这个周朝已经逐渐衰落了。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呢，这个周朝天子这权力已经越来越小了，天子的地盘也越来越少了。最早的时候说分东周西周，说西周呢是镐京，东周呢建都在洛阳，洛阳这片地方也分出来东周西周，又分了两块。有多的地方啊，就几十个县。所以周赧王作为周朝的天子，他也赶不上底下那些诸侯国，那些诸侯们地盘大呢。尽管这个样子呢，这东周西周他也得治理呀。东周有一个周公，西周有一个周公，这是燕西古代的时候那个周公帮着治理，这个原则。这个时候两个周公就等于是周赧王的两个大管家一样，说在这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那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给他治理着这些个县。周赧王本人呢就等于是一个傀儡，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让他批阅什么他就给批阅什么，就是这个样子了。说在这个时候诸侯国当中呢有几个强盛的，比如秦啊、楚啊、什么齐啊、什么赵啊，就这些位。当时尤其是这秦国，这秦国经常出兵平灭那些弱小的国家。可是秦国有一回呢，去把赵国的邯郸首都给围了。当秦国围住了赵国邯郸的时候，信陵君救了赵国，信陵君借来人马把秦兵给打败了。秦兵这一败，当时在各个国家里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楚国的首领就是楚烈王，有一位名人叫春申君呐，春申君就跟楚烈王说了，说大王，现在好机会来了，看见没有，秦国老想称王称霸，你看这回信陵君借来兵把秦国给打败了，如果说您现在发起联合几个国家，我们一起联军攻打秦国，就能把秦国给平了，给灭了。如果您要是把秦国给平了，那您就是各国的首领，大家自然就尊您为王，您就是盟主一样。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楚烈王让这春申君给忽悠的，当时真就动了心了，这事儿咱能行吗？春申君说行啊，绝对行。我再告诉您，您还得借助周天子的这个名分，您给他去到宫门，让周天子表示支持，让周天子也跟着出兵。楚烈王说周天子他没有多大地盘，他也没有多少兵啊，哎呀，他就是出十个人那也是天子出兵啊，这可以鼓动民心呢。好，于是楚烈王就跟相近的这些邻国互相通情况，那意思大家要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搞一个联合军队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呢就给这位周赧王送去一道公文，跟周赧王一说，说我们要联合灭秦，请天子支持，也请天子出兵。这个周赧王啊受秦国的欺负太多了，比如说他的地盘让秦国给侵占了不少，他自个儿也不敢说话，就像一个老头老了有好多儿子，这些儿子们都欺负他，老头呢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骂也骂不起，就得忍着。所以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楚烈王要联合各国灭秦，他

0: 心里高兴啊，马上就签署天子命令，说我同意你们联合起来共同灭秦，我呢也出队伍。他自个儿要出队伍，可是一到具体出队伍的时候，这个周乃芒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为什么？他只有几十个县的地盘，凑来凑去凑齐了6000人，这6000人还多数是老弱残兵。凑齐了6000人，他这两个周公就跟他说了，说这6000人咱们也得去啊，咱们也得出兵啊，但是有一样啊，这6000人得有战车，得有兵器，得有粮饷，得有供给，这些东西得需要钱，咱没钱呢，国库空虚啊。周乃芒说这没钱怎么办呢？他这周公就说了，说这样吧，干脆向咱们所管辖地区的这些个商人呐、啊、什么地主啊，向他们借钱，告诉他们这次我们把秦要灭了，然后我们把战利品得来，连本再利加倍偿还。好，这一号召您还真别说，这些个什么的地主啊，什么这些个商人呐、啊、巨贾啊，都愿意出钱，军队有这个经济资源了，所以就开始让这6000人开赴前线。这6000人一开赴前线，走到半道上找个地方驻扎下了。为什么？发现这楚烈王联合各国的联军呢，还没有连成。因为什么呢？他是联合各国了，各国有的口头答应了，但是一具体实施，有的国家不动了。一个是有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兵力不足，要是打秦国弄不好自个儿受到损伤，不愿意出这个力。还有的国家，你比如说齐国跟这秦国本来就不错，人家按兵不举。楚烈王招呼了半天，各个国家都不出兵，这楚烈王傻了，一看说他们都不出兵，咱就那么2-3个国家出兵也打不过秦国呀，干脆咱也别出兵了。他一不出兵，这天子的兵来了，楚烈王就告诉他说，您先回去吧，咱呢这个仗吧准备的不充分，先不能打了。这6000人结果就又回来了，这一出这一回，这个就花了不少钱呐。由于没打仗，没胜了秦国，就没有战利品，所以这个钱就没得来。人们都一回来了，这个周乃王一看说，这就先拉倒了吧。拉倒是拉倒了，这账可就欠下了。这一欠下账，那些地主啊，那些大商人呢、啊、人家把钱拿出来了，说您这怎么没动静了，就整天堵着这宫殿门口就要账，甚至有的要冲宫门，说天子您是天子，说了话算话的，借了我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不还了？这周乃王吓得跑到后宫里边，他后宫有一个高台，台上面有一个殿，他就上那个殿里边躲着去了，让人在外边把门锁上。所以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台上面这个殿，这就是债台，躲债之台。周乃王躲债，躲到这台子上边待着，怕账主子要钱，就叫债台高筑。直到今天，人们一说我做买卖拉了一身的饥荒，说最后呢我是债台高筑，这就说他跟那周乃王差不多了。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出自孟子梁惠王。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算是儒家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孟子有一次啊，和这个齐宣王对话，因为孟子得知这齐宣王想要发兵征讨周围的邻国，扩大他的疆土。孟子就问齐宣王说，大王，听说你要兴兵，有这件事吗？齐宣王就说了，有这件事情。孟子说，大王，您为什么要兴兵呢？齐宣王说，为什么要兴兵？这是为了我的一种希望，这是我多年来的一种追求，所以我要兴兵。孟子就又问了，说，大王，您说这是一种希望，一种追求，那么您追求什么呢？

0: 愿王听到这里就笑了，追求什么？不好跟你说，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理想。孟子说，大王，我现在想怎么也想不出来，您到底还缺什么？您追求吃的吗？您现在是一国之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不管是山珍海味啊，陆地的海里的，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我想您不会是追求吃的，您追求穿的吗？您不会追求穿的，您现在有穿不尽的衣服，绫罗绸缎，各种纺织品，您所需要的都会有您的臣子送在您的跟前。那么我又想，您是追求享乐吗？是想看跳舞，还是想听音乐？如果说想看跳舞，您的这宫厅里边有很多专业的舞女，随时召唤来都在厅前给您翩翩起舞。您要想听音乐，您这宫厅里边有专职的乐师乐队，您想听什么乐曲，他们马上就给您奏出来了。我想您不会追求这个吧？
1: 我还追求什么？
0: 我要追求扩大我的疆土。哦，孟子说，照这么一说，您想扩大您的领地，您想把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地您都给占有了。但是要这样的话，您不用兴兵啊，您可以施仁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感激您，慢慢的您的疆土就会扩大了。如果说您用武力去征服，我觉得这犹如缘木而求鱼，就是说你用武力征服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那是找不着的。齐宣王一听，会是这个样子吗？孟子说，那是啊，缘木而求鱼，比您这个出兵征讨别的国家恐怕还好一些。怎么呢？孟子说，缘木而求鱼，爬到树上找鱼，充其量找不着而已，没有鱼您就下来就得了。可是您这个要是出兵征讨这几个国家，您要知道，像秦国，像楚国，那都是很强盛的国家呀，您非要出兵把人家都给征服了，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弄不好您会兵败而亡。所以孟子跟齐宣王说了这么一番话，缘木求鱼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缘木求鱼就是爬到树上找鱼去，就说你这个做法，这个动机是错误的，不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遇事生风。遇事生风，遇见事儿，说就生风，刮起风来了，不是这意思。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赵广汉传》。赵广汉是汉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这个赵广汉最初当县令，后来由于为政清廉，被皇帝屡屡的接着往上提拔，最后提拔成为京兆尹。京兆尹就是当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汉朝那个首都在长安，赵广汉当时是京兆尹，就是长安市的长安城的最高领导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京兆地界里边呢，新丰县有一个新丰县的县令叫杜建。杜建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啊？这是个贪官。杜建呢，交往非常广泛，交了很多的朋友，在官府当中上层有很多人，掌握大权的人跟他有交往，社会上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他也有交往，包括什么黑社会什么的。说那年头有黑社会吗？就是这意思啊。杜建这个人最初呢，汉昭帝在位的时候曾经带领着一些人修昭陵，皇上没死之前先给自个儿修坟地啊。后来汉昭帝死了， 埋在昭陵。

里头了，这个杜建呢就在这看管昭陵啊。他修昭陵的时候啊，贪污了不少钱，搞建筑啊，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把这个事情呢就反映到赵广汉那去了。赵广汉是杜建的上司，赵广汉就曾经跟杜建谈过话，说你要注意，为官要清廉，不可贪污，不可受贿。这杜建呢听了之后啊，点着头答应着，就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也没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在他看管

0: 龄的时候，杜建就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包括贪污受贿的事情，其中也包括他认识的社会闲杂人等，牵扯到还有人命案，这杜建都给包庇了。这么一来，赵广汉得到这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把这杜建抓起来了。把杜建抓起来之后，搞到监狱里调查他这个犯罪事实，事实都清楚了。在这个时候，杜建一进监狱可了不得了。由于杜建这个人社会关系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复杂，赵广汉这儿，哎呦，找他的人太多了。是那年头不能天天打电话，没有电话，比如登门上访的，有的是这个上级官员到这儿来亲自见面给他讲情的，就说对杜建应该饶恕他，应该从轻惩治，应该从轻惩处，对他给他开脱罪责。赵广汉一看这个问题严重了，所以赵广汉就没有饶了杜建，而是抓紧时间把这杜建给杀了。杀了杜建之后，赵广汉以后再用人的时候，就用刚当官的那些子弟。赵广汉认为新当官的子弟年轻，他们认真办事呢，风风火火，所以叫遇事生风，用他们有好处，他们没有过多的思考，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所以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在当时赵广汉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年轻人火力盛，所办什么事呢，雷厉风行，办得快，无所顾忌。那么后来这条成语遇事生风就什么意思呢，就说遇到一些小小的事端就兴风作浪，把事情扩大，从中渔利。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
1: 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最近过得还好吗？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现在是晚间9:30，平时这个时候我们大多卸下了一天的紧绷，或是蜷缩在床上，或是瘫在沙发上，只想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刚结束忙碌，身心俱疲，还是守着一盏小灯，准备慢慢进入温柔的夜晚。窗外的风带着季节的气息，不燥热，不凛冽，带着一点难得的松弛，轻轻拂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也轻轻落在我们身上。如果你也累了，不想再硬撑，不想再追赶，不想再被目标推着向前走，不妨和我一起停一停。今天我们不聊 KPI， 不聊成绩，不聊如何变得更优秀更成功，只走进耳畔书香，在文字搭起的一方小院里，享受一段只属于自己不被打扰的安静时光，让心静下来，让情绪松下来，在烟火与温柔里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0: 抖音。
1: 家在小院里是一本治愈人心的散文佳作，专为步履匆匆心怀疲惫的当代人而作。全书摒弃宏大叙事与功利说教，不讲述跌宕剧情，也不传授世俗成功法则，以温柔朴素的文字描摹最纯粹的生活本貌，翻开书页便能让人内心柔软，读后久久回味。全书以小院为精神载体，四季流转为行文线索，聚焦日常田园生活的琐碎美好。作者将目光落在极易被忽略的生活细节里，记录四季风光、草木生灵与人间烟火。春日繁花盛放，夏日蝉鸣阵阵，秋日落叶翩翩，冬日暖阳融融，还有风中摇曳的花草，檐下栖息的飞鸟，以及朝夕相伴的小动物们，和布满烟火气的日常点滴，将平凡生活里藏着的温暖与幸福娓娓道来。作品文风清淡宁静，质朴质语，语言浅显却饱含深意，没有焦虑攀比，没有刻意煽情，没有对生活的接纳与对平凡美好的珍视。全书分为小院四季、草木生灵、人间烟火、亲情牵挂以及内心安定。

印五大板块，笔墨清淡如水墨画，意境悠远绵长，带领读者暂离外界的喧嚣，沉浸式感受慢生活的松弛与安稳。这本书阅读门槛低，情绪价值极高，适配不同人群不同时段阅读。它像一位温柔的挚友，轻声倾诉，抚平人们内心的疲惫与迷茫，让我们懂得真正的幸福从不在远方，而在当下的一饭一蔬一朝一夕之中，教会我们珍惜平凡日常，在烟火岁月中寻得内心安定。这本书的创作源于作者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以及对当代人精神状况的温柔写照。作者长期生活在贴近自然的环境中，习惯了慢节奏、低欲望、重感受的生活方式。在人人追求速度、效率、成功的时代，作者选择停下来，守着一方小院，种几株花，养几只小动物，认真吃饭，好好睡觉，用心去感受每一天的细微美好。在日常的平凡生活里，作者发现很多人走得太快，忘了为什么出发，追求的太多，忘了感受当下，把幸福寄托在了远方，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与思考，作者写下了《家在小院里》这本书。不是刻意创作的作品，更像是生活的自然流淌，是日常感悟的真诚记录。作者没有想过要教育谁、改变谁，只是想把自己感受到的美好、安定、温柔分享给每一位累了、倦了、需要被治愈的人。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被信息包围，被压力裹挟，被焦虑吞噬，我们总在追赶，总在比较，总在逼自己变得更优秀、更强大、更完美，却很少问自己，我真的快乐吗？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一朵花、一阵风、一片云了？家在小院里的创作，正是为了提醒我们，生活不必拥挤，不必慌张，不必强求，慢一点，松一点，简单一点，反而能看见更多美好，获得更多幸福。作者的文字里藏着通透的人生态度，不迎合，不焦虑，不内耗，接纳生活的不完美，珍惜平凡的小确幸。这种生活哲学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不是放弃努力，而是在努力的同时不丢失感受幸福的能力。这也是这本书能够打动无数读者的原因，它说出了我们内心最渴望的状态，有一颗安心，烟火寻常，自在安然。秋光是黄的，燃在树上，燃在书上，风一吹来，有一种世事的糊涂，想旧书里的字，心里静静的。读到这句话，我总会不自觉地放慢呼吸，

秋天的阳光不刺眼，不灼热，温柔地洒在树叶上，洒在翻开的书页上，整个世界都被镀上一层柔和的暖黄。风轻轻吹过，带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就那样慢悠悠地拂过心头。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焦虑、烦躁、纠结，好像都被风吹散了。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清醒，要理智，要高效，要把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我们不敢停下来，不敢糊涂，不敢放空，生怕一松懈又被别人超越。可我们忘了，人不是机器，不需要时刻紧绷。偶尔允许自己什么都不想，允许自己发一会儿呆，允许自己事事糊涂，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修复，一种心灵上的休息。心里静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当我们不再急于求成，不再纠结得失，不再焦虑未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看见生活的美，才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像这秋日的阳光与风，不慌不忙，却自有力量，自有温柔。今日无风，温度适宜，竹子黄黄绿绿，立在院外，高树轻声叹息，有种安定。这是全书最打动我的一句话，简单十几个字，却写尽了人间最好的状态，安定。年轻时，我们总以为安定需要大房子，需要很多钱，需要很高的地位，需要别人眼中的成功。我们拼命追逐，拼命证明自己，以为拥有的够多就越安心。可走过一段路之后，才慢慢明白，真正的安定从来不是外物给予的，而是内心的感受。真正的安心从来不是大事堆砌的，而是小事拼凑的。安定是天气刚好，不冷不热，是风很温柔，不急不躁，是院外的竹子安安静静站立，是高大的树木轻轻摇晃，像在轻声呼吸，让人觉得踏实安定。安定是下班路上赶上一盏绿灯，是回家后喝到一杯温度刚好的水，是累的时候有一把椅子可以坐下，是难过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放心依靠，是不管外界如何喧嚣，你都知道有一处角落永远接纳你，包容你，却常常忽略身边这些不起眼的小美好，早就把我们温柔抱住了。一杯热茶，一缕阳光，一阵微风，一份陪伴，就是生活最好的礼物。当我们学会珍惜这些微小的幸福时，心就有了归宿，人就有了安定。孩子远在外乡，留了两只狗儿陪伴，一只叫快回来，一只叫不孤单。读到这里，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鼻子一酸，

这是最朴素最深情的牵挂，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大声的告白，却把父母对孩子的思念写得淋漓尽致。孩子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假装坚强，假装一切都好，父母在家守候，不说想念，不说担忧，却把牵挂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小狗的名字就是父母的心声，快回来，不孤单，简单六个字藏着无尽的爱与期盼。不管我们走多远，飞多高，在家人眼里，我们永远是需要被牵挂、被心疼的孩子。他们不希望我们多成功，只希望我们平安、健康、不孤单。他们不指望我们大富大贵，只希望我们累了有人陪，痛了有人安慰，冷了有衣暖，饿了有饭吃。在外奔波的我们常常想着工作，忙着社交，忙着向前冲，却忘了给家里打一个简短的电话，忘了报一声平安。其实家人要的不多，只是一句我很好，只是偶尔的问候，只是知道你平安顺遂。如果你也远在他乡，记得停下来跟家里说一声安好。你要永远相信，不管多晚，不管多远，总有人在等你回家，总有人在默默爱着你。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这段话写进了我心里最舒服最向往的生活状态。我们这一生好像总在被要求，要优秀，要完美，要合群，要成功，要开得茂盛，要引人注目。我们总在逼自己，我们害怕不被喜欢，害怕被评价，害怕与众不同，于是在不断的妥协与勉强里弄丢了自己。可慢慢长大才懂得，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不勉强，不迎合，不慌张，不焦虑，像院角的花儿一样，开得不盛没关系，不耀眼没关系，没有人鼓掌也没关系，安静生长，自在绽放，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温暖就很好了。不用刻意找话题，不用勉强自己社交，也不用证明自己，有话就说，无话就安静生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为了做自己，感受自己的生命，享受自己的生活，哪怕平凡，哪怕普通，只要自在、温暖、真诚，就值得被爱，就值得好好生活。需要学会自己相处，学会与安静相处，像花儿一样默默生长，自有芬芳。开得盛也好，开得淡也罢，只要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就是最好的状态。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只要守住内心的小愿，守住简单与温暖，就永远不会消失。读完《家在小院里》，我总会想起自己生活里的那些小

小的这一瞬间。是周末的午后，晒着暖暖的太阳，读一本喜欢的书，泡一杯淡淡的茶，什么都不做，一下午就慢悠悠地过去了。是傍晚走在路上，无意间撞见一朵开得很认真的小花，它不名贵，不耀眼，却努力绽放，瞬间治愈所有疲惫。是和家人随口聊几句家常，说说今天的饭菜，谈谈今天的天气变化，没有惊天动地的话题，心里却突然变得踏实。是深夜回家，楼道里留着一盏灯，桌上留着一杯茶，桌上放着一杯温水，那一刻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原来幸福从来都不复杂，它不是大富大贵，不是功成名就，而是藏在烟火里容易被忽略的小美好。我也特别想问问此刻的你，最近一次被生活里的小美好治愈是因为什么？是一顿热气腾腾的好吃的饭，一句温柔鼓励的话，一阵刚好吹过的风，还是一个默默陪伴你的人呢？生活里的温柔常常藏在不起眼的地方，愿我们都能放慢脚步，睁开眼睛，打开心，接住这些微小却珍贵的幸福。今天的家在小院里就陪你到这里，希望你听完可以早点休息，放下疲惫，安心入睡。我真心希望这些温柔的文字能给此刻的你一点松弛，一点安慰，一点被紧紧抱住的感觉。也许生活并不完美，有疲惫，有遗憾，有来不及实现的期待，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柔，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美好，一直都在，从未离开，只等我们放慢脚步，用心去认真观察。愿你也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小院，它不在远方，不在郊外，就在你的心里。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有安定，有温暖，有不慌不忙的勇气。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暖，身边有爱，烟火可亲，一生安然。这里是结识书生，我是主持人刘毅，感谢您愿意把今晚的时间交给我。本期节目撰稿人张逸飞，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下期我们继续在文字里相遇，遇见烟火，遇见温柔，也遇见更好的自己。山高路远，来日方长，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我背起那干尸就往柱子上爬去，我刚爬了有五六步，突然觉得那干尸有点不对劲。因为我的后背就贴着他的尸皮，所以感觉得非常清楚，那尸体好像突然变大了一点。我停下来仔细感觉了一下，又感觉不出什么特别的异样来。我回头看了看闷油瓶，他在我下面，如果尸体有什么变化，他应该马上就能看见，但是他好像什么都没发觉。难道是我自己多心了？也难怪，背着具这么怪异的尸体很难不多心的。想着听到胖子在上面催我，我只好继续向上，因为过于紧张了，脚都有点发抖了。我想早点结束这种情况，三步并两步，好容易爬到了顶端。胖子可以说阅尸无数啊，

0: 不过看到这具尸体后也露出了不太舒服的表情，毕竟你用绑尸绳挂着尸体的时候还有两三拳的距离在，现在就像跳贴面舞一样，感觉肯定难受。我硬着头皮对他说，你把这个固定到宝顶上去，然后马上下来，我们在下面引爆，如果里面的机关还能运作应该没有问题。胖子看了看宝顶，你唬我呢，我他妈的怎么固定啊？你想让老子学董存瑞吗？我一抬头，宝顶上面没有什么可勾挂的地方，如果要把爆炸的力度全部发挥出来，必须把整个尸身紧紧贴着宝顶，这的确是个问题。我想了想，实在不行就把它头朝下绑在这柱子上，快点，时间快到了。胖子把尸体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摆了摆，哎，真奇怪呀，这尸体怎么还有条尾巴呀？啊，哪里来的尾巴？我刚才怎么没看见呢？我以为呀，他在拿我开涮呢。我说，你可别拿我开心。
1: 这不就是吗？
0: 胖子一本正经地指给我看，你眼神也太神了啊，这么突兀一根东西都看不见呐。我顺着胖子的手指看过去，看见作画金身的尾骨上真的有一根凸起，三寸长，两根手指粗细，有黑有黑的，看上去与尸体本身的干化程度一样，有点像硬化了的牛尾巴向上弯曲的。我觉得奇怪了，刚才搬动的时候好像没看见过这东西啊，难道是刚才长出来的？回忆了一下也没个头绪，刚才人高度紧张，到底有没有看到也记不清楚了。我心里陡然升起了一股寒意，突然有一种十分不祥的感觉。随即我提醒自己，现在不是怪力乱神的时候，而且就这么一根干巴巴的东西也不能肯定这是尾巴，于是就对胖子说，得了得了，你管它是什么呢，反正待会儿炸完后连渣都不会剩下，你再研究啊，过几年就该别人研究我们了。胖子被我一句话提醒，当下反应过来，也不去管那根奇怪的东西了，忙下手干活。我帮着他把尸体倒了个个，把本来用来辅助爬柱子的绳子取下来，艰难地把干尸固定到柱子上去。现在还没办法估计爆炸会有多剧烈，不过我记得听三侠五义的时候，那里面的九子连环炮已经可以把十层的金刚岩给炸裂，这玩意儿照理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绑好之后我用力扯了一下，慌慌张张的，弄得也不甚结实，但是应付一段时间应该够了。当下我也不想再待在上面了，检查了一遍，见一切妥当就准备下去。一想到爆破的时间就要到了，我心里就禁不住的紧张，现在行不行就看这一招了，只求上帝保佑，这其他的事情出去了再说吧，我也不奢求什么都顺利，至少给我小命保住。正胡思乱想着呢，胖子拉了我一下，等一下，我还缺一点没弄好。我刚才全部检查过一次了，听了一愣，啊，缺什么呀？这不都齐了吗？胖子让我先别下去，然后转过头去对那干尸说，
1: 这位尾巴前辈，不管你是人是猴子，你都已经归西了，这臭皮囊对你也没什么用处了啊！虽然我们拿来当炸药包是过分了一点，但是实在是形势所逼迫，你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和我们计较，等一下你就当蒸了个桑拿，与世无争，百无禁忌。
0: 说完给那金身象征性的拜了拜，我大怒，扯着他的内裤就往下拽，你他娘的什么时候了？你还真有心思玩这一套？他呲溜一下就滑到我边上，
1: 哎，你不懂，这东西看着就邪，难保不会找我们晦气，而且人家在这里做得好。

0: 好的，我们把它拿来当炸药包，本身是我们部队呀，怎么样过过场子的话还是要说的。哎呀，少来吧，你搬十二首诗的时候干嘛去了？也没见你给人家磕头啊。现在它只不过长条尾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南北两派的矛盾呢，就是这样产生的，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不同。胖子听得不爽，闷哼了一声，转头不去理我了。我们下到地上，闷油瓶背起阿宁，招呼我们到墓室的角落。我们把其他几面铜镜搬到了自己的面前，当成盾牌一样，万一等一下炸弹威力太大，不至于被碎石误伤。一切就绪，就等时间一到，靠闷油瓶精准的技术，将一根镜腿甩过去，引爆金身肚子里的机关。他在鲁王宫里飞刀几乎就把胖子钉死了，这一下子应该不成问题。而且这个时候考虑其他方法也没有用，我一边祈祷一边集中精力看表。海水涨潮落潮规律是每天涨潮有两次，相隔12个小时，高潮时间一般能够维持一个多小时才开始退潮，最低潮的时间在两次高潮中间的时间。这个时候海平面最低，有的时候甚至会露出海底，不过这里的海底应该不会这么浅，不然这里搁浅的船会比现在多得多了。我估计啊，如果能降到2米以下，那是非常理想的。我不知道低潮能够维持多久，在我记忆里应该是非常短的时间。我们需要等水把上面的破口冲大，会耽搁一段时间，所以刚开始一分钟都不能耽搁。这还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其他可能还会有突发情况，到时候只能随机应变了。我想着越来越没底了，到底是自己胡乱说出来的，如果等一下情况没我想的那样发展，而是顶整个塌下来，那可真对不起他们几个了。想着人也不由得感觉到紧张起来。胖子看着我的表情，大概知道我有点心虚了，不安地问道：
1: 两位，实话告诉我，你们是不是也没啥把握呀？
0: 我不知道怎么回他，敷衍地说：哎呀，现在这情况都不好说，反正箭在弦上，你等一下看着就是了。胖子叹了口气：
1: 哎呀，真是啊，你越说我就越觉得慌。你说等一下要是这东西不爆，你们还有没有其他对策呀？先说出来也让我心里安一点。
0: 哎呀，办法倒是有，就你刚才说的一条，原路回去看看我们进来那墓室有没有重新出现。要不然还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在这里待着，等第三波人进来救咱们。
1: 那哪能等得到啊，他们要进不来我们怎么办呢？等一辈子啊，那不变成西沙海底活人墓了吗？摸金校尉绝迹江湖啊。
0: 哎呀，我的意思啊，这里虽然险恶异常，我们一时走不了也不会马上死，只要有时间我们再从长计议，总能想出办法来。你看这里的空间大，空气还够用几天的，我想一个星期问题不大。我们多睡觉，少运动，尽量节约着用。胖子不吃这套，
1: 空气够，你也得吃东西啊！啊，这里又不是深山老林子，啥也没有，连西北风都没得喝，我宁可闷死也不想饿死。
0: 哎呀，办法是人想出来的，看你这身膘，饿个个把星期也饿不死。你要是真饿得不行，还有只海猴子呢，吃了海猴子要还不顶饿，那就把下面那禁婆也逮来剥了。胖子听了也乐了，这家伙只要有人跟他抬杠他就起劲儿，拍了拍我的肩膀：
1: 哎，行，这句话说的颇有胖子我的风格，干革命就要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看样子这一次的确长进了不少啊。
0: 我话说出口也挺吃惊。

0: 怎么我也开始说起这种不着边的话了？看样子是给胖子影响了，不成，绝对不能变成胖子那样。当下我就不再扯皮了，继续注意我的手表，还有五分钟。这个时候如果要引爆，应该也没多大的区别了。我对闷油瓶说，让他好准备一下，别等一下失手了，那金身绑的本来就不牢固，待会儿掉下柱子在下面爆了，可不是好玩的事情。闷油瓶掂了掂手里的家伙，点头同意。这个时候突然胖子叫了起来，
1: 那干尸呢？
0: 我们一听坏了，猛抬头发现柱子上那具尸体竟然没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刚才没绑结实掉下来了，往下一看地上也没有，不由得大骂，这下子真邪了门了，这节骨眼上出这种事情，我可真没想到。刚才预备着随机应变呢，都是自己安慰自己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胖子叫了起来，
1: 你看你看，我说吧，他娘的有尾巴的东西肯定邪门，快找快找找在什么地方。
0: 我们一起冲了出去，一眼就看到我们要找的东西正趴在柱子后面的宝顶上，用指甲紧紧抓着上面的浮雕，身上的黑色硬皮已经尽数的皲裂，正一片一片的掉下来，里面血淋淋的，不知道是什么。我看到绳子还绑在他的腰上，因为那是脊骨潜水服的材料做起来的，绑一个人还是非常牢靠的，所以他一下子也没挣脱开。不过看情况也支持不了多久了。胖子看了叫起来，
1: 快，趁他还没逃先引爆了再说。
0: 闷油瓶哪用他提醒啊，胖子话才出了个头，我就听一声破风，同时一道青光已经飞了过去，直插那干尸的肚子。我大叫不妙，这闷油瓶也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还冲在外面，这样一下子万一爆炸了，我们肯定得遭殃啊。可等我想到已经来不及了，就见眼前突然白光一闪，胖子已经一把把我扑倒在地上，然后就是一声巨响，整个墓室猛然巨震了一下，一股滚烫的气浪直接把我们掀了起来。我足足在空中打了六七个转啊，被炸到三丈之外，一头撞在了墙上。这一下真是实实在在挨了，好在胖子把我扑倒，不然脖子肯定就断了。我撞上墙的一瞬间失去了意识，什么都看不到，就听到耳朵嗡嗡直响，还以为自己死了呢。不过过了一会儿，眼前突然就有光了，我试着睁开眼睛，马上就看到天旋地转，满眼的黄灰，头晕得直想呕吐。我艰难地爬起来，已经听到很多乱七八糟的声音，但是我没办法去分辨他们，只觉得吵得厉害，头痛欲裂。混乱之间，闷油瓶咳嗽着从烟雾里跑了出来，
2: 有没有事情？
0: 我说话都咬到自己的舌头了，对他摆了摆手表示还行。我们两个捂着嘴巴去找胖子，我跑了两步，一下子就看到胖子坐在那里，肩膀被一块碎砖给削破了一块皮，看到闷油瓶破口大骂，
1: 我靠，你他娘的动作也太快了，至少等我们先退几步，老子再往边上挪两公分，一只手就要报销了。
0: 闷油瓶一摊手让我们看他手里的镜腿儿，
3: 你弄错了，刚才不是我。
1: 啊，不是你？
0: 我们两个同时大吃了一惊，刚才那劲道那准头绝对是极其厉害的人呢，不是他会是谁呢？刚才胖子就在我身边，而且看他那样子准头绝对没这么好啊，我就更不可能了。要说其他人只有一个，我心里灵光一闪，忙回头去找阿宁。胖子和我想的一样，我们两个跑到角落里一看，哪里还有他的影子。胖子骂了一声，
1: 是那婆娘，他娘的，他果然是装的。
0: 闷油瓶露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看样子他对自己刚才的判断很有信心。 没想到会出错误，我对这个女的又要重新估计了。这个女的真是个高人呐，我看像江湖上的老油子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装傻能装得这么像的。
1: 我看呐，哪只是老油子，简直就是他妈的奥什么卡的影后。下次逮到他，他装什么我都不信了。
0: 说完抄起家伙就要去找，闷油瓶忙拉住他，
3: 没时间了，算了。
0: 我也劝他，我说胖子，不要节外生枝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去看看有没有把宝顶炸开，你要咽不下这口气呀，也等出去了再说吧。话音未落，突然从顶上传来一声十分悠长凄凉的声音，似乎又是一根什么东西正在缓缓地断裂。这声音不大，却让我一下子把心掉到了嗓子眼上去了。心说不会吧，就这样一个炸你就要塌呀，你也太不给面子了。胖子本来还很不甘心呢，一听这声音脸也白了。
1: 哎，这他娘的什么声音呢？小吴，看这情形好像比你说的炸出的洞要严重的多呀。
0: 我抬头去看那炸出来的洞，不由得啧舌呀，那干尸肚子里的炸弹威力颇大，超乎我的想象，那上面的铁浆条子已经全部都炸断了，足炸出一个直径半米不到的洞，砖顶上方的防水层被炸裂了，海水涌进来形成了一个小瀑布。我刚才听到的奇怪声音就是瀑布不断变大的水声，估计再过不久洞口就会被完全冲塌，而边上的金丝楠木柱子已经被炸断了，一条巨大的裂缝一直从上面裂到底部，并且有倾倒的迹象，这根价值不菲的柱子算是彻底报废了。看来就是因为断了根柱子的原因，上面有一根横梁受到了影响，可能真的会塌下来。听这声音，这横梁必然已经出现了裂缝，就算现在不塌，过一段时间肯定结束难逃啊。我安慰胖子，没事，你放心，这墓比一般的墓要结实多了，只要现在不地震肯定塌不下来。话还没说完呢，脚下的地面突然开始震动起来。我早就预料到这个海底古墓的气密结构被破坏了，下面的海水肯定也在不停地往上涌，只是没想到动静竟然这么大，不由得紧张的有点眩晕了。那震动越来越剧烈，非常的恐怖，而且这恐怖实实在在，更加的真切。如果再按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恐怕这宝顶还没塌下来的，我们站的地板倒是要塌了。胖子被吓得不行了，
1: 我的乖乖，怎么这会儿又地动山摇的？该不会真的是地震了吧？我说小吴啊，你刚才炸的到底是什么部位呀？
0: 我解释给他听，然后对他说，
3: 哎呀，没事，正常现象，
0: 我们做好准备，说不定等一下这里所有的缝里边都会有水冲出来，小心被水喷到，这压力不得了，就像拳头一样，碰到能冲你个跟头。话音刚落，突然一声怪响，那块盖着盗洞口的青钢岩板被一股急流给冲飞了起来，海水就像喷泉一样直冲到七八米高。我还没反应过来呢，紧接着又见一个东西从那盗洞里喷了出来，直撞到宝顶，然后摔到中间的石盘上，速度太快了，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不过这盗洞里也没有其他的，估计是那晋博。这东西被冲出来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说不定啊还会是个很大的麻烦，在水里也没办法点火，要是被他缠住那更不堪设想了。可惜现在我没工夫考虑他，那盗洞口边上的整个地面拱了起来，就像火山喷发一样汹涌澎湃，而且水位上得非常之快，几乎就是瞬间我们已经飘到离地面五六米的高度。我四处去找阿宁，这时候爆炸产生的烟雾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但是仍旧没

0: 胖子就向边上游去，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就一分不到，这里就要全没了，你搞什么？不想活了吗？他径直游到一颗夜明珠边上，用手里的家伙敲下来一颗，塞进了自己的内裤里，然后游了回来。哎呀，顺点东西回去赔偿我的精神损失，图个彩头嘛。我几乎想掐死他，不过这个时候我没话来骂他，也没时间骂了，一下子水已经没到我的眼睛下面了。我把鼻子翘上去，贪婪地呼吸着这最后几口空气，几秒后耳朵一凉，整个人已经进入了水中。我给胖子做了个手势，他水性最差，我让他第一个上去。他摇了摇头，示意他自己太胖了，万一卡在洞里大家一起死。我点点头，先第一个游进了那个破洞。那洞下面大，上面窄，我一探头，上面就是大概十七八个巴掌厚的海沙，最顶上松散的那些不停地塌下来，一片白雾，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只好几个大力的蹬踏一下子飘了上去。时间算得非常好，那个时候海水非常的浅，不过我也已经到了憋气的极限了，几乎是手忙脚乱地游了上去，一出水就几乎昏厥了，马上大力地吸了一口气，狂喘起来。过了几秒钟，胖子和闷油瓶几乎同时也探出了水，胖子一出水就呛了鼻子，边咳嗽边大笑。
1: 哎呀，我靠，真没想到，真的成功了啊！我王胖子终于出来了。
0: 我和胖子还有闷油瓶都先后的浮出了海面。我定了定神，看了一下四周，这个时候已经是夕阳晚照，海平线上的火烧云倒映在海水里，分外的妖娆。太阳是深红色的，发出昏黄的光芒，把一切裹在一团柔和里，形成一幅非常瑰丽安详的景象。我一路过来也看过几个日落，但是从来没觉得像这个这么美过，不由得感慨万千。不过马上我的脚就感觉到有点抽筋的迹象，我忙转过头去找我们的船，发现就靠在不远处的一处礁石上，心里又是一安，有船在，马上就能脱离这苦海，好好睡一觉了。胖子回过神来，想起了什么，突然又潜下水去。我跟着他一潜，只见阿宁正卡在那个洞里，拼命的挣扎，就是出不来。真是怪了，这个女人比胖子苗条不知道多少倍，胖子都出来的这么顺利，这个女的没道理会被卡住啊。阿宁气都已经到极限了，突然看她喉咙一紧，从嘴巴里吐出一串气泡，开始翻白眼儿的。我和胖子潜下去，一人拉住她一只手就往外拽，这一下我就发现里面还有一股力气再把他往下拉去。不过我们有两个人力气占了上风，只一个回合就把阿宁从那洞里拉了出来。我看到一大团头发缠在他耳朵上，马上就知道刚才是怎么一回事了。那洞里现在已经裹满了黑色的头发，看样子等一下进婆可能会爬出来，最好不要待在水里了。胖子探了探他的呼吸，发现他全身软绵绵的，好像脱力了一样，但是呼吸倒是还有。我们三个游回到船边上，把那个女人拉了上去，看她不停地在吐水，眼睛直翻白，好像情况比较不妙。我对溺水没什么了解，忙大叫：
2: 船老大，有人呛着水了，快出来救人。
0: 喊了两声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奇怪起来，先让胖子看着，自己走进船舱找了一圈，不由得纳闷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了。我心里陡然出现一股异样的感觉，不可能啊， 这里是远

怎么可能整船人都没了？如果去游泳，至少应该留下几个看船的呀。我又大叫了几声，还是没反应，倒是胖子应我了。他跑进来问我干什么，我指给他一看，有情况，船上没人呐。胖子一愣，也找了一圈，挠了挠头，哎呀，真没人呐，可鱼舱里的鱼还是活的，说明他们半个小时前还在打鱼呢，就这么点时间，人到哪里去了呢？我检查了一下方向舵边上的仪器，看上去都很正常，这船挺正常的，不像是出了什么事故啊。你说可不可能是给海防的逮到了，一船的人都给搬回去了？胖子摇了摇头说，不对，不对吧，人走了，船肯定也得拖走啊，丢在这里算什么事儿啊？绝对不会是海防的关系，这一带乱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船，我们去货舱看看，要是东西都没了，那就是遇上海盗了。我知道海盗的事情，来的时候船老大和我说过不少，心里总感觉这东西不太真实。胖子说起来我还有点惊讶，那这地方说是近海也不近呢，但说是远海吧也不远呢，海盗能猖獗到这份上吗？胖子笑我幼稚，嘿嘿，多新鲜呐，你真当人民解放军是万能的呢？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我告诉你，这片海呀，越南人也有，日本人也有，马来西亚的也有，表面上看不出来，其实暗潮汹涌啊，私底下你知道有多少毒品走私偷渡海盗的船，而且他们一个个手里都有枪，这里出现一艘无人船不稀奇。我们走进货舱，一进去就闻到一股茶叶的味道，胖子前我后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物资都在，摆的和我下水前一样，甚至在我们躺过的那床板上还放了一杯茶。我一摸，真他娘的奇怪了，还是温的。胖子无奈地笑了笑，哎呀，这怪事儿天天有，今天特别多，难不成这整船的人都给鬼叼去了？哎，胖子，你看这茶才喝了几口，但是茶杯盖却盖着，说明他们走得很匆忙，但是不慌乱。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走得很匆忙但是不慌乱呢？胖子耸了耸肩膀说不知道。我想了一下，也想象不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想着我们又走回驾驶舱。胖子扯起无线电喊了几声救命，没人理他。这个时候我看到放在一边的收音机就打开来，正听到台湾渔业电台的台风警报。我们上来的时候已经能感觉到风大了起来，不过是黄昏的时候，看不到太远的地方。广播里说着一些术语我也听不懂，不过最后一句请海上船只进港避难倒是强调了好几遍。胖子和我的脸色都有点黑了，本来这个时候我们啥也不用管，躺着船老大自然会想办法，现在给我们把一船人都给变没了，这老天爷也真会跟我们开玩笑啊。胖子看了看表，哎呀，看样子我们在这里待着也不是办法，就这么一小破船，等一下我们都得飞上天去，我先把船开出去，在深海碰到台风还能颠簸一下，这里都是暗礁，一起浪就肯定触礁啊，你去把那锚给起了。说着他点上个烟，啪啪的开了几个仪器，动作还像模像样的。我觉得奇怪，哎，我说你他娘的会不会开船呢？这事情可不是开玩笑啊，我们四个好不容易出来

0: 等一下给你整个撞礁石上去，一起喂鱼啊。胖子朝我嘿嘿一笑，说他这叫天赋，不要说船，就飞机给他鼓捣几下也能开到天上。我听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还是很不放心。胖子老练地拉响了引擎，对我说他以前上山下乡的时候当过什么鱼队的生产队长，这一套基本的东西他还是会的，加上来的时候看那驾驶的操作过，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他都看了个大概，相信如果不遇上什么大风大浪开回去绝对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呢，他所谓的生产队长就是撑个竹筏子在山溪里摸鱼，不过当时我看他说的信誓旦旦的，不像是在忽悠我，竟然就信了，还屁颠屁颠的跑去起锚了。船开动之后，胖子让我别去烦他，说现在还在暗礁区，他得集中精力。我看他一脑门子汗，表情严肃，知道他是在说正经的，就走回甲板去。闷油瓶正给阿宁揉手呢，促进他的血液循环，他看起来比刚上来的时候好了一点，但是脸色还是难看，呼吸长出短进，很不稳定。我问闷油瓶怎么样，他点了点头，估计问题应该不大。我拿出点干粮给几个人都吃了点，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虽然现在还没有脱离险境，但是总算是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了。我放松下来，人就开始犯困了，于是换上自己的便服，裹着个毛毯，就靠在驾驶室外面打起了瞌睡来。本来我只想睡几个小时，然后就去看看胖子要不要替班，可是人不争气呀，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不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我看了看边上的海，浪很大，零散能看到几只海鸟都飞得很低，天是阴的，云一片片压在一起，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海上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挡着，乌云充实你所有的视野，人在这种景象下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那种压迫感和城市里不能比。我瞄了一眼驾驶室，胖子缩在一边睡觉，呼噜打得雷一样，闷油瓶正在掌舵。我刚睡醒，虽然觉得这情景不太对劲，但是也没有太在意，又转过去睡了个回笼觉，一直到中午才给胖子拍醒了。
1: 哎，我说天真无邪同志，吃饭了，自己拿筷子啊。
0: 我睁开眼睛看着胖子煮起个鱼头火锅，正在用筷子翻着，汤已经泛白了，火候正好，我看着鱼还挺面熟，好像是鱼老大的那条石斑，心里一笑，这条鱼胖子垂涎了很久了，不过鱼老大死活不让吃，说是要卖给酒店，没想到还是没逃过胖子的黑手。胖子忙着掰葱放辣椒拍鱼，看样子也是个老手。哎，我说胖子行啊，有两下子，这招哪里学来的啊？
1: 嗨，老子上山下乡的时候没娘没老婆，什么都得自己来，那时候在老山区里打猎捞鱼掏蜂窝，什么事情没干过，这区区一鱼汤小意思。
0: 我朝他竖起大拇指，嘿，胖哥，胖爷，我很少真心佩服人呐，你他娘的太厉害了，我得向你学习呀。他不吃这套，
1: 哼，他娘的马屁少拍啊，要吃就快吃，不吃滚一边去，口水别喷进去。
0: 我当然不会放弃美食啊，马上下筷子享肉。20分钟不到，一条3斤石斑就被我们下肚了，吃得我直反酸水。

0: 吃饱了，胖子就去换闷油瓶的班。这船上有自己导航的装置，我们不会用，不然这船自己就会开。胖子吃饱了喝足了，一手扶着轮舵，一手就掏出夜明珠直看，嘴里还哼着小曲儿，什么竹楼里的好姑娘，光彩夺目像夜明珠啊。哼着哼着，他看我呆坐在那里，就把那珠子递给我。
1: 你闲着也是闲着，帮我估计个价钱，看看大概能搞多少钱呢。
0: 我接过来一掂量，
1: 假的，这不是夜明珠。
0: 胖子几乎没背过气去，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忙安慰他，
1: 哎呀别激动，假的也值钱，这是鱼眼石。
0: 你知道啥叫鱼目混珠吗？就是指这个，这东西也极少见，就看有没有买主吧。我刚才看见的时候就知道了。你想啊，一个宝顶上安这么多夜明珠，你以为他汪藏海是什么人呢？可能吗？整个中国皇室几百年积累下来，也就能搞这么十来颗。胖子听了心里舒服了点。
1: 他妈的，你以后说话能不能不要只说一半啊？啊，气短的能给你吓伤掉。那你给估计一下，这玩意儿能值多少钱？
0: 我还真没经手过这东西，只能推测一下我手里那几个主顾大概能出多少。我报了几个价格，胖子都不满意，说这是命拼回来的，要是没好价，宁可放家里当台灯。我叹了口气，
1: 嗨，那行吧。我上次在济南认识了个大客，我回头给你问问，我估计换栋别墅应该问题不大，你就别想了。
2: 那你可得费心啊，我这别墅可就指望你了。
1: 话说回来，他娘的，早知道再憋几分钟再敲一颗下来，那就能换一艘小飞机开开。哎，咱也学学美国富豪。哎，你说对吧？
0: 我看他白日做梦做到了天上去了，不去理他。他把珠子放进自己兜里问我，
1: 这次没找着你三叔，你有什么打算呢？我看这事情还没完呢，你还得受累呀。
0: 我原本打算回去啊，把他那屋子翻个底儿朝天，看看他到底他娘的在搞什么鬼。胖子问起来，我又不能实说，无奈的笑了笑。
1: 嗨，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呢？回去继续开我的铺子，这斗啊，我是绝对不敢再下来了。这赚的是钱，亏的是命啊，不合算呢。
3: 七星一观，亲眼不是，九头蛇摆。接下来，他们还会遇到什么呢？请继续收听一路听天下独家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盗墓笔记之七星鲁王宫》。
0: 胖子大笑，也没继续说什么。几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永兴岛，岛上正在做防灾的准备，避难的船越来越多，我们整理好自己的行李，趁着乱就逃了上去，船也不要了。胖子背着阿宁就先送到了岛上的军医卫生院，然后我们找了个招待所住下来。渔民一般都待在自己的船上，有什么事情好照应。台风来了，又没几个游客，这招待所基本上都空着。我们在岛上一直待到航班恢复，大概待了有7天的时间，期间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海底墓穴，得出了不少共识。首先我们都承认这个是汪藏海的墓穴，但是打坐在石盘上的金身是不是他都不能肯定， 因为那具干尸明显给人动过手脚。汪藏海虽然古怪，但是也不至于这么丧心病狂。第二，云顶天宫就在长白山上，至于里面葬的是谁也不得而知，只能推断里面应该是一个蒙古人，而且大有可能是一个身份地位十分特殊的女人。第三，蛇眉铜鱼出现在鲁王宫和海底墓里，六角铜铃也出现在这两个地方，说明六角铃铛和蛇眉铜鱼可能有某种联系。鲁商王是盗墓的，汪藏海是做工程的，他们两个的唯一共通点就是在经常挖土上。他们是不是都在某一个地方挖到什么，也是未知数。第四，是闷油瓶提出的，他画了一张草图给我们，把我们在古墓里的行动路线画了出来，大概勾画出了一个古墓的结构。然后他指着几个地方，这些区域是夹在顶室，也就是我们破口的地方和底下的墓室之间的，这里应该还有几个房间。闷油瓶估计这个墓室的结构和战国皇陵有点像，那几个悬空的房间其中一个应该是珍禽异兽坑，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说不定就是这里来的。我听着直冒白毛汗呢。你是说这汪藏海逮着汉魃和晋婆当宠物？这也他娘的太牛皮了吧。闷油瓶点了点头，他不是第一个，商州几个皇陵始皇陵里都有，特别是汪藏海号这个，他这样做无可厚非。我闲暇的时候不时拿出手提电脑拨号上网，想查查汪藏海的资料，可是网上少得可怜，只知道澳门是他设计的，还是 copy 另外一座城的样子。接下来几天无聊到死，风大的根本出不了门。第四天的时候电话线都断了，我们只好跟胖子锄大地。闷油瓶不好这个，整天就靠在床上看天花板，一看就是一天，我也拿他没办法。胖子背上的那些白毛后来没去管他，竟然莫名其妙的好了，我怀疑还真是我的口水管用，感觉滋味怪怪的。但是这些事情我也不想深究，后来也就忘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应该感觉到不对劲，无奈性格生死在这里，得过且过，活该我要经历这一劫数。这几天我也试探着问了问闷油瓶的身世，但是他都好像没听见。这个人装傻的本领可能比起阿宁来还要略胜一筹。第五天的时候电话线又通了，我又继续上网。这个时候我脑子想着张起灵的身世，突然有个灵感，既然张起灵可以恢复记忆，那其他的人如果和他的经历一样，说不定也有人恢复了记忆。想着我就鬼使神差的把他的名字打进去搜索，一搜索不得了，全是同名同姓的记录。我随便点了几个，发现都不是有用的信息，这样找不是办法。我又把三叔的名字也加了进去，这一下子就只剩下了一条信息，看标题是一则寻人启事。这个发现在我的意料之外呀，我一下子感觉到有点窒息起来。点开一看，竟然就是那张他们出发前在码头拍的合影，被人扫描了上去，下面还列出了所有人的名字。我一路看下去，发现最后还写了一句话， 这句话才短短的几个字，

0: 却把我的思绪全部都吸引了过去。鱼在我这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有声小说《盗墓笔记之七星鲁王宫》。本次节目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
5: 这孙文子非常佩服，说：“哎呀，您真是行家里手啊！”季札说：“哎呀，爱好而已，爱好而已。”完了，这有乐队给他奏乐。奏乐听完了这个乐曲，他能说出来这个乐曲是什么意思，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完了，在这地方就住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季札睁开眼睛，就听见呢，这个远处有钟声。这钟声一敲，季札就跟他这个朋友就说了，跟这孙文子讲，他说：“哎呦，这怎么有钟声啊？”孙文子说：“不知道是谁在那敲钟。”季札说：“昨天晚上听说您这魏国的国君刚刚病逝啊，怎么今天早晨有人在这敲钟啊？”据我所知，如果这一个人不懂得礼仪，胡作非为，他将来的后果是好不了的。作为您魏国这么一个国家，国君刚刚病逝，今天早晨就有人敲这钟，敲这钟这个意思，怎么他高兴了？啊？哎呦，敲这个钟的人，我觉得他犹如燕巢于木，就是这个燕子筑巢筑在这幕布上，做这个事儿的人，就由于这个燕巢于木，就这个处境一样，很危险。哎呀，这样的人在你们国家居然还存在，这很可怕。所以接着这位季札就告辞走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燕巢于木，燕子筑巢于木布上，表示处境很危险。还有的人说这句成语的时候跟另一个成语呢结合起来说，说燕巢于木，鱼游于鼎，就这个鱼啊在这个锅的那水里边在那游，这也很危险。燕巢于木就表示处境危险的意思。哎，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一木难支。一木难支就是一根木头难以支住。因为这条成语呢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这个高楼要塌了，说这一根木头在这支着，那是支不住的。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南史，南北朝的时期。当时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宋，这个宋呢不是唐宋元明清那个宋，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宋朝，宋顺帝在

0: 位的时候，这个宋顺帝在位的时候，他呢有一个大臣叫萧道成。萧道成这个人把握着大权，他几乎把政权、军权、财权都掌握在手里，大家都议论萧道成将来有可能要篡夺王位。可是当时朝中有一个大臣叫袁粲，袁粲呢就认识到萧道成将来有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袁粲准备发兵要把萧道成给杀了。结果事情泄密，萧道成早知道了，这一早知道，萧道成派人先把袁粲给包围了，要把袁粲杀了。萧道成派去这个人叫戴僧敬，戴僧敬已经把他的府邸都包围了，要冲进去了。袁粲这个时候跟他的儿子袁醉父子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还坚守着。当这个戴僧敬进来的时候，袁粲就跟他儿子说了，说今天我是为国而尽忠啊，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就说这个宋朝这个国度像一个房子一样要倒了，我这一根木头是支不住的。他的儿子呢护着他的父亲，不让这个戴僧敬来杀他的父亲。袁粲在后边说了，说孩子，我为国而尽忠，你为父而尽孝，你我父子叫忠孝双全。最后这袁粲被杀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一目难支。就是说整个形势非常危机，一个人的力量是挽救不了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0: 今天这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山中宰相。说山中怎么会有宰相呢？这有个典故出处，它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个陶弘景，陶弘景这个人是一位道教学者，同时他也是个医学家，还是个文学家，还是个画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多才多艺，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可以说无所不知。这么一个人在山里边过着隐居生活，而且自称陶隐居。哎，但是陶弘景这个人虽然身居山中名扬山脉呀，后来梁武帝萧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皇上，梁武帝萧衍就说了，说像陶弘景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让他在山里待着啊？让他出来，出来我给他封官，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所以派朝中的使臣带着贵重的礼品到山里边去拜会陶弘景，向陶弘景传达梁武帝的这个心意。梁武帝这个使臣到了山里边找到了陶弘景，跟陶弘景一说，陶弘景不来，陶弘景就说了，说我在山里边住惯了，我不出去，一次去不行，两次去不行，甚至有一回这梁武帝呀特殊给了他这东西，鹿皮头巾。这个鹿皮头巾就用打的那个鹿皮

做的一种头巾，当然这种头巾这顶帽子是非常昂贵的。你想皇上送给他的礼品那能赐得了吗？所以这次派使臣去特意说出来，说这顶帽子是当今皇上送给您的，请您收下。陶弘景觉得这皇上对他真不错，怎么办呢？陶弘景就画了一幅画，说我画幅画送给圣上让他看看，他就明白我的心意了。他说画了幅什么画呢？这个画啊，他画了两头牛，一头牛呢在这河边山根底下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吃着青草，另一头牛呢带着金龙头，前面有人牵着，后边有两人拿着鞭子赶着，就这么一幅画。他把这幅画画完喽，交给使臣，使臣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一见了梁武帝，把这画往上那么一献，梁武帝一瞧，梁武帝就笑了，我明白了，这两头牛就说明白了，他愿意当一个吃青草喝水的这么个自由自在的牛，不愿意带着金龙头受人驱使的这么一头牛。打这开始，这个梁武帝呢就不再请这陶弘景了。但是国家往往有些重要事情，这梁武帝派信使到山里边去拜访陶弘景，听他的意见，听他的见解。日子一长喽，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陶弘景称作山中宰相，说这位别看在山里边他是宰相，他是山里边的宰相，住在山里还帮着料理国家大事，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山中宰相。后人就指啊，有才华没做官没被重用的人叫做山中宰相。这是山中宰相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叫水镜灯笼。水镜灯笼出自宋史刘随传。宋朝的时候有个叫刘随的人，这个人从小就为人正直，当官以后也是清廉无邪，看不惯这些个贪赃啊、枉法呀、收受贿赂啊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什么不法之事，敢于直接向皇上讲。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钟离锦的人，这个钟离锦为了讨好宫廷里边的权贵，在帘外花重金买了很多的贵重东西，什么奇花异草啊，什么奇怪的石头啊，用船拉着送到城里，到首都汴梁。进了汴梁之后呢，他就往宫里边给送这东西。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讨好宫中的权贵。讨好权贵之后怎么着？让权贵在皇上跟前给他说好话，他好升官。但这件事情让刘随知道了，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参奏他一本，最后皇帝给予了处理。再比方说吧，当时朝中有一位重臣，后来官居宰相，叫王钦若。王钦若这个人很会讨好皇上，皇上对王钦若看作知己，但是王钦若两面派，那面讨好皇上，这面贪污受贿，很多事情都在刘随的掌握之中。后来王钦若这个人死了，由于王钦若生前跟皇上之间关系不错，皇帝认为王钦若是个好人，所以就打算呢给他搞一个塑像，把他列到仙官之中。仙官呢，神仙的仙呢，说的是仙官。这刘随一听，马上跟皇上就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做，王钦若活着的时候我没向您说，但是他死了您要把他塑像列为仙官，

0: 我得跟您讲明白，他是个贪官，他有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什么什么事贪污受贿，刘遂都讲出来了。这一讲出来，皇上一听，这不是仙官呐，这是贪官呐。说既然这样的话，也别说他是贪官了，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追究了，拉倒了。后来呢，仁宗继位，仁宗很小，就由这个刘娘娘执政。娘娘这一执政，也就是皇太后执政，这位刘遂啊，也跟娘娘进言，说娘娘，您执政可以，因为皇上还小，但是皇上到了一定年龄，懂得事以后，您应该让位给皇上。所以他有什么事情，当皇上长大了，他不向娘娘禀报，向皇上直接说。这样一来，掌握朝政的这娘娘就不高兴了，最后把这个刘遂就贬到了蜀郡当官。刘遂虽然这样，到了蜀郡脾气没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蜀郡得了一个名声，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这灯笼是水晶的，透明，里边点着蜡烛，外边看得清楚，里边什么样外边都知道。由此就说这个人表里如一，有什么说什么，水晶灯笼。所以这条成语水晶灯笼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现在如果说哪个人说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嗨，这人水晶灯笼，表里如一，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的是为人作嫁。唐朝人有个叫秦涛玉的，写过一首诗，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首诗里。秦涛玉这首诗叫《贫女》，这《贫女》诗啊，他这么说，他说：“蓬门未识绮罗香，逆脱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歌调，共怜时事减梳妆。敢讲十指夸真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诗的意思呢，头一句说蓬门未识绮罗香，这个贫女，就这位未出嫁的姑娘，家境贫寒，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就是这个姑娘啊自己说，用她自己的口吻讲的这句话，说出自蓬门草房，肯定是贫穷人家呀。说由于她出自贫穷人家，从来不知道这个绫罗绸缎是什么样子，没穿过啊，逆脱良媒亦自伤。到了出嫁的年龄了，这姑娘本来应该是出嫁了，说打算托媒婆给找一个男方的家好出嫁，但是一谈到找媒婆，越谈找媒婆她就越自己感到伤感。为什么呢？老谈不成，由于自己家里边贫寒，人家呢谁也不愿意娶，就这个意思。谁爱风流高歌调，说这个世上啊，谁喜欢那种所谓情操高尚

品格高尚的人呢？到这儿来说呢，这个姑娘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呢？品格高尚并不值钱，因为你贫穷，贫穷和品格高尚搁在一块儿，它照比有钱和富足就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说这世上没有喜欢品格高尚的。共怜时事俭梳妆，这世人们都关注什么呢？关注说你这头梳的什么型啊？这个俭梳妆是勤俭那个俭，但是。

的这个样式非常格路，非常奇怪啊，在头上弄显，恐怕就犹如我们现在说染个黄头发、白头发、蓝头发、紫头发，五颜六色，就是那个意思。但古时候可能没有染发，但是这头发的发型很讲究，梳得奇怪。那么这个姑娘自己聊以自慰的是，她的针线活非常好，所以敢讲十指夸针巧。她说我有真本事，就是我这十个手指头做出来的活别人做不出来，我敢说这话，谁也赶不上我。那么这一点来讲，下一句说不把双眉斗画长，说我这十指巧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讲究的是打扮、梳妆、画眉，这是眉毛画的什么样都有，画多长的都有，画什么形式的都有。但是我呢没有功夫画眉毛，你要跟我比这个我不行了。最后两句是关键的点题，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感到最苦恼的、最愤恨的，就是年年他都在做衣裳，在这做压金线，这金线得是好衣裳，往衣裳绣的东西那个金线得拿手压着，年年压金线，但不是给自个儿做嫁衣，是给他人做嫁衣，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了一条成语，就叫为人作嫁，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一句成语，传到今天。为他人作嫁衣，为人作嫁，就是说自己付出了劳动，是为别人忙活，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字之诗。唐朝有一个好写诗的和尚，这个和尚呢据说叫齐己。这个齐己和尚有一个好朋友叫郑谷，郑谷这个人也是好写诗的，当然他写诗的跟写诗的才能谈得来呀、啊，才能议论诗啊。有一回这个齐己呀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这个诗的标题叫什么呢？叫早梅，就早开的梅花，就这意思。早梅，这早梅里边有这么两句诗，他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前村深雪里，大雪天啊，昨夜树枝开，就是有树枝梅花开了。这个诗写完了之后，这天郑谷来了，串门来了，和尚就跟他说了，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怎么样。这郑谷接过来端详了半天，说写得好，好啊，意境非常之好，情致非常之高。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呢是早梅，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早梅呀、啊！你要不说早呢，我就不挑这字儿了。你说早梅，那就是最早开的梅花。那么最早开的梅花就不能是树枝开呀、啊？树枝那就是开了一片呐。我觉得应该把树枝改成一枝。说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这就显得这个梅花是早开的梅花。和尚一听，罢了，高，一字之诗也。说这一个字儿，给他提出意见来了，堪称他的老师，说的有道理。所以这叫一字之诗。中国古代关于一字之诗的事儿啊，有很多。比方说吧，在这个南宋的时候，著名的诗人杨万里，这杨万里有很多诗啊，哎，也是名诗人呐。有一回杨万里呀、啊、自己在这屋子里边写文章，提笔写文章，写到了晋人甘宝。甘宝就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晋朝人。他写这个甘宝的时候，杨万里写这个晋人甘宝写了个余宝，这甘两横一竖，

0: 来个两横一竖勾。可能在那个时候啊，甘宝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太响亮，不是那么为众人所知。当时站在杨万里身边有这么一个小吏，他是个具体什么官没说，就是一个小吏，肯定是伺候杨万里的这么一小官。他在旁边倒背的时候瞅着杨万里在那写字，说是老爷，您这个好像应该是甘宝吧，不是余宝吧？杨万里一听，嗯，是吗？然后这个小吏把这韵典拿来了，也就是字典，您看看晋朝人有这名叫甘宝，好，一字之师也。你看这也是一字之师，一字之师就是说改一个字儿也可以称为老师，这是一种好学的精神。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瓮里袭击”。瓮里袭击，瓮，瓮就是装酒的那个大酒坛子，那叫瓮。袭击呢？袭击就是酒坛子里边的一种。

小蠓虫，说那酒坛子里边还能有小蠓虫呢，这说的是古代的事儿，估计古代呀、啊、他那种酒啊里边可能有这种小蠓虫。这个瓮里吸鸡什么意思呢？这个出自庄子。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时代，有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中有著名的几位，比如说老子、孔子、孟子啊，这些人他们的思想见地，他们的理论一直都流传到今天。据讲啊，有一回孔子向老子去求道，所谓求道就是探讨一些大道理。孔子呢就见到了老子了，见到老子跟老子说，说您老人家德高望重，修身有名，说古之为人，凡属君子都是非常注重修身的，我今天到这儿来呀，见了您的面，就想当面向您讨教如何修身修道，像人家一样成为一个古之圣贤。我想问您，怎么样子才算得大道，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孔子说完了这话之后呢，老子听完喽，跟孔子就说了，说对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呐，你呢也是一个修身修道的人，不过至于说这修身修道呢，就好像山间里边那个泉水，这是自然，这是天地。再比方说这天它为什么那么高啊，这地它为什么那么厚啊，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这是自然而形成啊。所以君子修道就跟那泉水，就和那天，就和那地一样，君子修道它有一个自然而成的过程。说老子跟孔子说完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这孔子回来跟自己的最好的一个弟子颜回就说了，孔子说我这回呀到那见老子去求道，哼，我这回一求道啊，我才明白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我知道的太少了，起码说过去是这样，我过去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所知道的犹如瓮中的吸鸡，就是那个酒坛子里边那个小蠓虫一样，一直在那呜来回在那飞，知道的这个天地甚窄。说我这回见了老子，老子把这个瓮盖给我打开了，使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所以瓮里吸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瓮里吸鸡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见识狭窄，自己感觉到呢很肤浅。其实呢后来就把这条成语用作自谦之词，说自己表示谦虚，说您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不，我称不起专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只是瓮里吸鸡。所以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剜肉衣疮。剜肉衣疮啊，就是人这个身上长了疮了，怎么治这疮啊？说把这好肉剜起一块来补到这疮上，让它这儿好，这边好了，那边的肉可剜起一块来，那不也是创伤吗？要从字面上解释就这个意思。那么剜肉衣疮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唐朝聂一中的一首诗。聂一中这首诗啊叫《咏田家》，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这首诗里他说，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一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

这诗什么意思啊？您听这头一句，二月卖新丝，说二月把这个新的蚕丝给卖了。这二月时候啊，是蚕作茧的时候，蚕作茧之丝刚开始。为什么把这个新丝就给卖了呢？生活所迫，没吃的了，没花的了，得把家里边存的这个新丝得卖喽。五月跳新谷，跳就是卖的意思，把存的新粮食卖了。五月刚插秧，那么这个粮食得到秋天的时候它才能收下来。为什么把这新存的粮食给卖了？就因为生活所迫，不卖这个粮食没有吃的。说那么新丝也卖了，粮食也卖了，卖完了之后怎么办呢？说这些个钱花完了还吃什么呀？那没想，没办法。哎，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就这意思了。这眼下要挨饿，先把这挨饿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把这个心思心骨都卖了，就等于把这另一块的肉给剜出来了，先补过来，解决燃眉之急。接下来呢，他就说了：“我愿君王心。”诗人说：“我希望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一国的帝王，你们那个心呐，化作光明烛，你们那个心应该化作闪光的蜡烛。这个蜡烛不是说照的一室一屋，而是照遍天下，像阳光一样那样照遍天下。”最后两句说：“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说您作为蜡烛照亮了天下，您可别照您跟前那一块。说您的朝纲之中，您的文武大臣、富贵子弟、有钱人家、贵族家庭，他们整天是肉山酒海，穿的是绫罗绸缎，您光照那儿那不行，您别照那儿，全天下都照一照，您看看更多的老百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很多人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成了难民了。他们住的那个逃亡的屋子，您也去照一照，看看老百姓是怎么样子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这条成语“剜肉医疮”就出自这里。剜肉医疮就是说忍痛的先顾及眼前的危难，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不去想它了，那就是说混一天是一天，后果怎么着没法办，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危如累卵，出自说苑。春秋的时候啊，晋国有个晋灵公，这个晋灵公作为一国之君呐、他是贪图安逸，讲究享乐。晋灵公宫苑里边有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出出进进有多少美女侍奉着，这他还不够。他突发奇想，想要修一个高台，九层的高台呀。九层的高台子修起来之后呢，他可以登高而望远，可以俯瞰全国各地，这个意思。可是修这个九层高台子，那得花费很多的财力，动用很多的人力呀，得有往里边投入的东西呀。晋灵公于是降旨啊，把全国的财力人力集中，都给我修这高台子。很多的农民都被征来当吏夫修这台子，地也荒芜了，妇女呢到这搞后勤，给做饭，给送水。这么一来，朝纲中的大臣一看，这不完了吗？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是整天老干这个事儿，这是很危险的。

有的朝臣就想着向晋灵公进言，就是说您可别这么干，您这么干太浪费我们的国力、财力、人力、物力了。可是晋灵公呢很有预见，他料定有的朝臣恐怕要来进谏阻止他，于是晋灵公就传出口旨，朝臣谁敢进谏阻止我修筑高台者杀无赦。这么一来大家伙谁也不敢来了啊！大伙说这怎么办呢？眼看着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当时有一个大臣叫荀思，这荀思就说了，说我得向咱们国君进言劝止他。大伙说这哥们儿可悬，荀思说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荀思就来了，荀思到这里边要求见晋灵公。晋灵公一听荀思，他知道这是他的朝中一个很有思想的大臣。晋灵公想荀思来干什么，肯定阻止我修这个九层高台。于是晋灵公摘下弓来，拿过一支箭，把这个箭搭到这弦上，咵拉开，这手夹着这箭，拿着这弓，让他进来吧。荀思就进来了。荀思一看，好，这晋灵公箭在弦上，言而不发，就在这举着呢。荀思就跪下了，说臣给大王见礼。晋灵公拿着个剑瞅着他，荀思，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荀思说，大王您说我来干什么来了？你是来建筑我修这九级高台，对不对？你别说这话，看这剑吧，你这一说这话，我这手一松就把你射死了。荀思说，大王您怎么知道我是来劝阻您修这高台呀？啊，我跟您说了吗？我没说呀。大王，我呀是告诉您，我有一件东西呀，有一种技能可以让您玩乐，把这种逗您一笑的技能向您面前展示展示，我是为了这个来的。啊，是吗？很好。这晋灵公马上把这弓也松开了，挂墙上了，把箭也插到箭壶里了。晋灵公说，你说有什么可供我观赏的技能，我看看。哎，荀思说，大王跟您说呀，您信不信我先跟您说说，我可以把这个棋子儿一块摞起来12个，然后在这棋子上边我能再摞起来9个鸡蛋，让它还不倒，您信吗？晋灵公一听，不能吧。能，不信我就摞一个给您看看。晋灵公说，好吧，马上让他摞。于是这荀思就告诉手下人，弄来12个棋子，12个棋子的圆圆的，那边好摞呀，12个摞起来了。说这9个鸡蛋你摞在这上头，对，您瞧着，把这鸡蛋拿了一筐，这荀思把这鸡蛋搁那上边，接过来拿这个摞着第二个，摞着第二个放稳当喽。刚拿这个第三个，还没等往上摞，啪，第二个掉下了，摔碎了。晋灵公一看，不行吧？我说这玩意儿它不行。荀思说，您别忙，您别忙，嘿，我慢慢的摞，你瞧着。这个我一块儿我再往上摞这个。晋灵公说，危险，这太危险了。荀思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什么呀？我跟您说，大王，咱们国家快亡国了啊，何出此言？这个时候荀思就不摞这鸡蛋了。大王您知道吗，咱们的邻国都在那儿磨枪擦剑，准备着要进攻我们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咱们的国家财力已经不行了，国库已经空虚了，现在农民都不种地了，粮食自然也就没了，那些女人们都在这儿给您烧水送饭，在这修这高

0: 台子，说晋国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进攻还等待何时？马上一兴兵，咱们晋国就亡了。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晋灵公突然醒悟，明白了，这是劝阻他修这九级高台。于是晋灵公降旨，这高台不修了。这个事儿，于是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危如累卵，就是因为他垒这个鸡蛋，这鸡蛋一个往上垒，越垒它就可怕危险，掉下来就摔碎了，就出自这里。危如累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形势异常的危机。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未影勿迹。这条成语出自庄子。庄子呢，用这条成语呢，它说明一种现象，就是说有一个人说晚上走黑道，在月亮地儿底下走着，发现了自个儿的影子了。这个影子呢，在后边老跟着，那人他能没有影子吗？他一边走着一边看着影子，心里就犯嘀咕，说这是谁呀？怎么老跟着我呀？你别跟着我，我把他甩开，快走几步，快走几步，这影子自然也跟着快。他慢走，慢走，这影子也跟着慢。最后他站住了，站住一看，他也站住了。这人心里合计，看来你对我想着要暗害我啊，我这回啊得把你甩开，我跑。嘿，这人就使劲跑。他跑着，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这影子也跟着跑，心想，哎呀真怪呀，我跑他也跑，我就不信甩不掉你，我使劲跑。结果这使劲跑啊，最后跑得心脏病发，把自个儿累死了。当然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有没有呢？估计不会有这样的人。庄子用这个故事向人家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有的人呐，你不要精神过敏，疑神疑鬼，本来没有事儿，你庸人自扰，自己给自个儿找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刚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生活当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啊，有的时候真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骨折应该说是这些意外伤害当中比较常见，同时呢又比较严重的一种了。一旦发生骨折呢，需要尽快由专业人士来治疗。但是在有一些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要自己首先进行必要的紧急处理，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判断骨折，还有骨折之后的急救方法。我们在摔伤摔倒之后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骨折，对于紧急伤情处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该如何判断这些部位是否发生

0: 性的骨折呢？
1: 一般典型的骨折，局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肿胀、疼痛、畸形、活动受限，但是还有一部分骨折呢，可能不一定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纵向叩击痛检查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红五筋等的骨折，局部症状不太明显，我们可以用拳头轻轻地叩击我们的肘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了红五筋端的疼痛的话，那局部有可能出现骨折。在髋部，如果症状不明显，我们也可以让别人用拳头叩击我们的足跟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髋部的疼痛的话，那么也高度怀疑局部有骨折的可能性。
0: 在骨折初期，妥善的固定伤处、正确的现场急救和安全转运措施，能够有效地帮助伤者减轻痛苦，防止二次损伤。那么，在专业救助人员到来之前，我们能为伤者做哪些紧急救治呢？
1: 如果在家中或者在野外，您判断自己可能出现骨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要打急救电话。在专业人士到来之前呢，您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自救。在家中或者野外，我们可能只有一些，比如说背包、挎包、女士的围巾、小木条、书本或者自己的鞋带、登山杖和皮带，它们都可以用来固定骨折。下面我为大家演示几种简单的固定骨折的办法。对于那些比如说腕部的骨折、前臂的骨折、肘关节或者上臂的骨折，比如说咱们用一挎包，我们可以把挎包挎在病人的脖子上，兜住他的前臂，然后让他攥住挎包的带儿，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固定。我们也可以用围巾来固定病人的患肢，把头巾挎在病人的脖子上。穿过前臂，打上一个结，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办法。如果是一个下肢的骨折，我们可以用登山杖来固定，让病人的腿伸直，把登山杖放在腿的外侧，用皮带先将小腿固定一道，再将大腿固定一道，这样骨折就固定好了。
0: 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意外伤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警惕骨折的可能性哈。当从表面无法判断是否骨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纵向叩击痛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自我判断。而骨折初期的固定，对于伤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固定方法可以帮助伤者减轻疼痛，同时呢，防止二次损伤，非常的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骨折发生之后啊，大家在休养期间可能会选择大补特补，因为都觉得吃得好一些，咱们的伤口呢也能恢复得更快一点。的确，食补对于身体的康复还是会有一定帮助的，但是一定要记得正确适量，补什么，怎么补，补多少，这些对于咱们的这个恢复都是挺重要的一些事情。否则的话呢，可能会延误病情，甚至对于伤口的愈合带来相反的效果。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骨折患者的饮食。人们总说吃哪补哪，骨折了就要多吃一些骨头，这样呢伤口才能愈合得更快。那么多吃骨头，喝骨头汤，真的能够促进骨头的生长吗？其实啊，骨折患者多吃骨头，非但不能促进骨头生长，反而会阻碍伤处的愈合。因为受损后骨的再生，主要就是依靠骨髓骨膜的作用。骨髓骨膜只有在增加骨胶原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而肉骨头主要的成分是磷酸钙。假若骨折后过多地吃排骨、喝骨头汤，那就会导致骨质内有机质的比例失调，从而对于骨折的早期愈合产生阻碍作用。
2: 当然了，骨头汤味道鲜美啊，老百姓都非常爱喝，只不过呢，我们把它当成一普通食物，它没有一些特殊的营养功效。有这样一个试验，用500克的猪骨熬制成骨头汤，经测定呢，每100毫升骨头汤中只含有20毫克的钙，那和牛奶100毫升中含

0: 0.04毫克的钙来比呢，就是微乎其微了。所以骨头汤呢并不是营养很丰富的食物，骨头汤当中呢蛋白质含量比较少，脂肪含量高，特别是骨髓当中胆固醇也高，所以有些病人，比如说高血脂病人、痛风病人，都不适宜大量喝骨头汤。
1: 一些骨折患者行动不便，为了少上厕所而刻意减少饮水，那么这种做法对于病人到底有没有危害呢？这样做啊，虽然小便次数可能会减少，但是更大的麻烦就产生了。
0: 骨折以后卧床的病人，特别手术骨折后的病人，我们应该鼓励他喝水，因为摄入水少呢，影响了血循环，影响了机体恢复，同时呢，消化系统摄入水比较少呢，容易引起便秘、泌尿系统感染。所以对于骨折的病人呢，我们鼓励他增加水的摄入量。
1: 骨折恢复期能够喝药酒帮助活血吗？骨折患者的断骨部位大多伴随着淤血的存在，而一些患者就认为酒能活血，特别是药酒，所以呢，在恢复期间就会喝一些药酒来帮助舒筋活血。
0: 药酒不管是哪种药材，主要成分还是酒精，酒精对于骨骼组织啊，还有创伤恢复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骨折病人和术后病人都是禁止饮酒的。
2: 的确啊，骨折之后是需要补充营养的，但是记得千万不能盲目的进补。比如说多吃骨头，喝骨头汤，不但不能促进骨骼的再生，而且呢有可能会阻碍伤处的愈合。而骨折患者在卧床期间呢，记得一定不能因为怕麻烦而不喝水了，减少饮水量了，更不要喝酒来活血，以免影响伤口的愈合，还有可能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自动感应门、自动旋转门在很多的饭店、商场等地随处可见。在它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自动门夹伤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并且夹伤对象多是儿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自动旋转门、感应门通常都设有感应探头，遇到人体接近危险区域的时候会自动停止转动。但是，感应探头的探测范围存在一定的盲区和死角。由于儿童身材比较瘦小，传感器对于孩子并不敏感。假如孩子跑着进入自动门，或者是在自动门中玩耍时摔倒了，自动门无法及时的停止运转，很容易将孩子的肢体带入缝隙当中卡住。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在自动门中玩耍。当孩子经过自动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由家长陪同，年龄小的儿童最好由成人怀抱着通过，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牵着孩子的手通过，并且尽量让孩子站在旋转门的里侧，远离大门边缘。在外出时，像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的安检设备，对于孩子们来说可并不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安检设备的哪些部位容易对孩子造成伤害呢？一般五六岁的孩子手指的厚度在7毫米左右，而安检机传送带的缝隙宽度是9.65毫米左右。孩子的手指一旦伸进这个缝隙当中，随着传送带不停地滚动，很容易被绞进传送轴中。所以在通过安检机的时候，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远离传送带。一般安检机的旁边都会有一个控制台，假如发生意外，家长可以及时地按下停止键，或者尽快告知安保人员按下停止键。一些带孩子到超市购物的家长会把孩子放到购物车当中推行，认为这样就不用担心孩子走丢，可以放心的购物了。那么这种方式就真的安全了吗？其实啊，这样做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一般超市提供的购物车上都设有儿童专用坐板，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坐到指定的坐板上，不要让孩子在车筐内随意走动。假如孩子的体重已经超过了坐板承重，就不要乘坐购物车了。另外呢，即使孩子正确的坐在购物车的坐板上，家长在购物的时候也要时刻留意孩子，因为孩子在看到喜欢的商品时，可能就会伸手去拿，车身很容易因为受力

0: 不均而翻倒，所以家长在购物的时候也不要放松对孩子的看护。
1: 爱玩当然是孩子的天性了，而保护他们也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责任。自动旋转门的这个感应探头是有死角和盲区的，一定不要让孩子在里面玩耍。通过安检机的时候呢，要尽量让孩子远离安检机的传送带的缝隙，以免发生危险。而超市的购物车并不等同于童车啊，所以家长在购物的同时呢，也不能忘了对于孩子的看护。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儿童斜视会表现出哪些症状呢？儿童斜视指的是当儿童的一只眼在注视目标的时候，另一只眼的视线方向会偏离目标。大多数斜视患儿最初呢只是间歇性的发病，常在孩子疲劳、愣神或者发烧等身体不适的时候出现，家长并不容易发现。
2: 有的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我的孩子好像有的时候斜，有的时候一看画书啊就斜了，眼睛就对眼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呢玩的时候看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又觉得没事儿。那么这种呢是间歇性斜视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间歇性的斜视呢，它会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往往越发展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出现斜视的频率会变得越来越频繁，然后斜视度呢也有可能逐渐的增大。
1: 如果斜视没有被及时治疗的话，就可能会导致弱视，甚至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孤独、自信心不足等心理疾病。如果您的孩子经常歪着头看东西，或者是看东西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就要多加注意了。
2: 家长要平时呢多关心孩子，如果一旦发现了问题以后呢，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来。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够治愈的，而且呢尽早的来处理，对孩子方方面面，包括身体，包括视力，包括双眼视功能，甚至于包括心理，对他都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1: 那如何来判断孩子的耳朵是否感染呢？耳朵感染是因为耳中有液体的积聚，从而滋生细菌引起的。
3: 比如说吐奶啦，或者洗澡的一些水啦等等进到耳道里反复进入，那这时候又造成一些感染的一些情况。然后再一种情况呢，就是在耳朵和咽部有一个咽鼓管的一个相通，一旦出现了呼吸道感染，也就是说咱们说感冒了的时候，那家长可能会知道小孩子会有鼻子堵，然后有些人会说嗓子痛，那实际上这些黏膜的一些水肿以后呢，会造成这个咽鼓管的一些堵塞，就造成中耳内的一些压力增高啦，然后容易造成一些感染的一些情况。
1: 在孩子拉扯或者摩擦耳朵的时候啊，很多家长常常误以为孩子只是患上了普通感冒。但是如果在孩子耳朵感到不适的同时，内眼角也伴有黄色的液体流出，出现浓厚粘稠的分泌物的症状，同时孩子在平躺或者吞咽时表现出耳朵不适的反应，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了，应该及时到孩子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孩子耳朵感染的治疗。
4: 好了，如果我们发现啊，孩子可能经常歪着头或者是睁一只闭一只眼睛来看东西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啊，家长一定要警惕，看看孩子是不是得了斜视，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一下专业的检查。而患有耳朵感染的孩子呢，除了会出现鼻塞、低烧这类类似感冒的症状之外呢，还会出现这个眼角啊、鼻腔当中的分泌物浓稠的现象。让我们都做一个细心的家长吧，及时的去发现孩子身体上这些非常细微的变化和不适，尽早的到医院给孩子治疗，让孩子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碳酸饮料，没错，就是咱们俗称的汽水哈，口感好，有刺激性，所以呢，青少年格外的喜爱它，还有很多的这个餐桌上其实可能是离不开碳酸饮料的。但是呢，大家要知道，经常的喝碳酸饮料对于咱们身体的确会带来一些影响，可以说它的副作用会大大超过它带来的这种清爽刺激的口感，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碳酸饮料的这些话题。
1: 有些朋友经常会喝一些碳酸饮料，以为这当中会有一些营养成分。碳酸饮料里面到底有没有营养成分呢？
2: 碳酸饮料呢，它的主要成分呢，其实最多的是糖，其余的呢有柠檬酸、磷酸，有的呢还有色素。而这当中呢，只有糖单一的一个营养素。我们喝碳酸饮料比较多的话，那就仅仅摄入了能量。
1: 在饮食营养过剩、运动量减少的情况下，能量摄入就会大于消耗支出，很容易会造成肥胖。而肥胖又是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高发的常见原因。
2: 对儿童来说呢，过多的喝碳酸饮料呢，摄入了过多的能量，容易影响其他的这种营养素的摄入，对儿童的健康是不利的。
1: 因此，碳酸饮料不宜多喝。喝过多的碳酸饮料会不会影响到消化呢？有些年轻人喜欢喝带气儿的碳酸饮料，一下喝太多，常常就会出现了腹饱打嗝的现象。碳酸饮料含有二氧化碳，喝得太多是不利于胃肠消化的。
2: 大量的饮用的话，可以造成这个消化道，尤其胃内的体积膨胀，这样呢，会有很大的饱腹感。
1: 喝入过多的碳酸饮料，对于人体内的有益细菌也会产生抑制作用，还会冲淡胃液，加重胃肠负担，影响消化。经常喝碳酸饮料会损害牙齿健康吗？常喝碳酸饮料会对牙齿有一定的腐蚀作用，严重影响到牙齿健康。碳酸饮料当中含有的酸甜物质对于牙齿都会产生危害，磷酸、柠檬酸等酸性物质会分解牙齿表面的钙质，对于牙齿产生一定的腐蚀性。糖在口腔内分解形成的酸也会腐蚀牙齿，尤其会腐蚀牙釉质，久而久之就会伤及到神经，会造成酸痛等症状，还会造成龋齿的发生。为了保护牙齿，饮用碳酸饮料应该适量。喝碳酸饮料为什么会导致骨质疏松呢？如果仔细注意一下碳酸饮料的成分，不难发现大部分都含有磷酸，通常人们都不会在意，但是磷酸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您的骨骼健康。
2: 过多的磷酸的摄入呢，容易影响到钙离子的吸收，钙磷比的失调会影响到骨质的生成，使得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增加。
0: 太多的碳酸饮料会使得我们的胃肠负担也加重了，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碳酸饮料当中的这个磷酸等等一些酸性的物质呢，它可能会腐蚀咱们的牙釉质。那经常喝碳酸饮料的话呢，有可能对于牙齿是带来损害的，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体对于钙离子的吸收，也就增大了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了。所以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在喝碳酸饮料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控制量，不能喝得太多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啊，常常会用到润喉片。当然我还知道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呢，由于觉得润喉片口感清凉，所以可能稍稍嗓子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哎，也会拿出润喉片来含一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倒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润喉片的服用问题。
2: 嗓子不舒服了，随便含服哪种润喉片都可以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每种润喉片的成分不同，适应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润喉片不可以随意含服，要对症才可以。
3: 大家使用的润喉片一般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中成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包括冰片、薄荷、麝香等，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

0: 清热解毒，润喉止痛，它适合于大部分咽喉炎的患者。第二类是西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含有碘离子，还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它的主要功效呢是消炎杀菌，主要是起的抗炎的作用。
1: 由于润喉片的药物成分以及作用机制不同，如果含服的润喉片不对症的话，不仅会使有害菌乘虚而入，引起炎症，还会使本来不治病的细菌也乘机作乱而引起了疾病。所以吃润喉片一定要对症。可以长期含润喉片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除了本身的功效之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副作用，润喉片也不例外。无论是中成药类的还是西药类的润喉片，都不宜长期服用。这是由于长期服用润喉片可能会引起上呼吸道菌群失调，容易激发其他非致病菌以及真菌的感染。润喉片是咽炎的辅助治疗药物，主要用来改善咽炎症状，治标不治本。如果不明确诊断，单纯的依靠含服润喉片来治疗，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使病情加重。另外，润喉片长期服用不仅会对胃有影响，造成恶心等症状，还会打破体内菌群的平衡。所以，你可千万不要长期的含服润喉片。如果服用润喉片时间超过一周还不见缓解的话，这时候建议去医院就诊。那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润喉片吗？孕妇，特别是有流产史、早产史的女性，不要含服润喉片。
0: 含有冰片、薄荷类的，它能引起早产或者流产。孕妇，特别是有早产和流产史者，应禁用含有薄荷、麝香类的润喉片。
1: 对碘过敏的患者，应该禁用含有碘的润喉片。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全身湿冷等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禁用含碘质地的润喉片，因为它会通过乳汁影响幼儿的发育。润喉片当中一般会含有蔗糖等辅料，所以糖尿病患者也不宜随便服用。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啊，也就是说，任何的药物其实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润喉片也不例外了。所以润喉片是不能够长期随意的服用的。各种润喉片都有适用的症状以及相应的禁忌，不能盲目的使用。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等等，是不适合含润喉片的。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般说来啊，家庭的常备药品当中呢，可能都会有止痛药。假如说身体的某个部位感到疼痛了，有些朋友呢就习惯吃上几片止痛药来缓解一下。但是吃止痛药这种做法对于身体的健康其实是存在着严重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平时在使用止痛药的时候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
2: 止痛药可以自行随意服用吗？通常呢，可能我们会在身体的某个部位疼痛的时候吃一些止痛药，但是要知道，疼痛其实是身体出现问题时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是一种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3: 比如像损伤、外伤啊、摔倒啊这种疼痛，那用这些药几天就能够过去了。但是还有一些其实是一些慢性的疾病，那它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表现就是一个疼痛，可是它后面其实有原因在的。那这些消炎止疼药，它呢只能帮我们来解决这些症状上的问题，解决它的疼痛，但是并不能解决这个病的根本原因。所以说我们说单吃这个药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还得需要用一些其他的真正治病的药一块儿来用，才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
2: 那么止痛药可以长期服用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这止痛药也不例外，不能长期服用。
3: 对于消炎止疼药这一块的最主要的一个不良反应，就是会引

0: 起消化道，就是胃啊或者是肠子啊这些部位的一些的症状，轻的就是吃了以后就会觉得胃里特别不舒服，有的时候更严重的口胃上会长溃疡，那这些溃疡慢慢再严重有可能会出血，会引起穿孔。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这一类药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有的人吃了药以后会过敏，有的人会因为这个药引起高血压，那还有的人会这个因为吃长期吃这些药会引起肾脏的一些病变，出现肾脏的一些损伤，甚至肾功能不像原来那么好了，这些都是可能药物直接会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些可能的风险。
1: 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服用止痛药呢？其实止痛药与大多数的药物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服用的。比如说在肠胃疼痛的时候就不适合服用止痛药，因为止痛药本身就会对肠胃造成很大的刺激。还有像孕妇、老年人和孩子服用止痛药一定要慎重。在服用止痛药的时候呢，我们还应该避免空腹吃药，也不要用茶或者是咖啡空腹，因为这种做法有抵消药性的可能。而喝酒之后一定，
2: 老人、孩子或者是胃肠道有疾病而造成的疼痛，尽量不要服用止痛药，避免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在服用止痛药的过程当中呢，记得不要用茶水、咖啡来冲服，更加不能用酒来送服了，避免减少药效，危害到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啊，晒太阳啊，喝牛奶等等等等。为了让体内的钙质充足呢，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好不容易才补上的这些钙质，却很有可能被一些不当的饮食习惯轻易的又偷走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才能避免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吃得太咸也会导致钙流失吗？高盐饮食会导致人体内骨骼当中的钙质流失。
2: 因为吃盐多了，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多喝水，那么喝的水跟这个吃盐的钠都会进到血液循环，那么血液无形之中就被稀释了，这个时候呢要保证血液当中钙的稳定，那么我们就要可能会动员你骨骼的钙，这样呢使你的血钙来稳定。那么动员出来的钙跟血液循环一起，接下来就是要经过肾脏，因为肾脏是排水的器官，通过肾脏排水的过程也会有大量的钙从肾脏流失，所以呢吃盐多了，钙的流失也会增加。
1: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你一定不要吃得过咸了。成人每日摄入食盐的量最好控制在6克左右，像拇指大小的小勺6勺。您记住了吗？少吃盐可以减少钙质的流失。浓茶或者是咖啡喝多了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吗？经常性的喝茶或者是喝咖啡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造成钙流失。
2: 咖啡里有咖啡因，茶嘛里面有茶碱，那这些兴奋的东西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利尿作用，那利尿也就是说尿的排出会增加，排的尿液里面不只是水，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虽然我们人有很好的调节机制，就是肾脏它会重吸收一部分的矿物质回来，但有些矿物质呢可能就永久就丢失了。我们每天从尿里面丢失的钙大约在200毫克左右，那么如果说你可能喝浓茶或者是喝比较多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尿里面排出的钙会增加。那么也有研究证实，喝咖啡的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会增加。
1: 平时特别喜欢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您可要注意了，为了保存身体的钙质，最好你也少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大鱼大肉吃太多也会吃掉钙质吗？动物蛋白质饮食摄入过量很容易引起钙缺乏症。
2: 我们吃鱼肉这些东西多了，那就意味着你的蛋白质摄入会过高，高蛋白摄入也会增加尿里面对钙的排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概我们总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1日3顿应该在200克左右，那么既能够满足身体对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需要，同时呢也不要增加太多肾脏的负担，也有利于我们身体的钙在骨骼里面保存下来，不要过多。

0: 多的从尿里面走掉。
1: 一边在补钙，那同时呢，当然也不能忽略了要保钙。饮食当中呢，应该尽量的清淡一些，避免吃盐过多。还有就是平时特别喜欢吃肉的朋友呢，每天吃肉啊，还是要注意减少一点，避免因为摄入过多的动物蛋白质，造成了咱们体内钙质的流失。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2: 巧炒肉末不抱团儿。你可以在炒肉馅之前呢，先在肉馅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轻轻的翻炒几下，肉馅就会散开，不结块也不抱团，尽管加了醋，炒好的肉也不会有酸味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些家长啊，发现自己年幼的孩子睡觉的时候呢，会出很多的汗。这个时候真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究竟是一种病吗？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处理呢？有的时候一些不当的方法可能会造成病情的延误。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婴幼儿夜间多汗的一些问题。婴幼儿在夜间睡眠时的多汗现象，让很多家长很困惑。那么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疾病呢？出汗是人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婴幼儿夜间睡眠时多汗不一定是疾病引起的，很有可能是生理性多汗。所谓生理性多汗，是指孩子发育良好、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引起的睡眠中出汗，这是由于婴幼儿生长发育迅速，新陈代谢较成年人更加旺盛，所产生的热量以及代谢产物相对也比较多。同时呢，婴幼儿的植物神经发育尚不健全，在入睡的时候，主管汗腺的交感神经会因为失去大脑的控制而一时兴奋，出现多汗的现象，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出汗。生理性出汗是孩子生长发育中正常现象，不需要治疗。假如孩子在出汗的同时还出现了烦躁、哭闹、低热、面颊绯红等症状的时候，需要就医吗？当孩子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疾病引起的多汗，也就是病理性多汗了。那这时一定要带孩子尽快就医，找出引起多汗的病因。
2: 儿童呢，在病理情况下的出汗呢，有常见的有这么几个原因啊，营养性啊佝偻病，或者是维生素 D 缺乏导致的佝偻病啊。这种孩子的表现呢，常见的就是夜间多汗，伴有啊就是哭闹啊，他那个头呢经常摇啊，跟枕头经常蹭着，引起呢枕后部啊脱发，引起枕秃。这种孩子呢，如果及时补充鱼肝油和钙粉啊，他的多汗呢就可以停止，随即呢孩子上述的症状啊也就逐步的消失了。
1: 体质虚弱的幼儿在白天活动时，或者是夜间入睡后，头、胸、背部都会出现成片状的出汗。这种情况啊，往往是由于喂养不当，或者是消化。

0: 化吸收不良造成的。家长们应该注意调整护理和喂养方法，从而改善孩子的身体状况。婴幼儿多汗也需要注意防感冒吗？一些人认为孩子老出汗就不容易患感冒了，实际上这可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孩子在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处于张开的状态，很容易着凉引起感冒。在孩子身上有汗的时候啊，应该避免直接吹风，以免感冒。家长要给孩子勤换衣服，随时用软布擦身或者是扑粉，以保持皮肤干燥。说到这里啊，孩子的夜间多汗应该说不完全都是由疾病引起的，很多呢有可能也是生理性的多汗。在孩子睡眠的过程当中，如果多汗的同时还出现了像烦躁、哭闹、低热，而且面颊非常非常红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呢，有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佝偻病，或者是孩子的体质太过虚弱等等了。家长应该尽快带孩子去到医院检查一下。孩子在多汗期间啊，特别要注意预防感冒，饮食上呢，应该多吃一些富含有丰富维生素的食物，这样帮助孩子的身体更健康一些。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多数朋友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带上一份礼物，传达自己的祝福和心意哈。但是呢，在探望病人的时候，你所挑选的这个礼物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因为不恰当的礼物呢，可能会对病人的康复带来一些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到底要如何选择礼物呢？
2: 探望病人的时候，可以送鲜花吗？鲜花漂亮，让人赏心悦目，所以很多朋友喜欢给病人送一束鲜花。殊不知，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不能送鲜花的。
3: 好多病人对鲜花过敏，尤其是像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还有过敏性哮喘的病人，他一接触到鲜花，马上就发作起来。尤其是有重的病人呢，立刻就出现喉头水肿，还有的病人马上出现喘边，是本来已经很平稳的病情突然加重。
2: 在去探望病人的时候，不要盲目的送鲜花表示我们的心意，以防好心却办了坏事儿。对于没有过敏反应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送一些鲜花，给病人带来愉悦的心情，有利于病情的康复。那么是不是什么花都可以送呢？不是随便什么花都可以送给病人的。
3: 这个也是有讲究的，最好不要送这种气味比较浓烈的，或者花店撒了香水的，还有这个容易落孢子粉的这个花，因为这些花呢，它散发出来的这个浓烈的气息容易刺激到患者，对患者产生不好的反应。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要送的话，也可以选一些这个有观赏性的绿色的这个盆景，比如说兰花草什么的，这样呢比较好。
2: 另外呢，病房里的鲜花也不要摆放太久的时间了。鲜花底下栽培的水或者是营养泥，这些呢都是滋养细菌的温床，要经常换水，并且要对花泥和开始凋谢的鲜花及时的清理。因为鲜花在萎缩之后啊，也容易造成空气当中腐败菌的传播，对于病人的康复产生影响。探望病人时，除了鲜花，我们选择礼物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在我们去探望病人之前啊，最好能跟陪护的亲属了解一下病情，
3: 全面了解一下病人的这个病情，看他在饮食方面有什么禁忌。有的你像糖尿病病人呀、慢性胃炎的病人呀、有胃溃疡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他饮食上有好多禁忌。就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呢，最好不要给他送这种糖分比较大的这个食品。
2: 平时啊，我们送朋友礼物都会投其所好，那么送病人礼物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能够根据病情选择合适的礼物，不但可以传达良好的祝愿，还能为病人的恢复提供一些帮助。
1: 其实啊，我们在给病人选择礼物之前呢，最好提前就了解一下病人具体的病情。虽然漂亮的鲜花可以让人感到心情很舒畅，但是不要给那些对于鲜花有过敏和哮喘疾病的病人送花，避免病人因为花粉的存在而加重了自己的病情。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那虽然可以给没有过敏反应的病人送一些鲜花，同时呢，还要记住

我们要叮嘱一下病人或者是陪伴的家属，给花要经常的换换水，而且在花朵凋谢的时候要及时的清理掉，以免滋生的细菌会影响到病人的康复。根据病人的病情选择合适的礼物。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

0: 3.2公顷。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挩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

0: 央另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8: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

0: 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2: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3: 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4: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5: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6: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7: 准备十个，十人十个，不要多人。
8: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9: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0: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8: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0: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8: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

0: 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 辛苦了。
2: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2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最新动态。地灾隐患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0: 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剧作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动武，还玩后花园那一套，美国正给拉美带来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两家公司均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再离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媒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常规时段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打进一球，从而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黄友正向鹏夺冠，秦宇轩蒯曼3-0战胜王小楠李怡慧获得女双冠军，林诗栋蒯曼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获得混双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的后续情况。7月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现场人员搜救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昨天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救援的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激进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目前彭水县已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矿山砌渣场、景区山岩体等高风险区域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2: 昨天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以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救援人员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建松对中国之声表示，灾害发生当天，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就调派了技术力量，开始对崩塌体进行动态监测。
3: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马上开展现场踏勘，最终在灾害现场对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测点位，就迅速布设了一台地基雷达，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崩塌体及周围开展形变监测，严防次

0: 生灾害，保障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救援专家正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的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现场救援争分夺秒，抓紧进行的同时，彭水县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也在加密进行中，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或者启动熔断机制。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向福超告诉记者，17号发生山体崩塌以后，他也接到了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灾隐患风险进行排查。
2: 我的网格的话，地处了我们沙陀社区曾经震域最繁华的地段，就是这一块，叫沙陀街。我的网格人口的话，大概900多人，巷子多。
3: 大概有多少栋楼宇啊？
2: 150多栋。
1: 向福超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的网格片区很多都是老房子，这几天各项安全排查已经在密集进行。实际上他每天也都会去巡查走访，如果遇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安全隐患排查的频次就要加密开展。
2: 我们肯定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处置，及时转移群众，是这样一个流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移，特别是雨季，避免我们指压性网格发生塌方啊，比如说危房的倒塌呀，这些要提前排查，提前的预警。如果说我发现了之后，要立即上报给余快镇平台，第一时间网上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社区层面能转接的就处理掉，如果说不能处理的，就继续往上嘛，往街道这个层面去处理。
1: 记者在当地随机走访中看到，紧急排查也同步在其他街道社区展开。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党支部书记传茂林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和社区的网格员已经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点位进行了再次排查。
4: 有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就要网格员过来排查，各家各户的走访有没有灾情、山体滑坡的这种症状。如果是有了，跟我们街道做报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现场的勘察，勘察过后就往街道相关的部门就报告上去。
1: 传茂林说，几天前担子社区就排查出一处山体存在安全隐患，迅速上报以后，目前街道正在协调专业技术力量进行评估，涉及到的群众已经进行了转移。昨天一早，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再次来到这处新增的隐患点排查。
4: 早上7点钟到8点钟的时候，我们又来勘测了，现在就是说要地质专家回去了，给我们做了报告之后，我们才有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嘛。
1: 彭水县绍兴街道滨江社区地处老城区，目前有两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在密切和街道干部、技术人员沟通对接，再次到社区地灾点勘查，包括此前已经治理完成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在此次排查的范围内。
5: 都已经行动起来了，现在只是说我们作为社区干部来讲，我们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再来给我们鉴定哈，是否有存在有安全隐患。
1: 彭水县绍兴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小黎表示，绍兴街道共有16个地灾隐患点，这几天都在紧急全面排查。
6: 我们总共16个，我们街道纳入地灾点要市里面的规制部门通过认证过后才能够入那个库。我们的人员，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我们只是面上的排查，
3: 地质队的
6: 他们对我们网格员排查出来的情况进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只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松在垮，我们就喊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他们去斟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该转移，我就转移人口。
1: 当地已经明确要求将717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并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能整治的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确保类似情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近期还要加强防灾演练培训，对村社干部、交通景区在建工程管护员等基层防灾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基层一线防灾避险能力。
7: 重庆地灾隐患排查正全面铺开织密全域防护网，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8: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而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了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9: 准备十个，不要多。
10: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1: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修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0: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得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11: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上火的嘛。
10: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12: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3: 你会修车吗？
12: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13: 我那个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
10: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13: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一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10: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2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13: 彭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彭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0: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帐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14: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水，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3: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14: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13: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14: 对的。
1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 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5: 辛苦了。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收官之日。过去几天，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之内，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超300款全球首发产品，共同铺开了一幅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
1: 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人工智能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 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看一看。
2: 刚刚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李云龙和田雨只在一起度过了三天的蜜月生活，就要分别了。因为李云龙师所属的一兵团已经逼近厦门，厦门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李云龙急得连新婚妻子都顾不上了，他急着赶回部队。田雨理解丈夫的心情，他是个职业军人，要是没了仗打，他会很痛苦的。何况田雨的野战医院也要随战线推进，近几天也要南下了。野司留守处的一个参谋告诉李云龙，入闽的铁路虽然已经通车，但是前方战事吃紧，大批的物资弹药需要运上去，所以货车优先，客车要几天之后才有。李云龙点了点头说，我们就搭乘货车。参谋说，首长，这哪行啊，路这么远，路上随时都会出现敌情，这列货车装的是弹药，手车上只有一个班的兵力负责弹药的安全，无法抽出兵力来保护您的安全。李云龙眼睛一瞪说，谁让你保卫我的安全啊，给我们两支冲锋枪，编入警卫班当战士总行了吧，别说废话了，执行吧。李云龙和警卫员小陈拎着美制 M3式的冲锋枪爬上手车，他对站在车下送行的田雨挥挥手说，你回去吧，不要再等开车了。站在站台上的田雨不满地撅着嘴说，你这没良心的老李就这么走了，也不和我道个别，你给我下来。李云龙看看小陈，小陈把眼光移到别处，他只好又从手车上走下来。田雨温柔地帮丈夫整理一下衣服，低声说，亲爱的，你要保重自己，别惦念我，这大概是最后一仗了，千万保重。他说着眼圈红了，但是很快又克制住，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又小声地开玩笑说，战场上的大将军应该八面威风，不要儿女情长啊。好了，我该走了。田雨猛地在丈夫的脸上亲了一口，在手车上的小陈吓得一闭眼说，哦，师长，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啊。田雨笑着说，你看见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小陈，你要看好我家老李，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饶不了你，听见了吗？小陈忙不迭地答应说，放心吧嫂子，师长要是少根汗毛，你扒我的皮。田雨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手车上有一个班的战士都规规矩矩地抱枪坐着，班长大概早就接到通知，他立正敬礼报告说，报告首长，我姓张，1945年在苏北入伍，现在全班听您指挥。李云龙说，稍息稍息，大家随便点，张班长，你打算怎么布置你的兵力啊？张班长回答说，车头派两个战士，一挺机枪，其余的人在手车里边，手车经过钢板加固，能够扛住子弹。李云龙摇了摇头说，啊，这招太蠢了，兵力大部分集中在手车上，人家随时可以爬上任何一节车厢，把钩一摘就把咱甩了，要是对方打算偷袭的话，两颗手榴弹就能够把咱们全报销了。这样吧，我和小陈在手车上，你带其余的人全部上车顶，每节车厢放一个人，不要随便走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记住，一旦发现有人扒车上来，不必警告，立即开枪。张班长布置兵力的时候，心里还在嘀咕，这个首长真是多事儿，全班人都趴在车顶上，这有必要吗？八成是嫌手车太挤，让我们给他腾地方呢。但是他很快就会知道，李云龙这样布置兵力有多么重要。火车过了南昌，天快黑的时候进入龙虎山区，从车窗向外望去，近处青山如带，山上青松翠柏，高下相间，飞瀑奇石和山坡上的野花杂树显出一片绚丽的色彩，红的火红，白的雪白，绿的碧绿，青的靛青，远处的山峰白云缭绕，以里北沿各具奇姿，山坡上的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汽的斜阳和

河流飞瀑，幽静的山谷和险峻的峰峦构成一幅天然的水墨画。警卫员小陈扒在车窗上贪婪地看着山色，嘴里边啧啧的

视而不见。他以军人的直觉似乎嗅到一丝不祥的气息。职业军人对地形太敏感了，在他看来，这里的地形太险恶了。他很熟悉山，从小生在山里，长在山里。红军时期的川陕根据地，他也是在连绵的群山中参加过多次反围剿。抗战时期的第二战区内也多是山地，他在晋西北的山区打了多年的游击。从南方到北方，他对各种类型的山都很熟悉。北方的山由于气候原因，水土流失导致山体缺少植被，岩石裸露着，山体从远处望去呈铁灰色，显得阴沉冷峻，色彩单调。这种山不养人，很贫瘠，人在山区的生存能力受到限制，在游击战中很容易暴露目标。天然隐蔽物少，破碎的山体使山路变得极为复杂，限制了部队的运动。而南方的山多是石灰岩地区，地质学称喀斯特地貌。由于雨水的切割，溶洞遍布，河流纵横，很少有破碎的山体。完好的植被既是天然的隐蔽物，又能够提供野生食物，是理想的游击战地区。像李云龙这样的游击战专家不可能看不出这里的凶险。这片山区方圆几百里，自古匪患严重。翻开地方志，里面记载的多是不同朝代的成名土匪首领和围剿官军之间的活动，字里行间透出一股血腥气。这里的土匪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业余的，白天种地劳动，割草砍柴，对上孝顺父母，对下呵护妻儿，乍一看是百分之百的良民。可是到了晚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约上几个亲朋好友，取出藏匿的刀枪，找个背景处就开始了夜生活。遇有走夜路的客商，无论有无财物一律杀死，为的是不留活口，以免后患。劫得财物一律平分，补贴家用。这种土匪隐蔽性极强，又心狠手辣，不计后果。他们打生下那天起，就没有人告诉他们世界上还有良心一说。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和蚂蚁的生命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没有犯罪感，只认为这是正常的营生，和种地砍柴一样。他们即使发了大财，也不动声色，照样衣衫褴褛地扛着锄头种地，因此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另一类土匪属于专业型，天生就不喜欢过安分日子，一到好人群中就找不到感觉。你若用好人来称呼他，他会觉得你在骂他，非跟你急不行。他们笑聚山林，打家劫舍，内部等级森严，有自己的王法，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观。他们分工有序，各负其责，充满敬业精神，执着地保持着个人崇拜传统，首领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他们一个匪窝就是一个小社会，甚至还有内部货币流通。这类土匪和中国大部地区的土匪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无非是杀人越货、绑票勒索、贩卖点烟土什么的，没有什么特色。但是近来大批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进入这个地区，和原有的土匪团伙混到一起，就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武装团伙了。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当局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又是空投武器电台，又是滥发委任状，弄得司令少将满天飞，连手下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土匪团伙也成了一个旅，土匪头子成了少将旅长。国民党当局也想开了，反正不就是一身将军服、一张委任状吗？只要你反共，受你个上将也没有关系。在国民党总参谋部的兵员表上，这么方圆几百里的山区中，愣是有几个军的番号。李云龙出发前看了野司发的敌情通报，摇头叹道：哎，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的不对了，好歹也是个政府，也是支正规军，怎么能堕落成这样呢？连这么乌七八糟的土匪也收编，还要不要脸了？前些日子三野大军的主力从这里扫过，没有停留，只沿着铁路线留下少量的守备部队和一些刚刚组建的地方部队守卫这条铁路大动脉，有限的兵力只能够驻扎在沿线的县城及主要车站，

土匪们早就惦记着弄块肥肉吃，黎龙的弹药列车算是赶上了。黎龙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悄无声息地向他逼近，一阵轻微的战栗迅速地掠过全身，他太熟悉这种感觉了。在多年的军事生涯中，每当要投入战斗之前，他都会出现这种感觉。他叫来张班长，增加了一道命令，列车一旦受阻会与敌人发生战斗，马上派出预先指定好的战士沿着铁路线出发到最近点求援。他布置完任务，看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他从干粮袋中抓了2把炒面，用手捧着一下子送到嘴里，又对着水壶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凉水，抹了抹嘴，对小陈说，你也吃饱点，今天夜里边肯定有情况。小陈问道，你咋就这么肯定呢？要是没情况呢？李云龙肯定地说，你还别抬杠，我要说的不准，我那只布朗宁就归你了。警卫员小陈刚调给李云龙的时候很拘束，见了他连大气都不敢出。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这个首长其实挺好处的，根本没架子。别看平时说话骂骂咧咧，那纯粹是不拿你当外人，他心情好的时候你顶他几句也没有关系。于是小陈和师长说话也随便起来，甚至有点放肆。他见李云龙四仰八叉地躺在地铺上合眼要睡过去，便耐不住寂寞地没话找话说，哎，师长你咋睡了？李云龙睁开眼睛说，不睡干什么？你值班我睡觉，分工不同嘛。小陈嘟囔着说，你咋老睡觉呢？你不说官兵平等吗？你也该值值班了。李云龙故意黑着脸说，哦，你这个小兔崽子敢跟老子讲平等了。官兵平等这不假，可是也得有个区别对待。比如说老子能娶媳妇儿，你敢娶吗？你先得熬个268团才能考虑媳妇的问题。所以嘛，你这叫绝对平均主义，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了。耶，你小子咋这么贫嘴呀？给老子好好值班，出了问题看老子不锤你。李云龙用大衣蒙上头，迷迷糊糊睡去。恍惚间，妻子那美丽的面容又浮现在他的眼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两个人之间似乎总有一层淡淡的薄雾，既朦胧又遥远。妻子温软细腻的肌肤使他浑身充满了激情，犹如鼓满风的船帆。妻子如胶似尘，呢喃细语，柔情似水。他沉醉在一片温馨的氛围中，反复沉入温暖的海洋。他抚摸着妻子的脸庞，突然发现竟是满脸的泪水。突然一阵急促的冲锋枪点射声把李云龙从温柔乡中惊醒，他掀开大衣，抓住冲锋枪一跃而起，脚还没有落地，哗啦一声，保险盖打开，子弹上膛，人已经窜到了守车的门口。他一手持枪，一手攥着两只不知道何时从弹夹中掏出的备用弹夹，这一气呵成的动作快得像旋风，惊得小陈目瞪口呆。好个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他算是开了眼，什么叫久经沙场的老兵。这时张班长从车顶探出头向李云龙报告说，首长，倒数第2节车厢和第3节车厢之间接合部窜上两个人，正在摘连接挂钩，看样子试枪时尾部手车脱钩，幸亏被车顶哨兵发现，一个点射就把那两个家伙打下车去了。首长，要不是您重新布置车顶哨，咱们全在手车上被甩掉了。李云龙冷笑一声说，哼，别忙，好戏还没开场呢，他们的目的是搞弹药车，摘手车是为了隔断我们对整个列车的控制，敌人的主要兵力肯定布置在前边，玩这招他们还嫩了点。他的话音没落，列车突然拉了紧急制动，车轮和铁轨之间剧烈的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列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还在向前继续滑动着。小陈一下子被甩到手车的前部，而早有防备的李云龙一把抓住扶手纹丝不动。列车还没停稳，枪声就爆豆一般的响起，
加固守车的武行

0: 米后钢板被密集的弹雨打得火星乱溅。小陈抱起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冲窗外就是一梭子。车顶上的战士们也用冲锋枪开火了。夜色中，车上车下夜光弹像一串串火流星来回乱窜，晃得人眼花缭乱。李云龙看看窗外，月光下的能见度只有二三十米，再远就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火了，照着小陈的屁股就是一脚，骂道：我说你他娘的瞎打什么，见着敌人了吗？小陈停止了射击，张班长在车顶报告说：首长，车头传过话来，前面的铁轨被扒掉了，只能够固守待援，按照您的命令，宋新的战士已经出发了。林龙侧身站在窗口注视着窗外，一边下命令说：告诉你的战士，见到敌人再开火，少用连发，多用单发或者点射，敌人多了就用手榴弹，看不见敌人就静等着，敌人火力再猛也不要理他，等打完仗老子要收拾一下你们的连长，这个笨蛋是怎么训练的兵啊，用起子弹来个个都像财主，抗战那会儿老子的团也算是主力了，每人才合五发子弹，照样敢打攻坚战，哪像你们这些败家子儿，连敌人的面还没见着呢，两梭子子弹都他娘的打出去了。正说着，李云龙发现三十米开外有些黑乎乎的人影，呈散兵线状，猫着腰向手车扑来。他抬枪一个三发短点射，两个人影应声栽倒，引起对方一阵弹雨回击。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3: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与我提琴，哪个更吸引？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我去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护着最喜欢的爱人？

抵襟，哪个更吸引？我若将睡，才能令你入神。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6: 好嘞，张总。
8: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4: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4: 真的好累啊。
10: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0: 爸。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奶奶是摔倒了。
4: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